0: 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10: 不是这个。
9: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消息，十四五以来，粤黔两省坚持就业优先，不断深化协作帮扶，累计帮助农村劳动力135.76万人稳定就业，其中96.3万名脱贫劳动力端稳了饭碗。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交流活动路票通道目前已开启，交流活动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贵阳举行，聚焦大数据发展关键领域，邀请两院院士、行业专家等展开深度研讨交流。观众可通过数博会官网官方微信小程序和答票小程序实名购票。
1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时期，我国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共部署了109项重大工程。 今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

0: 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开局之年已经过半，这些工程的建设进度如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七月底，记者来到长江三峡这个工地，这里距离三峡大坝不到2公里，正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最先开始施工的区域。10年后，这里将建成一条长约6.6公里的航道，它将拥有5级船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通航最小水深8米，万吨巨轮通过将不在话下。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货运的过坝能力可以达到3.36亿吨。
1: 今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1个多月后，记者跟随工程管理部负责人在先行开挖区感受到了建设的火热。
3: 我们整个先行开挖区的长度呢是935米，然后我们开挖的最大高度呢是123米，整个开挖量的话有850多万方。我们先行开挖区呢是承担了一个实验田的功能，它是要为我们后续的主体工程施工积累经验的。
1: 长江三峡并不是第一次建船闸，为什么还要做试验？这是因为在原有的三峡枢纽旁再建如此大规模的新通道前所未有。在先行开挖区，从装备性能到爆破技术再到土方管理都是试验的内容。在做好安全防护后，记者记录了一次爆破试验。工人们开挖孔洞，填装入电子炸药，按照规范施工后远程操控爆破。
4: 3、2、1，起爆。
1: 从远处看，尽管爆破体积不小，但土石被爆破后变成了碎块并没有太大位移，爆破隔离区外的车辆还都在正常施工。
3: 从目前的检测结果来看，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现在做的对三峡大坝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 爆破要精细操作，开挖后的土和石也将创新性地实现绿色处理。记者在现场看到，开挖的土方和石方被分开运输，去往不同的目的地。
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厂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滤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石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综合性工程。记者在这里看到，工程虽大，施工现场却井井有条。这得益于现场一个智能建造管理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把我们的先行开挖区的一个实景实时上传到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最终实现生产全过程的一个数字监控。后续同时开挖以后，施工车辆肯定是成倍数的往上增长，同时在线车辆肯定有1-2千台，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个调度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此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外，还有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记者在工程现场了解到，如此巨大的工程在设计阶段不仅要考虑江里行船的大问题，还要顾及水中游鱼的小问题。
6: 葛洲坝枢纽这一片的水域，它是一个高生态敏感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又有这个中华鲟的一个种子保护，对吧？同时也有我们这个江豚的栖息的一个环境。我们整个的新建两线船闸的时候，就选择一个对生态影响最小，同时保障通航安全最优的出水口。
1: 除了土方工程，记者看到目前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这些500千伏的超高压输电线路迁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直以来，这些线路将三峡大坝的丰沛电能送往全国各地，但老线路会影响新船闸的施工，因此国内首次大规模长距离用户不断电的高压线路迁改必须提前完成。
7: 我们在它的先行开挖区施工的同时，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塔相对先阻力起来，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就把旧线的这个负荷转移到了我们新线上面来。
1: 重大工程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定盘星与稳增长动能，既夯实国家安全底线与增强发展韧性，也切实践行投资于人的理念。今年4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其中，新型电网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平台与重要载体。它将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
8: 新型电网啊，最基本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安全可靠的供电，让大家从用上电啊到用好电、用绿电的这个方式去满足，还要具有一定的韧性。同时，新型的数字化呀、智能化的技术，包括 AI， 它未来可能也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新型电网上去。
1: 开局之年，新型电网建设如何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记者来到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省，调研一开始就关注到了正在建设的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9: 这里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交界处的越州换流站，是甘浙特高压电流传输工程的终点。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正在安装的大家伙就是这个换流站的心脏，全球目前最大的柔性直流换流变压器。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呢，来自西部的高达800千伏的高压将进入浙江省的电网，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也用上来自西部的电能。
10: 我们通过800千伏送到浙江越州之后，在这座越州换流站进行换流降压，然后进入到千家万户。甘浙直流建成后，可以每年向浙江输送360亿千瓦时的电能，啊，其中一半以上啊，有200多亿是风光等新能源。
1: 十五五时期，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特高压输电线将构成新型电网的骨干网架。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的分布式新能源越来越多地接入配电网与微电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七月末，在宁波黔湾新区，记者在一个刚刚完工的汽车停车场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在完成最后的框架工作。
11: 在屋顶上面装安装光伏板，我们很多那个企业的这个业主要需求还是蛮大的。
9: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它的19栋楼楼顶全都铺上了光伏板，在这样的大晴天，一天就可以发电超过6万度。那在生产繁忙的时候，这些电可以供企业自己使用；到了节假日，这些电呢又可以反送回城市电网。这个当时是我们企业就是自己要装的。
12: 对，企业自己要装的。这个楼顶总共有7000多个平方嘛，效果很明显的，企业成本就下降了。那我带你那个总的控制室去看一下啊。
9: 好。
12: 今天的太阳能比较好的，总它的曲线看起来就一直上升上升。现在从原先的成本嘛有那个7毛8毛的啊，总的。现在嘛降下来了，不到6毛了。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原本一直承担送电最后1公里任务的城市配电网变成了双向送电的线路，对城市电网也带来了新的压力。怎么做既能有效消纳分布式光伏电能，又不给电网带来太多困扰？采访时，记者看到了一个规划仿真平台，专门为分布式光伏接入城市电网提供最优的规划建议。
13: 我们有这个新的光伏接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对应的选择接入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方案一和方案三，是要保障用户的安全可靠的接入，同时我也要保证我电网的这个这些线路资源的一个高效利用。那可以看到实现的网损明显是比实现的小的，那我们认为方案一还是相对来说是更经济的。
1: 在科学规划支持下，8月初在宁波，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2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14: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15: 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1: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14: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基地

0: 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1: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2: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多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一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1: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3: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1: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3: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这个电网运行的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1: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4: 重大工程的扎实推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在东数西算的牵引下，贵州正将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 AIGC 数字产业风口，聚集优质市场主体，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产业生态，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5: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静云：
6: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5: 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
7: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或者就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提前进入也是培训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实习。
5: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虚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一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贵州大卫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唐延熙：
8: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5: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五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亿。
5: 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期年产值可达2亿元。贵州亚鲁硬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杨迪钦：
10: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5: 贵州亚鲁硬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海龙：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拍了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5: 园区内另一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贵州灵思数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腾：
12: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5: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贵阳三林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
1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4: 从算力网到新型电网，一张张网络正在织就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把目光从数字世界转向实体经济，贵州的另一张产业名片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项目现场，感受产业集群的澎湃动能。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14: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4: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14: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4: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 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15: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碳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4: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15: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4: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16: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4: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16: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4: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0: 真的，快去看看！
1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3: 下一个千年。
2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6: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 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25: 贵州新闻联播。徐林出席贵阳市贵安新区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4: 我省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扩容升级，截至今年五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
25: 7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贵阳，共话玉米育种攻关与粮食安全。贵州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成果丰硕。
4: 完善配套，丰富业态，百里杜鹃多措并举，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25: 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在京启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亚楠。
2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25: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
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贵阳市贵安新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决定，郑立同志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同志不再担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决定，郑立和胡忠雄分别发言。
25: 徐林指出，贵阳市委、贵安新区党工委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整，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考虑贵阳、贵安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徐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多次对贵阳、贵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什么时候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的越好、理解的越深、贯彻的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始终筑牢对党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省会优势，扛起省会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表率，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扎实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更大力量。要坚持规划为先、产业为要、民生为本，重在强功能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稳步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高质量发展。
4: 郑立表示，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扛牢政治责任，抓实发展要务，增进民生福祉，涵养良好生态， 逢山开路，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实干笃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做贡献。胡忠雄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将倍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在贵阳贵安工作近五年，感恩难忘，祝福贵阳贵安，相信以郑立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创贵阳贵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丰富的实践伟力，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健全完善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基层实践。会议强调，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要充分发挥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不断增强监督治效，推动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法治宣传，推动进一步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尚。
25: 贵州新闻联播。
1: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基础支撑环节。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落实鼓励数据产业发展十条政策，加快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全省数据工作会议也提出，把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作为推动全省从数据仓库向数据工厂转型的重要抓手，以政策赋能、园区集聚、企业培育、人才支撑等为抓手，贵州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做标注到贵州产业名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4: 将800字的剧本制作成2分钟的剧集，过去可能需要连续几天的布景拍摄，如今在 AI 赋能下，一个下午就能完成。这段时间，贵州盛城举明科技有限公司正忙着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对文生视频进行数据标注。去年十月入驻贵阳市云岩区三马产业园时，团队仅7人，如今已快速成长为超100人的 AIGC 内容创作企业。公司总经理曾小华。
2: 园区这边组织了一个漫剧的一个培训，在园区的指导下，我们就转到了漫剧这个方向。现在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到40部，预计到年底要到100-200部。目前是有计划把20%全部拉下，扩展到200多人。
4: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地方精准施策、筑巢引凤的硬核支撑。云岩区依托区位、人才、服务业集聚三重优势，聚焦数据标注 AIGC 新兴赛道，全力打造万人级数据标注产业基地，配套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贵州云岩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佳。
3: 在数据产业上进行发力，我们三马产业园从去年10月份第一家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到现在已经聚集了80多家的数据标注内的企业，数据标注的从业人员已经接近5000人。
4: 如今三马产业园企业涵盖数据标注、数据采集、 AIGC 短剧等多个前沿赛道，从采集到标注，从标注到应用，从应用到创新，数据在这里完成3级跳，数据价值层层释放，实现点数成金。刘佳。
3: 园区内的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越聚集，然后我们拿到订单的这个溢价权也就 越强，拿到更多腾讯、字节、阿里优质的订单。目前已经有三家企业上柜入统，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预计还会新增六家企业上柜入统。
4: 区级示范引领加速成型，省级政策保障持续加码。贵州把数据产业作为核心突破方向，明确大力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今年新修订实施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将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壮大

0: 数据标注产业纳入法治保障。此外，贵州还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兑现机制，多批次向数据企业发放千万元专项奖补，用真金白银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盛华：
1: 我们去年在免申即享和即申即享呢，获得了总共是近270万元。之后，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探索一些新的一些业务和形态，大模型的语音标注、具身智能的数据的采集和标注。经过了这一年，大模型的语音的标注占了我们50%以上，具身智能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整个团队能够达到300人以上。我们在全国同行里面具备着明显的差异化的一个优势，在新的一个竞争领域当中也能够脱颖而出。
0: 政策、园区、企业多方合力推动数据标注产业提质扩容。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达121家，从业人员突破1.2万人。依托云岩、贵安、遵义省级数字产业园集中布局标准化工位近4000个，实现企业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贵安获批国家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正全力争创全国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贵州10余年深耕大数据的深厚沉淀。目前全省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50个，去年数字产业规模达2994.65亿元，大数据领域年度投资超230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相关经营主体超5.66万家。全省建成76个校企订单班、12个人才实训基地，年均大数据专业毕业生超5万人，人力成本优势突出。立足现有基础，贵州将聚焦龙头招引企业、园区升级、校企人才协同、专项资金引导等重点，做强做优数据标注产业，夯实人工智能数据底座，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2: 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2023年12月获批第二批国家数据知识产权试点以来，截至8月12号，我省累计发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3480件，登记主体514家，登记量在全国17个试点中排第3，在第二批9个试点中排第1。2024年9月，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出台，省级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平台还同步上线运行。今年以来，贵州又针对性梳理工业、交通、文旅等重点行业数据知识产权化发展路径，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推进节点。同时，针对市场主体数据如何确权、如何转化为知识产权的实操困惑，贵州多部门联合发布第二批20个数据知识产权应用场景指引，以具象化可复制的标杆案例，为各行各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转化、应用提供直观参考，有效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
0: 记者从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获悉，2026年7月末，贵州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245.7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1232.6亿元，同比增长2.9%。七月份人民币贷款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当月减少18.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当月减少55.2亿元，实际投向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140.6亿元，同比增长12.4%。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302亿元，同比增长1.1%。
2: 8月22号，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700多名代表参加。来听报道。
3: 本次研讨会设置3个特邀报告和24个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玉米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等育种全链条分享研究进展。现场还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荣廷照获此奖项。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戴景瑞：
4: 中国的玉米的育种的水平有明显的提升，对育种队伍也不断的在成长强大，会很快的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3: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建生：
5: 高产是一个我们的目标，高产跟抗病跟品质是结合的，不是把它分开的。你再高产的品种品质不行，你的抗性不行也没用。我们把 AI 的这些技术要把落地，要落实到育种上、产业上，提高 我们的玉米的产量，来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
3: 近年来，贵州依托独特生态条件，在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方面形成特色优势，相关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贵州省农科院选育的 QD001 玉米自浇系育种材料，以2000万的价格实现成果转化，解决了热带玉米种质北种不结实等问题，为西南山地及黄淮海等区域玉米育种提供重要种质支撑。此外，贵州选育的康农玉8009等品种已在黄淮海、西南等区域广泛种植，具有抗锈病、耐高温、宜吸收等特点。崖州湾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贵州省农科院原副院长陈泽辉：
6: 温热融合，贵州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就把温带玉米的高产和热带玉米的抗性好结合在一起，就是温热融合。我们通过温热融合移出了一大批品种康农玉8009，现在推广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下一步我们贵州进一步发挥优势，我们的品种能够走向全国。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来听报道。
7: 想不到吧，全国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就在贵州百里杜鹃，700多个房车停满山谷，全国各地的车友奔赴而来，就冲着这里19度的盛夏凉意。营地20块一天，水电补给、卫浴商超全都配齐。
2: 吉林游客曹雪：
8: 5月份吧，看完花就没走。我是一人一车，6条狗，5只鸟，还有1群鱼，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2: 重庆游客张挺：
9: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比如说取快递啦、购物啦，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2: 四川游客离群：
10: 负氧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2: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超过去年全年。6月底开始，728个车位一位难求。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百里杜鹃景区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1: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一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留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2: 大量车友住下来，也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本只是来避暑的车友，利用手艺和特长做起了小生意，卖房车配件，卖家乡特产理发。营地里的旅居微经济悄然生长。吉林文化房车旅行商文华：
12: 这东西特别实用的话，产供销一条龙的。对，有安装的单人不会的呀，咱们还可以去帮指导一下子，挣点油钱，挣点生活费。
2: 浙江嘉兴游客释南春：
13: 嘉兴的粽子暖露香甜，我是来避暑的，没想到要来做生意。车友吃了我的东西说好吃，那你去开个店，在这个里面来了已经有2个多月了，开店开了今天21天，生意一直很好。
2: 黑龙江游客胡巨峰：
14: 在家就是开理发店的，在工具袋子，这地方有需求，我就开一下子，赚点油钱的。
15: 生活费直接赚回来？
14: 那赚出来。
2: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阳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目前，一期已建成旅居住宅3880套，销售1923套。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重庆市民潘世伟：
16: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来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2: 香港市民朱雪梅：
17: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2: 四川眉山市民严仁伟：
15: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抚养力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炎些很有好处，这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
2: 阳光大地置业集团总经理于俊旭，
18: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接下来还会在全国进行更大的宣传。
2: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 1.3 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五年保持增长。与此同时，百里杜鹃也在应对旅居产业发展的现实挑战，夏季火爆、淡季冷清的季节性矛盾如何破解，带来外来人口涌入，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如何跟上。百里杜鹃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
19: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养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的业态的布局。
0: 近日，以“玉苑霞光，前卫悠长”为主题的贵州非遗溯源国风市集在北京北海公园启幕，现场除了精彩的非遗专场演出，还设置了多重体验板块。匠心共传互动工坊邀请国家级水书习俗传承人现场教学，游客可亲笔书写水书字符。华服贡美体验区免费提供汉服及苗侗等少数民族盛装，游客可于皇家园林荷塘景致间打卡留影。文创展销与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现贵州好物风采，苗绣、蜡染、水族、马尾绣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刺梨、原汁、杏仁、薏米、铜仁抹茶等贵州农特产品集中展销。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2: 黔西南州兴仁市的钟明超是助学贷款的受益者之一，前不久他刚刚申请了每年20000元的助学贷款。作为一名脆骨病患者，今年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家人、学校的帮助，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录取。新学期临近，他即将前往辽宁锦州开启大学生活，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0: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
21: 高二下学期到高三上学期那段时间，因为母亲去世了，然后
3: 尽管过去一年多，谈及母亲的离世，钟明超依旧难以释怀。回望他的成长历程，苦难与奋斗始终如影随形。钟明超出生时便体弱多病，一岁多时被确诊为脆骨症，一种极易骨折的罕见病。钟明超父亲钟兴友，
22: 专家就跟我们说了，这种叫脆骨症，小也是畸形的嘛。刚说的那肯定有一点懵。我就是看我自己的娃娃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以后怎么办，这娃娃能不能治啊，我们家庭能不能承担这个压力。
3: 为给他治病，本就拮据的父母几乎耗尽所有积蓄，但脆骨症几乎无法治愈。钟兴友不得不接受现实，转而将心力倾注于教会儿子直面疼痛，直面生活。在学校，母亲每天来回4趟背他上学，精心制作菜肴保证营养。高中住校时，学校特意安排单间，并把母亲聘为宿管员，方便他照顾明超起居。可就在明超即将升入高三时，母亲却因突发脑溢血离世。钟明超
21: 就身边就是那份关爱突然消失了，一点都学不进去，不想去面对。那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睡觉，不想去接触外面这件事情，成绩下滑特别严重。
3: 关键时刻父亲接过了担子，学校继续照顾这个家庭，安排专人对接生活所需。钟明超弟弟钟明星甚至提出辍学为家里省钱。
23: 还有爸又要去背我哥上下学，然后又要去做饭，然后还要去当宿管，再加上我们家经济比较那个，然后我就想着我不读了，然后照顾我哥哥。
3: 弟弟的想法深深刺痛了钟明超，他开始逼自己走出伤痛，抓紧时间翻书刷题，追回落下的进度。钟明超父亲钟兴友，
22: 5、6天的话就得去一趟医院嘛，住院的话他都不用左手，他就是右手啊看书之类的。
3: 高考当天，学校为明超顺利复考做了周密安排，班主任和父亲护送到安检点，考务人员接力从安检点送到考场，每科结束后再接力送回。兴仁一中教师卢宁江，
24: 让这位特殊的考生能够安心应考。
3: 前不久，钟明超以高出本科线130多分的成绩被渤海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当地教育部门为他办理了助学贷款。今年新人市预计办理助学贷款超12000人。新人市教育局副局长黄国忠：
1: 只要他愿意读，他想读，新人肯定能够给他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孩子不会有后顾之忧。
3: 带着母亲的爱，钟明超即将一路向北踏上求学之旅。这一次陪伴他的是同样深爱着他的父亲钟兴友。
21: 他到哪去读，我就到哪去陪伴嘛。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能挣钱就行，苦累我都无所谓。
3: 钟明超：
4: 大学我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一点，以后如果我生活稳定了，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了，去帮助一些像我一样的人。
0: 昨天上午，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8000多名选手齐聚毕节市威宁县，在乌蒙山水间感受生态之美与凉爽气候。赛道串联起高原湿地等自然景观，沿途还设置医疗点服务站，1200多名志愿者为赛事提供服务。2026威宁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大林：
5: 第一次来到威宁，这里的天气比较凉爽，赛道氛围特别好，这次获得冠军很开心，希望下一届继续参加。
2: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收官。男子组比赛中，泰国芭提雅联队获冠军，贵州足协队获亚军。
0: 贵州省秋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活动暨绥阳县稻香村市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依托望草万亩坝区的田园资源，打造文艺演绎、烟火市集等系列活动。
2: 2026年月至前行专家服务团日前走进六盘水盘江能源技师学院和水钢技师学院，通过专题授课、实训指导等形式，助力院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月前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3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7度；海里阵雨，23到30度；铜仁雷阵雨，25到30度；七星关阵雨，19到26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阵雨，21到28度。
2: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倾听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6: 轻功可占着一绝呀。本套书上有四绝，罗成的枪占着一绝，侯军机的轻功占着一绝，四宝将上师徒骑的那匹马胡雷豹占着一绝，程咬金的三斧子半也占着一绝。那么侯军机奉师命下山之后投奔秦琼，一路之上他高耳朵这么一摸，这秦琼可了不得，怪不得我师父把我打发到山东去呢。秦琼就是我亲哥哥，我就是他兄弟，他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有这么个哥哥我觉着光彩。这个沿路之上他不闲着，他这一扫问本地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他做的心里有数，也知道绿林的总瓢把子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天下使枪的站着一绝的是罗成。刚到山东他又一扫听，秦母的寿诞之日，日子嘛是9月初9，上至官府，下至庶民，都给秦母祝寿。哎呀，他心说我也不能空手去呀，老秦家司官两面手眼通天，送的那个礼物肯定都是稀世的珍宝啊，我是个穷孩子出身，我能拿出什么玩意儿来呢？ 哎呀，他真发了愁了。后来可巧，正遇上少保罗成。一开始啊，他不知道是罗成，等伸上手了，根据这枪法可以断定这是罗家枪。

成取笑。临走留个纸条，做此事者单雄信是也。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单雄信何许人也？光听说过没见过。他有什么能耐当九省的总瓢把子？我试试他。侯君集这叫艺高人胆大，也有点不服气儿，故意留纸条给栓顿。其实没有其他的恶意啊。他一直尾随着罗成来到贾柳楼，一看这么多朋友跟秦琼都认识，就我是外人。哎呀，就我这个头比桌子高不多少，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谁能瞧得起我呀？尤其这陆里人最势利眼不过呀，怎么办呢？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露几手叫他们看看。他不敢小瞧我是小，不敢小瞧我老师才是大，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不是没辙了跑这要饭吃的，我怀有决意在身。因此他到厨房放火，把人们引出去，他偷了八宝莲花珍珠灯。单雄信第一次叫总管看人，而且三星人还仍然在着没丢。等那总管走后，侯君集就进去了，把人偷走了，搁了半头砖。那总管回来再看的时候，他没注意，也没打开盒盖仔细瞅瞅，一掂这分量，哎，有分量，没丢，就这么一大一背到身上，哪知三星白玉人早就丢了。大家跑到这儿给秦母祝寿，侯君集在房上也跟来了。后来发现单雄信真急了，侯君集想该露面了，不然的话把弓弦拉折了就不好收拾了，这才露面。当秦琼把他介绍给众人，大伙一听又多了一条膀臂，是非常高兴，这才是英雄大聚会。上回书说到小白猿侯君集出事，跟各位英雄见着面，经过秦琼的介绍，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侯君集那多会来事儿。等介绍之毕，他先来到单雄信近前，一躬到地，哥哥长，哥哥短，这嘴甭提多甜了。哥哥，大人不见小人怪，我在您面前呢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想哥哥不会计较吧。如果您生气的话，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小弟在此领罪。单雄信一听有多大的过节，人家当众一承认错也就完了呗。因此单雄信用双手相搀，贤弟请起，有道是不打不交啊，可见兄弟的轻功是盖世无双，佩服佩服。哎呦，您太高抬我了。说完了他又奔罗成来了，少保千岁多有得罪呀，在路上我有点撒野了，这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是。少保，您要不出气，您叫人把您那枪抬来，在我身上卯几个眼儿，我绝没有二话，我这儿领罪了。罗成一个是赞成的武艺高，因为两个人交过手；二一个，一看他当着这么多人赔不是，那要再计较就不人性了。罗成也用手相搀，哥哥免礼免礼，小弟也有冒犯之处，还望老兄担待。没说的没说的，我不是人，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他一转身又奔王八党，到这块儿似跪似不跪，我仁兄昨天多有冒犯，我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车压马踩雷劈都可以呀，只要您

0: 不生气就行。我说我这下给您磕头了。哎呦，请起请起请起。王伯党也不计较了，秦琼一乐，好好好，不打不交，不打不相识，哈哈哈哈，咱都是一家人，大家请吧。回到贾柳楼，有人倡议给秦母祝完寿了，大伙得表示表示，磕个头就拉倒了，都带了不少钱呢，你看人家有礼物的献出来了，咱怎么办？这得徐先生收礼啊，徐先生准备收礼吧。徐茂公点头，我早都准备好了。说着准备两张桌，徐茂公、魏征都做好，贾云福、柳州臣在这收礼。可一说哪位头一个来，这头一笔给谁写，谁也不言语了。大家不怕花钱，但是憋住了，都想看看这头一份花多少钱，自己好做的心里有数。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徐茂公把笔放下来，各位怎么了？方才张罗的挺欢，怎么一说拿钱都退缩了？哪位先落这头一笔啊？哪位？骏马柴少沉不住气了，先生，我的，先给我写头一笔。哎，好好，请过来。多少钱呢？不多。我岳父太原留守使李渊，20000白银，我个人10000白银，总共30000。大伙一听是30000呢，干什么咬牙呀？那是钱，拿1两银子出来就买不少东西，银子要10000两，那家资巨富啊！光上礼就30000，这人情可谓不薄啊。徐茂公给写上了白银30000。再看柴少带的人把银票金条全拿过来，啪啪啪折合银子一过数，贾云福、柳州臣给收了。管哪位上第二笔？齐国元李如辉挤过来了，我们的先生给我们写上。30000银子还拿得出手吗？我们一共来了4个人，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给写上，每人20000，8万两过数。手下的喽啰兵到他们的住处，这就搬银子，左一垛右一垛，左一封右一封，等把8万银子折腾来，摞得像小坟头差不多。徐茂公一看不好，这形势有点不对，心说这帮人都是讲面子的，就怕宾呢，一开始就这么大头，别人怎么办？肯定一个比一个多，上哪儿弄那么多银子去？弄不好还得打起来。那场风波刚过去，要再出了事儿，是不是叫秦二哥不好收拾啊？徐茂公想把笔放下了，众位等一等啊，现在所有的礼物我不收了，我代表秦二哥说几句话。这交情远近不在钱上，说我上的礼越多，我们交情越近，我上的少了，我跟二哥就远了。我看这么想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然交的银子多，愿意跟二哥亲近，这是好的，我可没说这不对啊。那么谁呢能带着多少钱？如果这么攀比起来，那就没完了。我的意思，咱这么办，今天上礼的各家弟兄每个人只能上20两，再不能多。说我跟二哥有交情，另外你给10万黄金，那是另外的事儿。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魏征说这主意太好了，不管是谁，每人就是20两， 你另外送多少跟这儿没关系。大伙儿一听，哎，这主意真不错，好吧，你也上二十，我也上二十，贾云福、柳州臣在旁边收银子，时间不大，把寿礼上完，排摆酒宴，大家在这儿祝贺。程咬金比谁都高兴，我弟兄们，今儿个是我老干娘寿诞之日，咱们大家是一醉方休啊，今儿个得痛痛快快的好好喝几杯。对，赞成，同意。一开始酒宴摆下，秦琼在这儿挨桌给敬酒，可正陪着大伙呢，家里又来客人了，秦琼不得不去。临走，秦二爷有点不放心，每逢这样的场合，这帮人凑在一块儿，因为贪杯就容易发生口角，甚至动了五八抄。秦琼临走之时告诉罗成，表弟啊，我先回家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代替我款待各位朋友，一定不让大伙挑了理。表兄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了。程咬金也过来了，哥哥，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您不在我就代替您，一定让大伙喝得痛痛快快的，绝不会出别的事儿。秦琼又嘱咐魏征、徐茂公，全都安排好了，这才放心回家，去款待另外的客人。秦琼这一走，再看贾柳楼上，灯光明亮，大家是交杯换盏，尽情欢饮，有说有笑啊。一开始喝的都不错，本来不能发生事儿，也不应该发生事儿，但是坏事就坏到程咬金身上了，他多贪了几杯呀，把秦琼告诉的话他就忘了。程咬金就琢磨，哎呀，这个罗成这小白脸子可真不是东西，你看我劫道的时候吧，他不应该拿我开玩笑，左一枪右一枪给我身上扎了好几十个眼儿，虽然不重吧，这玩意儿也不好受啊，幸亏我治的及时，要不就落满身都是疤了，另外把我这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简直都不成人形，这小白脸可够损的，我这口气到现在没出来，我得想法报复报复。另外他又想起单雄信来，你说你是绿林总瓢把子，你这手头也够狠的，我劫你是不对，你不应该用金钉枣阳槊从马上把我招下去，幸亏尤俊达赶得及时，不然你就把我拍扁了，到现在我这屁股还疼呢。哎呀，打架还打不过他，又没有理由，这么办吧，我给他们两头调调火，最好让他们俩打一仗才好呢，不管谁赢不管谁输，反正我能出出气。您说这位这不叫没事找事吗？程咬金打定了坏主意，合计了一套词儿，他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各位喝呀，我哥哥不在，我向各位敬酒。说着他挨个给敬酒，敬来敬去就来到罗成近前，兄弟你可得多喝几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我哥哥是姑表弟兄，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呐，是不是呢？他们家的喜事儿就是你的喜事儿，也是咱们大家的喜事。来，哥哥我敬你三杯。罗成站起来笑呵呵的把三杯干了，当然罗成啊喝的可也不少了， 程咬金没走，把酒壶放下，拉把椅子挨着罗成坐下。兄弟，我是个粗人，但是远近好坏我还分得出来，也不知怎么的，咱们哥俩一见着他就投缘。我不知你怎么想的，我是跟你亲近的不得了。罗成一笑，哥哥，我也如此。你别看你粗人，你很讨人喜欢，是吗？要那样我可真痛快。来，咱哥俩再干两杯。说着每人又干了两杯。程咬金说来说去，转来转去，就转到主题上了，突然把声音压低。兄弟，这咱哥俩说话了，别看你是北平府的少保千岁，堂堂的少王，可哥哥我出身也不含糊。那我爹想当年在陈后主驾前是马明官的副元帅呀，我也是少帅一分呢。这不是咱哥俩自夸其德，比他们那些人呢，那高贵的多呀。你说是不？你瞅这帮人，神头鬼脸，山猫野兽，什么货色都有。咱哥们不是自抬身价，那比他们值钱值得多，你说是不？罗成爱听这话，本来罗成就瞧不起那些人，听程咬金这一说，频频点头。
1: 嗯，
0: 哥哥说的对，你呀、啊、正好说到我心里去，咱哥俩想在一处了，
1: 对吧？
0: 你看，交朋友非交个心不可，你看咱哥俩这一说，嗯，他就合路。另外，兄弟，怎么说呢？
1: 算了，不说了，来喝酒，喝酒。
0: 罗成一看他有事儿，但这玩意儿叫人别扭，想说又不说，罗成就有点着急。程大哥，有话说嘛，你讲话了，咱又不是外人，
1: 说好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

0: 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特殊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那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 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胡家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 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银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家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家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家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十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两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事儿，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两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 蘑菇鸡蛋汤。

刘饿急眼了，一仰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食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第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
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要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膏，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膏，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凡是发生过的事儿，

0: 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啊。好，谢谢您。哎。
2: 啊，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啊。
0: 嗯。
2: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啊。咱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嗯。
2: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还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得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 啊。
2: 嗯，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0: 啊，
2: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得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
0: 嗯、
2: 还是来回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
0: 啊、
2: 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2: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儿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0: 啊、
2: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0: 你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

0: 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1: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
0: 你说这胡椒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他这个胡椒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五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1: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年轻啊，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你说我这心脏吧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说的多了，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那盒胡椒老膏吃完了然后我就趁着活动，我又买了50盒。
1: 你看看，
0: 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个，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治治我这个心脏病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1: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0: 可
1: 是
0: 吧，
1: 是不是
0: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说完上劲儿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1: 气脉足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我现在感觉吧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1: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
0: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椒老膏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的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的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这工作。
1: 一家都是影响是吧？
0: 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1: 我太高兴了。您和您老奶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 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蝴蝶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蝴蝶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蝴蝶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啊，你也保持身体 啊，
1: 啊，
0: 你身体好了、
1: 哎、
0: 真是我们就好了，
1: 嗯，
0: 我们
1: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啊、
1: 对吧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嗯、哎好，再见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哎、再见、
1: 啊，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我是大连庄河人，今年60岁了。
1: 好。
3: 我呢，就是也是一个性冠中、性情中啊。嗯。
1: 啊、
3: 我家后面把我的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胡老。
1: 嗯，好的。
3: 啊，这哈子今年36岁了，而且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戒，而且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的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从小就给你作的。嗯，到时候也靠大鼻屎啊，给她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就出言戒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8碗壶水呀。这哈就出现了哈，出现了身体浮肿。啊，就是三大苦恼，在家就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要我什么东西哈？这哈子肾什么东西，这洗面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出来了，心律不齐
1: 吧？
3: 啊，
1: 嗯，
3: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见洗面功夫，我就简直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1: 哎呀，
3: 嗯、这洗面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是这么一个啥的，
1: 嗯
3: 啊，我就是这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啊，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听你老人家的声音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心想，我可抓住这颗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姓赵就赵。赵颖是个女的，啊，特别好，就给我介绍的胡家老膏什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常外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犯病，啊，他犯病胡老哈，大便是麻印大印，
1: 嗯
3: 啊，这电视血扎像扎万局一样那么扎，哎呀，就是嗯。都服用这2个月之后啊，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多快呀、
3: 啊！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
1: 嗯、
3: 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从小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3: 这个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膏之前，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六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腰的嘴唇就唇线哈，全都是黄的。 现在就忘电话。

0: 上有的是。我想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能赶快的可是是打市民用电话就用就用上就胡家老高。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时候哈就是听见外边人打上雪花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吼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这是农村呢、啊，都也有物业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谁家你都要打都出去骂你。嗯
1: 嗯，
0: 现在这个苗啊，不像以前有刺鼻那个味儿了，苗也净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
1: 嗯，
0: 解压
1: 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0: 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嗯、现在哈降到150了。
1: 嗯，
0: 现在以前哈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我给爹做午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记得胡老。
1: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0: 啊，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第一下子呢我就四班，我第三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觉得都掉眼泪了，我寻思寻思跟你雪花，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啊、可这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胡老。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快面动，像叫一样站在嗓子卡不上来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嗓子快动小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哇，我夸就夸上了，现在就嗓子通气了。哎呀胡老，我就这第一声就叫啥就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的，那时候家也穷啊，也不给咋呼也没咋呼去个人，这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就不肿了，一了握具圈了，都握上圈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个的，没有那块大石头这样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父老啊，我们学嘛，哈，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嗯
1: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为了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1: 嗯、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啊。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4个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收拾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

0: 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啊，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贼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喂我呀、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辅导膏哈，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在省医院呢检查。有安检班关闭不严，三点半返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这就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对呀、啊，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打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没有问题
0: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0: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哎，对，您就相信它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
3: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1: 啊。
3: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

0: 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1: 嗯、
0: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
1: 嗯、
0: 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
1: 嗯、
0: 但是我吧、
1: 嗯、
0: 还是一直听您的，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膏、
0: 嗯、
1: 是吧？啊，
0: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1: 嗯 嗯, 嗯。
0: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1: 嗯，
0: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就可以走路了。
1: 嗯,
0: 嗯，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啊、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0: 我还得坐个轮椅。
1: 嗯，
0: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个胡家老膏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
1: 嗯、
0: 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啊，你看多好、是吧？
0: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1: 啊、
0: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1: 嗯嗯嗯，
0: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
1: 嗯、
0: 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
1: 嗯嗯，
0: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
1: 嗯、
0: 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1: 嗯嗯嗯
0: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1: 嗯、
0: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
0: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这一听
1: 啊
0: 可老高兴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嗯、就是就是、
0: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
0: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当、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 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0: 嗯、
1: 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1: 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膏，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解决。

0: 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啊，难得的。
1: 嗯，
0: 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家老高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
1: 嗯、
0: 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胡老师、
0: 嗯、
1: 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1: 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
0: 没
1: 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0: 啊、
1: 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0: 啊、
1: 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
0: 嗯、
1: 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1: 嗯、
0: 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峰。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考取得重要发现，首次记录到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南川对叶兰。该物种此前仅见于重庆、湖南，此次发现填补贵州分布空白，也将省内鸟巢蓝属物种更新为五种。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此次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
17: 评书联播。

0: 哎，说出来这玩意怪堵心的，我怕你生气，我不生气。今天大喜的日子，我生什么气？拿侯军机来说，偷了我两件宝物，把东西还给我，一承认错，不也就完了吗？
1: 对，
0: 说的可也是。好吧，只要兄弟你不生气呢，那我就说。你可注意点啊，有人惦记上你了。 非要收拾你不可，嗯？谁？哎，咱先别提这个人儿。总而言之，你得罪了人了。你看现在有说有笑，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秦母的寿期过了，等你回家的路上，有人可要对你下家伙呀。那么究竟是谁？我得罪谁了？你非问呢？啊？好吧。 我把话就都告诉你，就是他。程咬金一指唤，指的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罗成抬头看了看，哦，为什么？哎，你喝多了吧？兄弟，你忘了，在家柳楼楼下，他来的时候，咱哥哥秦琼去接他，把你叫过去给做介绍，有没有这事儿？有啊。 你怎么样？你把袖子一甩，嘿，转身你走了，给单雄信来个烧鸡大窝脖，有这事儿吧？后来我秦哥哥急了，扇了你俩嘴巴，你编了一套瞎话，那场风波才过去。罗成点点头，确实有此事。那你就得罪人了呗？你想想，单雄信那是绿林人的总瓢把子。 说个白话，那是贼头，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呐！哪吃过这种暴亏呀？让你给撅了个对头弯，这口气他能出得来吗？他带着手下那人，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说话叫我听见了，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呀。
2: 寿诞之期是大喜的日子，谁也不准惹事儿。寿期一过，分道扬镳，他们要在路上埋伏人劫你。单雄信说的清楚，非要把你从马上拉下来，狠狠地胖揍你一顿，要煞煞你这位少保千岁的威风。你要承认了错，说好话还则罢了，不然就扒你的。
0: 连你带来这些人，挨个都收拾掉。程咬金可够损的，这把火扇的可够冲的。罗成一个是贪了杯，脑袋有点发热；二一个，他跟单雄信一见面就不对付。头一个，因为单雄信是贼，他瞧不起；二一个，侯军机给留了个纸条。 写的劫道者单雄信是也，他尽管这事儿不是单雄信干的，他认为跟单雄信有一定的关系。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至于丢人。这第三样呢，他也反对他表哥跟这些贼交朋友，认为掉价丢人，有失身份。他从心眼里就瞧不起单雄信这个总瓢把子。 因此听了程咬金的话，他这火腾就撞上来了。嗯，他真是这么说的，那还错得了吗？还有些难听的话，干脆我就不说了，我怕兄弟你生气。哎，说到这儿就为止啊，我兄弟，咱可不能惹事儿，不冲别的，可得冲着咱秦哥哥。 老伯母过寿日的时候，咱们折腾起来可对不起朋友，尤其是你，还是自己的亲戚啊！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我还得给别人敬酒去啊。程咬金心中暗笑，端着酒壶他走了。罗成是越想越有气，往单雄信那边瞅着，就不住地瞪眼睛、立眼眉。 可程咬金就像没事似的，转来转去，转来到了单雄信近前，商二员外，哎， 你得多喝几杯，来，我给你敬酒来了。单雄信急忙站起来，程咬金给他满斟了三杯，单雄信都喝了。程咬金拉了把椅子往单雄信身边一坐，我说单二员外，咱俩人真投缘，那一见面嘛，我就特别想跟你亲近，是吗？啊，我这人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呢？你看我吧，是个粗人，做事情脑袋一热，他不计后果，结果我把你给劫了，到现在我都觉得对不住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啊。这几杯酒既代表我秦哥哥，另外也代表我个人给您赔礼了。
1: 哎，
0: 咱们都是自己人，你何必念念不忘此事呢？那事儿说过去就算完了，单某绝不计较。真的，痛快痛快，这才够总瓢把子呢。哎呀，我看你这个人太直了，有什么呢我就想跟你说什么。单雄信说，那好啊，那有话你就说吧。不，算了，别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呀，别忘了老人说过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算了算了，喝酒喝酒。单雄信一听这样别扭，他有话不说呀，叫人心里堵得慌。这人还犯这毛病，越不说越爱问。常大哥，究竟为什么？你得把话告诉我。
2: 告诉啊，我怕你生气。
0: 我不生气，这是你亲眼得见的，侯军机到了我的三星白玉人，给我换半头砖，要换别人能完得了吗？可是把话一说清楚，哈哈一笑不完了吗？你看我生气了吗？
2: 可也是。
0: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程咬金故意装得挺神秘，又把声音放低了，趴到单雄信的耳边说，你可留神哪，有人要揍你。
1: 哦，
0: 谁？先别提是谁，你先反躬自问，得罪人没得罪人？
1: 单雄心一想，我没得罪谁，
0: 我觉着好像没得罪人
2: 啊。
0: 事儿过去你就忘了。我问问你，你刚到贾柳楼，我秦哥哥接你没？
1: 接了。
0: 给你介绍一个人没？
1: 介绍了。
0: 谁呀？少保千岁罗成。
1: 哎，小点声。
0: 那罗成对你什么样你看出来没？单雄信一想，可不是吗，罗成对我极其不礼貌，他把袖子一甩，把脸背过去了。为这事儿，我秦二哥还揍了他俩嘴巴。单雄信一乐，常大哥，是有这么个不痛快的事儿，但是过去了，人家罗少宝已经向我赔了礼了，那个事儿还提他干什么？
2: 哎呦哎呦，你可说个轻巧，
0: 你没看出来那罗成对你多大的劲儿？那也就是在我秦哥哥眼前呢，要换个场合啊，那早伸手了。你罗成扬言，等这个寿期过去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在半道等你，非要扒你的皮不可呀。人家说要会一会你这个总瓢把子究竟有什么能耐。另外，哎呀，说的那些话合不上牙呀，贼长贼短，又恨我秦哥哥不应该交你这样的朋友，又说他身份如何如何高，说你们是臭贼顶风臭着八百里，跟你坐在一块吃酒简直是掉价丢人。我谨劝呐。罗成最后表示，在济南绝不动手，但是离开济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没看他带一帮人吗？他都告诉完了，那帮人就等着呢，等你在回家的路上截住你，要好好收拾你。罗成还说，打得你直溜溜跪在他的眼前说好话， 你要不说。

0: 好话，那就要对你下死手。另外还有些话我都不乐意说呀。罗成说，嘿，他也就是借我表兄的光吧，不然的话我嘴一歪歪到衙门那块说两句话，叫官府把他们立居所带，全投入死囚牢。宰客，可把单雄信气坏了。程大哥，此话当真？哟，我还能说瞎话吗？千真万确。程咬金说完了，一转身又到了罗成近前，挨着罗成坐下。兄弟，你看见没看见那单雄信冲着你直瞪眼？他为什么？刚才我没跟你说吗？他跟你完不了。他说了，等老太太的寿期过了，等你一出城就扒你的皮。哎呦，罗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闻听此言火旺上撞，才要甩大场大闹贾柳楼。程咬金两头扇火，就盼着罗成和单雄信打一场，他才能出气呢。他扇了一番之后，又到罗成近前，又加重了分量。罗成呢，本来就目中无人，心胸狭窄，听了程咬金的话，把他气得是浑身力抖，脸色苍白，抬起头来看看单雄信呢，两眼喷火，咬碎钢牙。程咬金一看呢，差不多了，这离这动手可就不远了，心中暗自高兴，还叮嘱罗成：老兄弟，沉住气，男子汉大丈夫嘛，肚子能装事儿。我秦大哥没在这儿，可千万别打起来啊，我不能光陪着你，我给别人敬酒去了。拎着酒壶他走了，装模作样转了那么一圈，又到单雄信近前，把酒壶放下，压低声音继续扇火。我上二员外啊，什么事儿？别提了，我本不应当啊把这事儿告诉你，我不成了小孩和妇女了吗？两头传话。我说程爷，要说你就说，不说就拉倒，究竟你又听见什么了？你看刚才我给罗成敬酒，我怕你们俩打起来，我就劝了他几句。我说单二员外那是好朋友，你别出口伤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秦琼的份上，你们也不应当翻脸呢。你猜他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我谁也不看，我姓罗，谁碰着我也不行，我呀是非打他不可，打得他直溜溜跪在我的面前求饶，给我磕三个响头，这才能完事儿，不然连他在他带的人我是一个也不饶过。您听听，这不是赶尽杀绝吗？另外贼长贼短，恨不能把你的祖宗都给撅出来。气死我也。本来单雄信经过反复思量，看在二哥秦琼的份上就忍了，没想到罗成出口伤人，得寸进尺啊， 心说姓罗的你也太不像话了，你没扫听扫听我赤发灵官是好欺负的吗？他这一叫唤，程咬金一看行了，拎着酒壶躲到没人的地方去看哈哈笑。您说这位有多损呢、啊、这叫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挑拨离间两头给传话，这招是最阴损毒辣了。单说单雄信听完了，不由自主的往罗成那边看了一眼，您说他那气色能好得了吗？能不瞪眼睛吗？正好罗成也正抬头看单雄信，啪，四只眼光对在一处，越睁眼越大，两个人这气儿呼呼往上冒啊。罗成实在忍耐不住了，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姓单的，你想要干什么？大伙就一愣，呀，这为什么呢？谁也不言语了，把酒杯放下，想弄个水落石出。单雄信一看罗成先说了话了，当然也忍耐不住了。单雄信把桌子也一拍，我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扒你的皮。罗成说到这儿，把桌子哗啦一声周翻了一个饿虎扑食，直奔单雄信是抡拳便打。尽管单雄信有忍耐性，到现在也忍不住了。单雄信一脚把桌子蹬翻了，往旁边一闪身躲过罗成这一拳，单雄信也伸了手了。你想这楼上能有多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桌椅，所以两个人也不得施展，就这样就抓到一块儿了，丝袍裸带，搂胳膊抱腰，两个人这顿打呀，全都下了死手了。罗成也受了伤了，单雄信的鼻子也破了，稀里哗啦叮咚下了哗啦哟，大伙一看可坏，怎么打起来了？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赶紧拥过来给他们拉架，挤得最前边的是魏征，可魏征是个文人，刚一伸手让单雄信这一膀子给抗了个仰巴叉，把魏征摔得杠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这个人要打仗玩命，力气头格外的大呀，这么多人都拉不开呀，整个贾柳楼就乱成了一团。程咬金一看，我也别闲着，他比谁吵吵的都欢呢，假意给劝架，哎，这怎么说的？呀呀呀呀，我哥哥秦琼不在，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不看别人还得看秦琼的份上啊，拉倒吧，别打了别打了。他挤进人群，表面上劝架，实质上他把两个胳膊一伸挡着别人，就起了绊脚石的作用了。程咬金心里说话，打呗，打得越凶我越高兴啊，不管你们两个人谁胜谁负，都给我出了气了，我让你们俩把我老程打得太惨了，我只有这样报复。后来魏征一看呢，实在劝不开了，照这样下去非出人命不可，跟徐茂公一商议，快给秦琼送信，非他不可了。贾云福下了贾柳楼，骑了匹快马是直奔秦府。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 过敏挺烦人呐、啊，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特殊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着后边的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方子，第一味药材叫做防风。防风是一种很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这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而不是柴胡，别抓错了。银柴胡煮水，血热的问题就能解决。血热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 咱们最好的办法。

还是用胡椒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风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阴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椒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椒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椒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十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两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

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事儿，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2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食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

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的关系咋样啊？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要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

0: 院的50000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膏，他喝上以后，喝到20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4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膏，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儿非常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拙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胡老啊，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0: 好，谢谢您。哎。
2: 啊，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
0: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只有你身体好了，俺们才能有好身体呀。
0: 嗯。
2: 哎，只有你健康了，俺们才能健康啊。
0: 啊。咱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是非常可靠的，有把握的，是吧？
2: 啊，哎，那胡老，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就是跟你来报喜的。
0: 嗯、好，欢迎你，你请讲吧。啊，
2: 哎，我就先跟你说说我那个我家老头的情况吧。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3: 啊，
2: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2: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3: 啊，
2: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
0: 啊，
2: 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
0: 啊，
2: 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
0: 啊，
2: 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啊，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2: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
0: 啊，
2: 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嗯，
0: 你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就是用了2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你这个胡家老膏他吃了那有3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你说这出去找活，
0: 嗯，
2: 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0: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2: 你这是胡家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啊，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0: 嗯嗯嗯。
2: 他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5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2: 搁工地上干活，
0: 啊，
2: 啥都能干。
0: 嗯，
2: 啊，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 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0: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0: 啊，
2: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那时候年轻啊，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0: 啊，
2: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10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说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2: 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盒胡家老膏吃完了哈，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0: 你看看，
2: 哎，让他继续吃。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0: 啊。
2: 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0: 你看这效果多好啊。
2: 是啊，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0: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2: 可
0: 是
2: 呗，
0: 是不是？
2: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劲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劲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0: 气脉足了，是不是？
2: 是。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0: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 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
2: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0: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2: 等着呗，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0: 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胡椒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胡椒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
2: 谢谢谢谢胡老，你也保持身体啊！你身体好了，真是我们就好了。
0: 嗯，
2: 我们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2: 对对对，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
2: 再见。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庄河人，今年60岁了。
0: 好。
3: 我呢，就是一自己一个性冠中、性病中啊。我向后面把我的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胡老。
0: 好的。
3: 这哈子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戒，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妈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就大了不得的大病，她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充血就给人家做的。到时候也靠大病吃啊，给她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就突然间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8满壶水呀。这哈就出现了哈，出现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肾脏失了。这下就带那个就是精神病的，你要我什么东西哈？这哈子肾什么什么这洗脸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起来了，心率不
0: 是吧？
3: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 我都信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见洗面功夫，我就点击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0: 哎呀，
3: 那这洗面，突然间

0: 我就这么一个啊，不老不老，是这么一个啊。
1: 嗯
0: 啊，我就是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两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受我受康了，就受到你这台了，啊，就叫你老人家也回忆了哈。哎呀妈，我这回我心想，我可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姓赵就赵赵颖这个女的。
1: 啊，
0: 特别好，就给我介绍，就胡家老高什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东西，他们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瓶，啊，他饭瓶和胡老哈，大铁丝、麻印、大印，
1: 嗯
0: 啊，这铁丝血扎像扎万局一样那么扎，哎呀，就是嗯。那服用这2个月之后哈、啊，就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0: 啊！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
1: 嗯、
0: 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从学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这个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2个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间，那个脸呢就是润肤哈，全是黄色，就是这疗法这些呢都是黄的，就是药的嘴唇就是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一加口唇的黄一哈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大多的一像那天六股六股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也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应该就是都有那样的凹槽了。啊啊啊！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2个月，胡老，你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想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这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想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啊，可是是打400电话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啊，现在有些事哈、啊，就是听见外边人打上雪花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控几句了。
1: 嗯。
0: 他不像以前胡老哈、啊，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这都是农村呐、啊，都也物厌物，前面地前面，后面地后面呢，就像你东娘打都出去骂你，嗯。现在这个苗啊，不像以前有治病那个味儿了，苗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
1: 嗯。
0: 血压
1: 好的多快呀、啊！
0: 嗯，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
1: 嗯、
0: 现在还降到150了。
1: 嗯，
0: 现在以前他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
1: 嗯嗯嗯。
0: 有时候我给爹做午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记得，胡老。
1: 嗯嗯嗯，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啊，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1: 是的，
0: 哎呀，这个心念的痛苦，我心念的痛苦，胡老了，我自己下回认呢，我就是吧，我就啥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觉得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儿、啊、可真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1: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0: 啊，这行子也好了，我就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胡老。
1: 嗯，
0: 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黏动，像胶一样粘在嗓子，咔不上来，叹不下去。服用你这老高哈，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辣，我就撒这块东西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哇，我夸都夸上了，现在就撒通气了。哎呀，胡辣，我就这第一声就撒就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辣，我得过大学肺炎了。 那时候家也穷啊，也不给人咋婚，也没咋婚娶个人。那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嗯，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就不肿了，一了握住拳了，能握上拳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啊，心脏也那个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1: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高兴啊，父老啊，我们学嘛，他好了我就好了。
1: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啊，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我有信心，嗯
1: 嗯，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0: 对的，好苦了啊！你好好保重苦了、
1: 嗯。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0: 再见，苦了。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啊。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
1: 啊，
3: 那得亏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1: 好，
3: 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3: 哎，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有大人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哈、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耐受，就像刮风一样哈，一受了我也放。赶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啊，你眼泪一次掉不着手，看我遭贼啊！后人才怎么，我就买副老高哈、啊，这四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哈、啊，先上医院呢检查，又安检班关闭不严，三尖瓣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呀、
1: 啊。
3: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在需要买多少啊？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
3: 啊、
1: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
3: 啊、
1: 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1: 坚持用吧、
3: 啊、
1: 老朋友
3: 啊
1: 没有问题
3: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
3: 啊、
1: 好吗？
3: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哎，
1: 对，您就相信他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1: 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啊。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你
1: 好，
2: 你好。
1: 欢迎你。啊，
2: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
1: 啊。
2: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1: 胡家老高是吧？
2: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个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2: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已经痊愈了。
1: 你看多
2: 好啊，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1: 就是。
2: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
2: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1: 嗯，
2: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确实是这样的，
2: 真是太遗憾了。
1: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呐，别看是末梢神经炎，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家老膏，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家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2: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2: 好，
1: 祝您
2: 再见，
1: 会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到门口之后甩灯下马，提袍往里就跑。刚进头道院，迎面正遇上傻小子金世孟奔罗世信。这罗世信呢，撅着大嘴在院里正生闷气。为什么呢？秦琼回来之后，罗世信第三次提出要求要上贾柳楼啊看看热闹，因为来的这么多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人都有，这玩意跟大伙凑的一块多有意思。

0: 可是秦琼怕他惹祸，就是不答应。罗世信撅着憋气，在院里正散步呢。贾云福跑进来了，一看罗世信在这儿，就问：“你哥哥在什么地方？”“找我哥哥秦琼。”“对，他在哪儿？”“他在后边陪客人说话呢。”贾云福也没理他，往后就跑。
1: 被傻小子一把给拉住了。
0: 别动，你找我哥哥什么事儿？嗨，你甭问了，那贾柳楼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
0: 哎，跟你说也没用。
1: 不，你不告诉我，我不撒手。
0: 贾云福一看他被他拉住，没个跑，还得耐着性子告诉他啊。 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和赤发灵官单雄信打起来了。行了吧，快撒手吧。傻英雄真把手撒开了。正这时候呢，秦琼往外送客人，一看贾云福来了，满头大汗，气色不正，就知道有事儿。匆匆忙忙把客人送走了，他就问：“有事吗？”贾云福一跺脚。 没让啊！你快去吧，那都打的要出人命了，是这么回事？就在他们俩谈话的时候，傻英雄罗世信一转身，他先下去了。罗世信心说：“这回可找着借口了，我给劝架，大概没条吧。我哥哥也不能责备我，利用这机会，我看看热闹。”因此，罗世信大步如飞。 眨眼之间上了贾柳楼，一看呐，这热闹劲儿，周围围着好几十号，里头乒啪直响，两个人滚打在一处。偏赶这阵儿，罗成占上风，把单雄信摁在下边，抡着拳头正打呢，啪啪啪啪啪。罗世信到了，傻英雄也是个热心肠啊。
1: 他把两只大手伸出来，哎，别打了！你们大概是吃饱了撑的吧？你看把这楼糟蹋的什么样子了？闪开！
0: 他用两只手一扑了，躺下六个。他那劲儿有多大呀？他过来一把把罗成的胳膊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单雄信的腰带子给抓住了。
1: 我不让你们打，你们都听话，拉倒吧。往左右一分，您说他有多大劲儿？把罗成扔出去能有一丈多远呢？仗着罗成身体力便，哒哒哒哒哒哒哒，用手一扶柱子，没躺下。单雄信就不然了，因为他原来就在地躺着呢，就这么横着给甩出去一丈多远。
0: 仗着单雄信有功夫，不然这一下也是半死不活呀。等两个人拢目光一看，呵，面前站着个彪形大汉，上主天下主地，方面大耳，两眼溜圆，这才认出来秦琼的兄弟罗世信。都知道罗世信力气大。
1: 方才已经领教过了，因此这两个人就没敢动。罗世信还来劲儿了，先看看单雄信，又看看罗成。我说蓝靛壳，小白脸子，你们俩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么多好吃的，你们都给摔到地上，啊，多可惜呀！你们俩过来。 趴到地上，你都给我吃了。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你不吃，他把你拉过来摁那儿吃。当然，这俩人不能听他的话了。两个人一愣，罗世信来劲儿，好啊，不听我的，我非动手不可。过来，他就抓单雄信。单雄信知道他劲儿大，往旁边一闪，躲开了。 罗世信没完呢，
0: 到人群之中去掏单雄信，你倒注意看看。单雄信也是蓝靛壳，程咬金也是蓝靛壳，罗世信也没看清楚，一把把程咬金给抓住了。老程就喊上了：“是我，抓的就是你，你不听话，滚！”他一翻手腕子，把程咬金从楼窗户就扔出去了，正好扔院里。那么高的贾柳楼啊，程咬金大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大伙一看，哎呦，可坏了，要出人命。幸好下边挨着厨房不远，是谷子垛，老程正好摔到那上边，翻了两番再落到平地上。尽管没摔坏，把脖子也窝了一下，把程咬金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心说这家多大劲儿，扔我像扔个包似的。就在罗世信要发疯的时候，秦琼赶到了，他们哥俩前后脚。秦琼来到楼上高声喊喝：“世信，你还不给我退下！
1: 哎呀，哥哥你来了，你教训教训他们，太不像话了，你看打的把东西全打坏了。”
0: 秦琼一看也真不像话，杯盘狼藉，满地都是碗叉子，什么溜肉片溜肉段炒肉拉皮儿，鱼呀虾呀，好东西满地都是啊。秦琼火往上撞，心说我能埋怨单雄信吗？就得责怪自己家的人呗。他一抬头看着罗成了，这阵罗成啊已经让张公瑾、白显道给劝得不言语了，坐在椅子上呼呼正喘粗气，脸朝着里，背朝着外。秦琼从后边就窜上来了，照着罗成的脖子啪啪就是俩拨拐，结果在罗成的脖子上就印了两个手印啊，打得可不轻。罗成可不干了，苍一声站起身来，扭向回头，你！他刚想翻脸，结果一看是表兄，再看秦琼啊，脸上的肉嘣嘣直蹦，眼泪都掉下来了。罗成吓得就没敢言语。秦琼一把把他抓住。罗成，罗成，好兄弟，你真对得起你表哥呀！我今日也盼，明日也盼，总算把你给盼来。我认为这咱是一家人，我有了依靠，我回去看望别的朋友，把贾柳楼上的事儿托付给你，你可不应该跟单二员外动手啊。慢说单雄信没有不对，即使有不周之处，看在表哥我的份上，你也得容让几分。结果你大打出手，你不是来祝寿来了，你是来搅我来了，你是拆我的台来了。罗成，咱们到现在是一刀两断，你给我滚，你马上滚，我没有你这么个表弟。秦琼说到这儿真动了怒了，俩眼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罗成呢本想也说几句，一看表兄背了气了，把他也吓坏了。表兄表兄，众人一阵忙乱呢，捶后背揉前胸，一阵呼唤，秦琼这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气死我也。罗成真不含糊，那也就是对秦琼，换谁也不行啊。罗成没有办法，含着眼泪跪在楼板之上：“表兄，我错了，你打我吧。”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暗挑大指：“哎呀，自从认识罗成到现在，这是头一回呀。” 也慢说对秦琼。老王子罗毅有时候发了脾气，罗成也不服不忿，让秦琼给打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倒赔礼，这真是破天荒。单雄信一看觉着有点抹不开了，不管怎么说打架有自己一号，这玩意儿把秦琼给气成这样，我叫什么总瓢把子，我怎么对得起好朋友？单雄信想到这儿，撩衣服过来也跪倒在秦琼的面前，二哥，错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二哥你要不出气您宅怪小弟吧，全怪我。秦琼一看用双手相搀，连罗成他也拉起来了，一看罗成那脖子都冒了血筋儿了，也觉着怪心疼的，这两个脖拐打得太重了，把他心疼的抱住罗成。秦琼又哭开了，这一闹呢别的人也掉了眼泪了，程咬金呢也觉着心里怪不是滋味的，这阵有点后悔，哎呀，心说我这嘴子这么贱，我光了为我出气，我两头挑拨给他们传话，无中生有，结果把我秦哥哥气成这模样，哎呀，我真是罪魁祸首啊，这怎么办？其实后悔也晚了，秦琼不得问吗？究竟为什么打起来的？什么原因呢？到了现在罗成也知道隐瞒不住了，就把程咬金给自己敬酒是怎么说的讲述一遍，单雄信也没隐瞒，也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一遍。秦琼一听明白了，闹了半天是程咬金给传的话，要没有他绝打不起来。他回过头去狠狠瞪了程咬金一眼，大伙儿也都不乐意了，心说你什么人性，你还装好人，刚才怎么没把你摔死呢？程咬金仗着脸憨皮厚，直溜溜往秦琼面前一跪，哥哥，既然都把我抖了出来，我就说实话吧，方才啊全怪我呀，我编的瞎话，你们二位谁也别信啊，要恨你们恨我得了，我为什么编瞎话让你们俩打架呢？就因为我在半路上劫道的时候我吃了你们俩的亏了，罗少宝扎了我好几十枪，把我衣服裤子都给撕坏了，我恨。单二员外呢把我从马上给揍下去，到现在屁股还疼，我一喝了几盅酒我想起这个事儿觉着窝囊，因此呢给你们俩拢对儿，让你们俩打一仗我看哈哈笑，我不是人呐，我太不是人了，要怪就怪我得了，我哥哥打我吧。程咬金就这时候有什么不瞒着，直出直入把这些事儿全都坦白交代。秦琼气他这手在他面前晃了几晃没下去呀，毕竟他跟罗成还有区别呀，把秦琼气得直跺脚，你哎罢了，我说你个什么好呢，你还不给那二位赔礼吗？
1: 哎好嘞。
0: 程咬金也没站起来，就在那跪着一转个，先跟罗成说，
1: 兄弟兄弟，方才我说那话你都听见了吧，人家单雄信呢根本没说那话，那都是我说的，我瞎编的，结果给你们俩拢对伸了手了，把你气得也不轻，我不是人呐，我这不是嘴，我这是屁话，兄弟你就饶了哥哥得了，我这给你磕头了。棒棒棒棒棒棒，亚赛鸡千碎米他磕起来没完了。罗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觉着怪对不起单雄信，狠狠瞪了程咬金一眼，把脸转过去不理他了。程咬金一看又转回身来给单雄信磕头，
0: 少二员外，少二员外，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您就把我饶了就得了。千错万错，我的错。你要不饶我，今儿个我就跪死在你的面前，我这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单雄信气得狠狠瞪他一眼，把脸也背过去了。程咬金一看都不开情，这事儿不好办。我怎么了，各位？我一个劲儿说好话，你们还不完吗？我说你们给我乐一乐，一天云彩不都散了吗？我来乐一乐，你说谁能乐得出来？程咬金也真行啊，你们都不乐呀，我乐了啊。我告诉你，我乐你们就都得乐，一乐咱就完事儿啊。哎，这么办得了。我小时候我爹娘一生气我就哄他们，我会挠挠，这一抓挠他们都乐了。今儿个我试试啊，兄弟，上二员外，我给你们抓个挠得了，挠挠挠挠。小孩才来这手呢。众人实在忍不住啊，罗成含着眼泪扑哧乐了，单雄信也乐了，把秦琼也气乐了，楼上人哄堂大笑。程咬金是见好就收，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再磕个头就算领罪喽。这件事这样才过去。哎呀，罗士信回到家里去，咱先不提。众人动手归这东西，贾云甫、柳州臣把伙计们都找上来，打扫卫生好半天，一切才恢复正常。秦琼一想啊，有什么客人来我也不回去了，这帮人我得看着点，一离开就是个事儿。可通过这一次打仗，徐茂公心里直翻个儿啊。徐茂公心说呀，人多了心不齐呀。你别看张嘴朋友闭嘴有交情，要到真格的时候就分出远近来了。另外这些英雄难得聚会，如今能到贾柳楼大聚会真是千载难逢啊。而且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本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倘若大伙的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就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何不趁此机会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徐茂公足智多谋，在这些人当中那是首屈一指，连魏征都服他呀。因此徐茂公把事先早就酝酿了不止一次的计划对秦琼说了，对魏征也讲了，这些人都表示同意。徐茂公说，既然大家同意，我可当众公布了。啊，可以。这会儿酒宴也重新摆下了，大家都恢复了正常。徐茂公告诉贾云甫、柳州臣，楼梯口派人监视，禁止通行，封锁消息，外人不得随便进入。另外呢，把楼门窗门还都关闭了。大伙儿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就知道有大事。徐茂公站起来了，各位弟兄朋友们，我有几句话要跟各位讲，不知大家肯听否？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

0: 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自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8: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9: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

0: 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1: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也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0: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 早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0: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3: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4: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5: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0: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6: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7: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0: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打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8: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0: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9: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0: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1: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1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言说，
12: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 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驻餐量较大的驻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且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驻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3: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4: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全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5: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8: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9: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8: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 林宏伟。
20: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8: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珠交。
21: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8: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2: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8: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3: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8: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4: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8: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4: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5: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4: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8: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6: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8: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6: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8: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 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2: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8: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3: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8: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 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

0: 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1: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2: 你们从哪来啊？
3: 吉林。
2: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3: 熊猫过生日吗？
2: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3: 飞云。
2: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3: 对，第一次。
1: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2: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4: 问我姑娘。
2: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3: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1: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他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5: 耶、yeah, 欢迎各位姐妹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姐妹，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姐妹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2: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6: 飞云宝宝。
2: 飞云宝宝，
6: 这个送你
2: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6: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1: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6: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1: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7: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山，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对，我边说边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8: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7: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不大了，更苦一点。
1: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7: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鸡冠啊，刚才阿罗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噪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人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冰。
1: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

0: 一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了，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7: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 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8: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7: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8: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周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7: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8: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静态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7: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 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8: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7: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别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俄新社8月24号报道，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50个成员国支持了涉及乌克兰问题的反俄声明，而美。

0: 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946。
3: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 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反

城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 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26发车，在4:24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 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50发车，5:15抵达深圳北。八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晚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57从贵阳北站发车，8:00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日，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

0: 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的10月21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银手镯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5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3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的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4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受会危害较轻等等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5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受贿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6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的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 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啊，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啊，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4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 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 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6: 青年强则国家强。
27: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26: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0: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

0: 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2: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 这个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啊、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的这个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数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两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3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二维码校验入场。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二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数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二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3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数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

0: 票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字儿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啊，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好，也祝愿对于今年数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一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九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 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1: 百年奋斗，再起新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系列节目，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 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场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场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专业场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好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 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

0: 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美联社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已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报道称，如果这一举措得以实施，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据央视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接受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
11: 评书联播，
12: 众人都知道徐茂公的能耐，谁不尊重啊？他说话那都是有正事儿，说出来每一句话都有分量，所以大家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徐茂公说，各位弟兄们，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大隋，实有天下。杨坚这人虽然说不错，但是他不会用人呐。他手下奸臣多于忠臣，像老贼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等人狼狈为奸，是搅乱朝纲，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把大隋的江山搅了个乌七八糟，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咱们在座的弟兄是有目共睹啊，杨坚一死，他二儿子杨广继位，就是当今的这个隋炀帝。可此人残暴成性，他做的事情是罄竹难书啊。谁都知道，他刚一继位，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从他们家里发生这些事儿来看，他就不是个人。他能管理好国家吗？他重用杨素、杨林、宇文化及、宇文成都等，比隋文帝

0: 管也不管，问也不问呢、啊。像这样无道的昏君，要他何用？据我所知，各地揭竿而起者多如牛毛啊。咱们在座的弟兄，全有武艺在身，而且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用到有用之处呢？我打算，咱们众人也效仿古人之故事，揭竿起义，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我们在山东就反了，大家认为如何呀？哎呦，楼上一阵大乱呢、众人交头接耳，撸胳膊挽袖子，高兴得不得了啊！哦，真没想到，真要是做一番大事业，那可真不错呀、人生一世嘛，就得干点事业，不然的话窝了巴囊死了，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因此众人异口同声：徐先生，您接着往下说，咱们什么时候动家伙？
1: 慢慢，
0: 各位不必激动，现在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要大家愿意，咱们就得等待机会，还有些事情咱必须准备和筹办呢，不能鲁莽从事。这第一步，我想跟各位商议，咱们有姓张的，有姓刘的，有在北边住的，有在南边住的，形同一盘散沙，要想干一番事业，咱必须成为一家人。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在座的各位来个大结拜，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同意，赞成，应当拜把子，太好了！一致通过。在古人呢，就利用这种办法团结人。哎，还真是行之有效啊！徐茂公跟秦琼一说，立刻让贾云甫、柳州臣准备，把桌椅板凳全都挪开，正中央放了八仙桌，用黄钱纸铺上，摆好了五供，供好了神纸，前边准备了拜殿，另外还取了一只新盆，盆里边倒的都是酒，又准备了一把牛耳尖刀。在座的人全都净面净手，更换衣服，在旁边站立恭候。徐茂公写上了盟单，每人发了一张，然后开始举行结拜仪式。你看呢，一个个面带严肃，非常虔诚，跟方才就不一样了。然后由秦琼、魏征、徐茂公等人领着大家跪倒在拜殿之上。徐茂公往上叩头，按着盟单念道：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在上，信是弟子，因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故愿桃园之盟，以结金兰之好，上服明主，以保社稷，下安万民，以固疆土，情愿同甘共苦，福祸相依，虽非同生，但愿同死，口不应心，人神共戮，大业三年秋。话可不多，但是很感人。说着带头磕下头去，众人全都磕完了头，然后开始歃血。魏征头一个把中指刺破，往铜盆里滴的几滴，第二个秦琼，第三个徐茂公，依次序全都歃血，之后跟酒混在一块儿，每人端起一杯来，这叫饮血酒， 表示不。

0: 变心的意思，然后一续年庚，把这名次排出来了。他们一共是46个人结拜，这叫贾柳楼46友歃血结盟。大哥就是魏征，二哥秦琼，老三徐茂公，老四程咬金，五爷单雄信，六爷王伯党，七爷尤俊达，老八王勇，老九谢英登，老十是杜毅杜文忠。再往下排，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青山，下玉山，玉池南、玉池北，唐万人、唐万义、贾云福、柳州臣、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任静思、铁子健、张公、李毅、金甲、童环、金城、牛盖、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史德奈、樊虎、连明、侯军基、毛公随、吕公旦、柴少，第46位老嘎的罗成。然后彼此见礼，给大哥磕头，给二哥磕头，给三哥四哥磕头，光这顿头就磕起没完来了，还非磕不可，足能有1个多时辰。顶属罗成小见人就拜，罗成磕头磕的都蒙灯转向啊。您还别说，通过这个仪式，果然比方才亲近的多了，就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样，搂脖子抱腰，简直亲密的不得了。魏大爷高兴，吩咐一声重新摆酒。这回大家坐在一块儿，议论开国家大事了，民间那些小事不值一提。光杨广的罪恶就指出1000条来，大家越讲越激动，恨不能立刻挑起大旗，就把这无道的昏君打倒，重整乾坤，另立明君。徐茂公自然也是高兴了。那么秦琼呢，以主人的身份频频给大家敬酒，程咬金也帮着忙活。秦琼有时候站起来，有时候就哈腰，他说后边腰带子上别着个鹿皮口袋，这口袋里藏了一件东西啊，串来串去就露出一个犄角来。程咬金顽皮，就盯着这个东西不放了，心说什么玩意儿金紫金鳞的，我二哥带这么干什么呢？他趁着秦琼没注意，噌把这东西给拽出来了，上头有大印，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程咬金他是个大老粗，不认识，转过身就交给徐茂公了。哎，三哥，您看看这是什么？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徐茂公接过来一看，大吃了一惊。哎呀，闹了半天是一张龙批。龙批是什么呢？跟圣旨的意思差不多少。在前文书咱说了，秦琼染面突须，炸登州，死中得活，被靠山王收为13太保。在秦琼提出来要回家给母亲办寿的时候，靠山王杨林给了他一张龙批，这是杨林给他的。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大隋九省文武官员见龙批如见本王，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赤龙批者可以查办5府6部9卿及司道衙门的公事，任何人不准出栏。凡大隋朝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刁民、劫黄杠的、降马占山为王的贼寇，赤龙批者有权逮捕或先斩后奏。靠山王杨林大戳在上面卡着呢，这跟圣旨有什么区别？实质现在秦琼手中有无限的权力啊。 他随便可以抓人，随便可以捕人，随便可以进哪个衙门查办你的公事。作为朝廷的命官，你得据实回禀，因为他代表靠山王杨林，谁敢不听？徐茂公心说呀，我二哥身上带着龙皮，怎么事先他没透露啊？另外徐茂公也想啊，我二哥可是个关键的人物啊，假如他跟我们这些弟兄同心同德，举义就能成功，相反的我们就得失败。罗成和柴少咱不说，现在这些朋友当中唯独跟官府最亲密的就是秦琼，要这样藕断丝连绝无好处，必须想办法让我秦二哥跟官府彻底决裂，那才行呢。徐茂公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乐呵呵来在秦琼面前：“二哥，这是什么？”秦琼光忙着给大家敬酒了，还真没注意这事儿。等转回身来一看，腾着脸红了：“哦哦哦，三弟，哎呀，这些日子太忙了，愚兄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乃是老匹夫靠山王杨凌赐给我的，他告诉我赐这份龙批有这种权利有那种权利，说穿了无非是利用我而已呀、啊、是吗？我说二哥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啊。尤其咱们在座的都是绿林的弟兄，哪个都是朝廷严拿的要犯，而你身上带着龙皮，似乎看着有点不得劲儿啊。二哥，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秦琼一听啊，堵了心了，心说可不是吗？这些人都是反对朝廷的，我带个龙皮如同代表朝廷要抓这帮人，谁能痛快得了呢？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秦琼一乐：“三弟，各位弟兄不必介意，我跟官府根本没有感情，我拜杨凌为义父那是事出无奈呀，希望大家谅解。他虽然赐给我龙皮了，我不使用啊，我带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我跟弟兄们是亲密无间，绝无二心，大家上眼啊，刺啦刺啦。”秦琼把龙皮撕了，徐茂公一看不好：“二哥，二哥，撕不得，撕龙皮是要掉头的。”秦琼一笑：“哎，我宁愿掉脑袋，我也不留这东西。”然后扔到炭火盆里，付之一炬，把龙皮给烧了。大伙一看，相信秦琼，是鼓掌喝彩，全把秦琼给围上，更亲热了。但是徐茂公和魏征知道，早晚非犯病不可，倘若靠山王杨林要龙皮怎么办？我二哥怎么回答呀？哎呦，可坏了！可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个家人跑来了，噔噔噔上了贾柳楼。主人，您赶紧回家吧，靠山王杨林派来个营官，拿着大令叫你马上到御营见他。啊，靠山王现在何处？听说领兵带队已在西关外扎营，叫你到御营去报号。秦琼的脑袋嗡了一声，可就开了锅了，心说老匹夫杨林什么时候到的济南呢？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也背不住还为劫黄冈事情而来呀、啊、不然的话就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他领兵来捉拿我们众位弟兄，这秦琼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必须得马上去。想到这儿，秦琼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啊，失陪，王爷召唤，不得不去，我是去去就回。二哥，二哥，二弟，多加谨慎，有什么事儿赶紧把信儿给我们带回来。”我明白。这回秦琼走，放心呐，肯定大伙打不起来了。秦叔宝噔噔噔下了家六楼，回到家里一看，来了一位姓李的营官，怀中抱着靠山王的金皮大铃，带着八名军兵，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彼此见过之后，这位李营官就说：“十三太保，王爷在西关外扎下御营，让我用大令前来调你，你敢问御营？”答话，遵命，请稍后片刻，如谋更衣。这秦琼到了内宅，见着夫人，赶紧更换衣服。靠山王杨林赠给自己的盔甲不能不用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满身的戎装，把大枪、宝剑全都带着，在府门外飞身上马，跟着姓李的营官出西关。赶奔御营。等秦琼下了马，到了御营之后，一看靠山王杨林是居中而坐，十二太保分立两厢，顶盔冠甲的总兵副将也占了有两大溜啊。秦琼的心十分紧张，因为他摸不透杨林来是什么目的，不知是吉还是凶。仗着他经验丰富，能沉得住气，秦琼分他为辽战军，跪倒在桌案前面：“父王在上，儿臣秦琼参见父王，千岁，千千岁。”杨林点了点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3: 是吗？那恭喜你哦。
2: 恭喜我？
3: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6: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7: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8: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8: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0: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1: 不要乱扔垃圾？

0: 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 听海哭的声音，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蒋女宝弟第三集。这一年的夏季，青铜家所在之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街上人烟稀少，生意冷清。没顾客的时候，青铜就教小弟读书识字。
5: 荣四岁能让梨，弟与长亦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0: 下者，坚持其国；欲持其国者，坚持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
1: 啊，姐姐姐姐，
2: 小弟慢点，别摔着。
1: 姐姐，你在做什么？
2: 姐姐把这些菜腌成咸菜呀。
1: 嗯，咸菜。
2: 是啊，这样就不容易坏掉，能多吃几天了。
1: 嗯，咸菜好吃吗？
2: 好吃啊，姐姐最爱吃咸菜了。
1: 嗯，那我能吃吗？
2: 你还小，要多吃新鲜蔬菜才能身体好，吃咸菜会咳嗽的。
1: 我尝一尝行吗？只尝一点点。
2: 嗯，好吧。
1: 好咸，
2: 快进屋喝口水，叫哥哥咱们一起吃饭了。
1: 嗯，谢谢姐姐。
2: 嗯，
0: 谢谢姐姐。
2: 多吃点儿。
1: 姐姐吃。
2: 姐姐不吃。
1: 姐姐，你为什么不吃馒头呢？
2: 姐姐不爱吃馒头，爱吃菜团子。
1: 我也要吃。菜团子没有馒头好吃。
0: 我吃完了。
2: 你的馒头还没吃完呢。
0: 我吃得很饱了，实在吃不下了，姐姐替我吃了吧，我要上学去了。
2: 午饭给你准备好了，我给你拿去。好好听课呀。
0: 嗯，是的，姐姐。哎呦，怎么忘带毛笔了呢？啊，
3: 你要再不拿银子去赎，那些土地可都归我们掌柜的了，你可别后悔啊。嗯，
2: 麻烦您替我向你们掌柜的求个情，再通融一下，这土地是我父母留给我们的财产，不能丢在我的手里呀。
3: 嗯，这个嘛，你可得抓紧啊，已经逾期一个月了，再通融也不能超过三个月，我们也得吃饭不是？
2: 是是，我一定尽快筹备银子。
3: 嗯，那我就告辞了。
2: 您慢走。
3: 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弟弟，你怎么回来了？
2: 哦，我毛笔忘拿了。
3: 你要再不拿银子去赎，那些土地可都归我们掌柜的了。
2: 这土地是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不能丢在我手里啊。我能帮姐姐做什么呢？弟弟，快点，一会儿上学来不及了。
4: 来了。
2: 姐姐。
1: 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脏？
2: 我和同学玩去了。
1: 弟弟，咱家现在不比从前，可要节俭呢。你的衣服穿小了，还要留给小弟穿呢。
2: 嗯，姐姐，我以后小心点。嗯，
1: 快进去，好好洗洗。
2: 哎，置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国，
0: 青铜的大弟弟云龙读着读着书就困得趴在桌上睡去了。
2: 天下平。国治。
1: 弟弟，快起来回房睡吧。
2: 啊，我睡着了。
1: 弟弟，你最近总是困倦，是不是学习太累了？你身子向来就弱，以后每天还是早点睡吧。
2: 姐姐，我没事儿。
1: 快去睡吧，明天上学别迟到了。
2: 嗯，好的，姐姐也早点睡吧。

0: 徒儿，你是来找我弟弟的吗？快进屋。
1: 姐姐，您病好了。
0: 病？我没病啊。
1: 没病？云龙说您病了，所以和先生请假照顾您，已经半个月没上课了。先生怕云龙落的功课太多，所以今天特意让我来看看您好了没有。
0: 就是一点小病，没什么大事，明天就让云龙上课去。
1: 哦，那太好了，姐姐，那我回去了。
0: 进去等云龙回来吧。
1: 不了，我娘还等着我吃饭呢。姐姐再见。
0: 有空来玩啊。
2: 姐姐这才发现事有蹊跷。
1: 姐姐。
0: 蒋云龙啊，
3: 姐姐你怎么了？
0: 我怎么了？你说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去了？
3: 没干什么呀，我每天去学堂，然后就回家了。
0: 去学堂上课？你还学会撒谎了。刚才礼服已经告诉我了，这些日子你根本没去上课，还和先生请假说我病了，是不是？
3: 姐姐，
0: 我不是你姐姐。
3: 啊，姐姐，我错了。
0: 错了，一句错了就算了。学习一旦错过机会，就好像庄稼错过了季节，以后就无法弥补了。你这么不争气，我如何向爹娘的在天之灵交代呢？弟弟，咱们要活出个样子来，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呀。还有，你看你不上学，还把衣服天天弄得这么脏。
3: 姐姐，都是我不好，你打我吧。
0: 走，你跟我到祖堂去，到爹娘面前说吧。
2: 一个紫色的包裹掉落在地上。
0: 别动。好啊，你不但不好好上学，还偷家里的钱。今天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就对不起咱爹娘。
2: 刚准备打弟弟，青铜看见了弟弟左肩肋骨有伤。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3: 没什么，我自己不小心。
0: 还不快和姐姐说。你要说实话，姐姐就不怪你。
3: 姐姐，我看最近家里总来要账的，知道姐姐店里的生意不好。姐姐好辛苦，可我帮不上忙。后来我就帮别人打柴，想赚点钱帮姐姐，没想到让姐姐生气了。
0: 弟弟，姐姐错怪你了。可是弟弟，你是蒋家的大儿子，家业能否振兴将来要靠你。姐姐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和小弟将来能有出息，能学有所成，对得起父母的教诲，不虚度此生。
3: 姐姐。
0: 弟弟，你一向勤奋好学，成绩也是学堂里最好的，如果你能潜心读书，将来一定能成大器，用你的德行和智慧去利益众生，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那么父母九泉之下也会为你自豪的。假如你半途而废，那就是功亏一篑呀。
3: 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只顾眼前，读书才是正道，我以后一定努力读书。
0: 快起来吧。
2: 弟弟云龙向后一仰，
0: 弟弟
2: 晕了过去。
0: 弟弟

0: 傅，我弟弟的病怎么样？要紧吗？
1: 并无大碍，只是从脉象上看，这孩子生来就体弱多病，加上疲劳过度，所以需要好好调养。
0: 那该怎么办？
1: 这样吧，先开些补养身体的汤药，回去之后按药方抓药煎服，休养一段时间，再吃些滋补身体的食物。哦，注意锻炼，身体便会好起来了。
0: 谢谢大夫。大夫，我来的匆忙，忘记带钱了，能不能等我回去取来？
1: 念你对弟弟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个诊费就免了。
2: 正午的阳光下，青铜背着弟弟吃力地走着。
3: 姐姐，
0: 弟弟你醒了。
3: 姐姐，你怎么背着我？
0: 你病了，我带你去看大夫了。
3: 姐姐，快放我下去。
0: 别动，你身体虚弱，还不能走路呢。再坚持一会儿，就快到家了。
4: 猫猫，你是不是也饿了？你等着，我给你拿。喏，猫猫，吃饱了。那咱们一起玩一会儿好吗？我自己在家没人陪我玩。你同意了，那咱们去院子里玩吧。这个大房子是给姐姐、哥哥和我住的，这个小房子是给猫猫住的。
5: 猫猫，你陪我房子，陪我房子。你跑，我追。
2: 小猫咪上树了。
5: 猫猫，你快下来吧。
4: 好啊，你跑到这儿来了，看我不抓住你的。
2: 后来猫咪又跑进了灶屋，还上了房梁。不好，房梁松动，小猫往下一跳，一根粗木砸了下来。
3: 姐姐，你把书给我拿来吧，以后我在家复习功课，把落下的补上。
0: 你现在很虚弱，先躺着休息，我去看看小弟在干嘛呢。
3: 姐姐您去吧。
0: 小弟跑哪儿玩去了呢？小弟，小弟快出来，别和姐姐捉迷藏了。小弟，我看见你了，还不出来。小弟，小弟，你醒醒啊。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小弟他
1: 快进来。

0: 弟弟他。
1: 他还活着，外伤倒不要紧，只是。
0: 这是什么？
1: 只是头部内伤很严重，已经毫无知觉了，恐怕再也醒不来了。
0: 不，这不是真的。大夫，您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我弟弟不可能醒不过来。大夫，您救救我弟弟吧，他还那么小，怎么救？
1: 恕老夫回天乏力。
0: 大夫，求求您救救他吧，你一定有办法的。哦，
1: 快快起来。
0: 您要不救我弟弟，我就一直跪在这里。哎，
1: 姑娘，你别着急，起来说话。
0: 大夫，
1: 要想恢复的话非常艰难，不但需要配置昂贵的药材，更需要长久的坚持，而且恐怕也只是一线希望。你能做到吗？
0: 我能。
1: 除了按时吃药外，每天都要给病人翻身、擦洗、换洗尿布、屎布，还要活动四肢。最难的是喂饭，病人只能吃些汤水食物。另外，每天都要和他说说话。
0: 哎呀，姐姐怎么睡过头了呢？都快晌午了，弟弟饿了吧？姐姐给你做饭去。
2: 青铜起身，却感到一阵眩晕。
0: 姐姐不要紧，
3: 我去开门。你们找谁？
4: 找谁？找你姐。还不快去叫你姐姐出来。
0: 两位贵客，快请进。
5: 不敢当啊。
6: 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是谁没有难处呢？如果都像你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吃什么？喝什么？
4: 是啊，我们掌柜的已经对你很宽容了。
0: 求求你们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6: 这个嘛，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不过，
0: 不过什么？
6: 哎，谁让我豆腐心肠呢？看你做事挺麻利的。这样吧，我可以把那些钱推迟一年半载的，而且再借给你一些钱，条件就是你到我们那儿做丫鬟。啊，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订契约；否则，赶快还钱。我给你几天考虑时间，想通了就告诉我。咱们走。
4: 是。你可要想好了。
2: 两个弟弟都病了，青铜还要应对债务，他把能卖的都卖了，还是不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林家大婶借钱。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什么？借钱？哎，青铜啊，不是婶子哭穷，你说我们这靠庄稼吃饭的人，哪里有什么积蓄啊？何况今年收成还不好，到现在还没下雨呢，这庄稼都快死到地里了。
0: 大婶，那我走了，给您添麻烦了。
8: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只是婶子也难呐。嗨，你说你当初就不听婶子的话，好好的非得把自己的地都抵押出去了，这倒好，什么都没了，就等着喝西北风去了，害得我也跟着你倒霉，被埋怨。那些姐妹按你要求织布，可如今你也不收了，这成了什么事儿了呀？
0: 大婶儿，我已经和他们解释了，现在销路不好，我也没钱收。

0: 不够，等缓过来，我一定会收的。不说这些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如找个人嫁了算了，不然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不会嫁人的。
1: 嗨，我知道你放不下你那两个弟弟，就当我没说啊。
0: 大婶儿，您留步。
1: 看我这张嘴，说错了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2: 无助的青铜在父母祠堂痛哭。青铜走出祠堂，见弟弟正在大树下摘菜。
3: 姐姐，您起来了。姐姐，您看咱家的树，天这么旱还没死去，真顽强啊！弟弟的话让他想起了父母的教诲。
4: 娘，为什么我的小名叫青铜呢？
5: 青铜树容易成活，又不怕干旱，而且即使不修剪，也能长得很高大。娘希望我的女儿像青铜树一样茁壮成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压不倒。
6: 姐姐，您怎么了？
4: 弟弟，你还记得爹在这棵树下对咱们说过的话吗？
6: 兄弟姐妹本是一母所生。 就像是树的各大枝干，而各自的后代又成为新一轮的兄弟姐妹。只有互相爱护，才能让整棵树枝繁叶茂，爹和娘才能更安慰呀。爹，我记住了，我和弟弟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弟弟是不是？嗯嗯。<笑>
4: 土地可以不要，店铺可以不要，可是弟弟的病不能不治。爹娘，女儿决定去做丫鬟了。弟弟。
7: 你好好养病，病好了就去学堂读书。你放心吧，什么事情都难不倒姐姐的。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 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183107733，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0: 可是啊，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9: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8: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0: 哎，是安全锤。
9: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8: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1: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2: 是吗？那恭喜你哦。
11: 恭喜我？
12: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6: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 可不可以
17: 不要乱扔垃圾？
18: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9: 听海哭的声音。
2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 九十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2: 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强女宝弟第四集。青铜在树下摘菜，灶屋里中药罐也煮开了。青铜还洗了很多床单，外面敲门声又响起，是姨母来了。
2: 姨母，
1: 童儿，怎么家里要开客栈吗？一下子晒了这么多被褥床单。童儿，怎么了？家里又出什么事了？
2: 姨母，小弟他……
1: 童儿，你倒是说呀，他怎么了？
2: 他没有知觉了。
1: 什么？没有知觉了？快让我去看看。
2: 姨母，您先坐，我马上就回来。
3: 哎，青铜啊，真对不住，我都问遍了，可现在啊，他们那儿也不景气，这些货也没人要啊。
2: 大叔，让您费心了，谢谢您了。
3: 我先回去了，要不你再多打听打听，啊，我也再问问。
2: 谢谢大叔。
3: 哎，不用谢。
1: 哎，真是祸不单行啊，也真是难为你了，怎么这么苦命啊？
2: 姨母，小弟还那么小，那么纯真无邪，还有那么多的路要走，小弟不能就这么睡下去啊。
1: 可是看现在的情形，奇迹哪会那么容易发生呢？
2: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倍的努力。
1: 童儿，这些银两给你留下，虽然也是杯水车薪，赎不回那些地，但也好补贴一下家用，给弟弟抓点药。
2: 姨母，这个我不能收。
1: 童儿，你就别客气了，我和你母亲一奶同胞，从小你母亲对我就很疼爱呵护，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姐姐一样。
4: 在姨母的劝说下，青铜收下了银子。
2: 姨母，你们省城离这儿有多远？
1: 坐马车大约几个时辰吧。哦，你还是很小的时候跟你娘去过呢。
2: 那里比这儿大很多吗？
1: 当然了，有十几个县城那么大。我们那里很富裕啊，而且这几年风调雨顺，收成很好。
2: 姨母，你们那里今年没闹旱灾？
1: 没有啊。
2: 原来真是隔道无语。那里的集市人多吗？
1: 多，我们那里的集市是省里最大最有名气的商业集市了，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很多地方的客商到这里订货呢。
2: 姨母，我要去省城。
1: 童儿，你真的想好了？
2: 姨母，我想好了。
1: 哎，这就对了，你总算想开了，明天我就回去和媒婆说，把这门亲事定下来。哎，幸好那户人家还没找到媳妇呢。
2: 姨母，您说什么呢？
1: 给你定亲呢。
2: 姨母，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
2: 我是想租辆马车，把我布庄里的布匹和绣品拉到省城里去卖，要是赚到钱，就能给弟弟买药治病，也能把那些土地赎回来。
1: 童儿，你这么做又是何苦呢？要知道岁月无情啊，你可别耽误了自己。
2: 姨母，弟弟就是我的一切呀，等今后有钱了，我还想开个学堂呢，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和弟弟一样能读到圣贤书。
1: 童儿，你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为了弟弟能抛弃自己的幸福，还有如此志向，我很高兴，就按你说的去做吧，明天我在家照顾这两个孩子。
2: 谢谢姨母。
4: 在姨母和弟弟的帮助下，一马车的布匹很快就装好了。
5: 姐姐，你为什么要盖这个呀？难道会下雨吗？
2: 娘说过，朝霞不出门，晚霞行万里，说不定就会有雨啊。
5: 不会吧，都这么多天没下雨了，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呢。
1: 龙儿，你姐姐说的没错，这就叫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2: 姨母，弟弟，你们回去吧，等我好消息。嗯。

0: 来，龙儿，多吃点。
1: 谢谢姨母，你也快吃吧。
0: 好像要下雨。
2: 姨母把外面晾晒的被单收了回来。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外面赶路的青铜马车行走艰难，走着走着，车轮陷进泥泞当中。青铜找来一块大石头抵住车轮，再一使劲儿，还是走不动。青铜从马车上走下，在后面使劲地推动车辆，结果还是寸步难行。车轮反而又后退了两步。哎，弟弟来帮忙了。

0: 星童和弟弟在中途的小庙歇息。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看要下雨，不放心姐姐，就从小路追来了。
0: 姐弟俩相拥在一起。一丝阳光透过庙顶的破洞照射进来，雨住天晴了。
2: 姐姐，雨停了。

0: 姐姐，还有多久啊？
1: 应该过了前面就是了。
0: 那咱们快点吧。
1: 好嘞，驾驾。
0: 姐姐，省城好大啊。可是这么大，集市在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姐姐不是来过吗？
1: 我来的时候才三岁，早不记得了。
0: 姐姐，我来的时候姨母告诉我地址，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地址找到姨父。姨母说姨父会帮助咱们的。
1: 地址在哪儿啊？
2: 咦，弟弟从怀中掏出地址，纸片已经碎了。
1: 弟弟，没关系，你在这看一下，我去打听一下集市在哪儿。请问集市怎么走？
3: 哦，从这儿左拐，绕过西街。
1: 啊，谢谢您。
4: 哦，是的，
1: 这买菜也值。哎呦，真不错。
2: 童儿的布匹价廉物美，很快就被一抢而空了。就这样，青铜用卖布所得的银子，不仅为弟弟买了药，还把父母留下来的地给赎了回来。

0: 可不能睡懒觉啊，你哥哥都上学去了，咱们也该起床了。来，咱们先擦擦脸。来，让姐姐看看你淘气没有啊，小手脏不脏？嗯，还行，姐姐给你擦擦。
1: 接着童儿给小弟剪起了指甲。嗯，
0: 小弟真乖，别动啊，一点都不疼。
1: 再把小弟扶起来，给他喂服中药。
0: 小弟，姐知道这药很苦，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小弟你吃了药，病就好得快了。来，再来一口。

小弟啊，今天外面阳光可好了，姐带你到外面晒晒太阳吧。姐姐没骗你吧，你看外面多好呀，咱们活动一下身体好不好？你哥哥现在每天都锻炼身体，咱们也别落后呀。来，先活动一下胳膊。嗯，

0: 来，再踢踢腿。
1: 青铜就这样锲而不舍地照顾小弟吃药，跟他对话，做做按摩，户外晒晒太阳，在喂饭读书，完全把他当做一个有觉知的孩子对待。

0: 幼儿学壮而行，上至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1: 云龙也来给小弟读书了。
2: 所谓平天下在持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替。姐姐，您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给小弟缝制的棉垫子。
2: 这个有什么用啊？
0: 把这个垫到小弟的屁股底下，就不会生褥疮了呀。
2: 哦。
0: 弟弟，你快睡吧。
2: 嗯，姐姐也早点睡。
0: 好，姐姐这就睡。
1: 夜幕下，青铜给弟弟缝好了一个垫子，他把这个垫子垫到弟弟身下。天太热，再给小弟扇扇扇子，擦把汗。
3: 姐姐就像母亲般无怨无悔的照顾着小弟。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云龙，今天先生又表扬你了，你姐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2: 姐姐最喜欢看到我学习进步了，不过姐姐更希望小弟快点好起来。
4: 我听我娘说，你姐姐为了你小弟的病花了很多钱，费了不少心，可是还是没醒过来。
2: 小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都听见他的心跳声了，他一定是没睡够呢，等睡够了就醒来了。
1: 大雪天，青铜又去药房为小弟抓药了。回到家来，青铜在小弟床边绣花，大弟弟给小弟读圣贤书。
2: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再正其心。小弟，这是今天先生教我们的，你听不明白吧？我讲给你听，你可要认真听啊。意思就是，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但却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小弟，你可都听到了吗？

冬天渐行渐远，不过依然乍暖还寒。童儿在小河边洗衣，只见他不时地搓搓手，喝一口暖气。

0: 姐姐，今天先生教我们弹琴了。姐姐，你会弹琴吗？
1: 会呀，不过很久没弹了。
0: 姐姐，那您弹给我听好吗？就在这屋里，让小弟也听听。
1: 好，姐姐马上就来。
2: 轻轻擦拭着琴弦上的灰尘，青铜想起了儿时的自己和教琴的父亲。

0: 姐姐，您在想什么呢？快谈啊！
1: 他抹一把眼泪，开始弹琴。

0: 姐姐，您弹的真好听。小弟，你听见了吗？姐姐的琴弹的可好听了，你快醒来啊！
1: 弟弟，你快去读书吧，该给小弟活动身体了。
0: 是，姐姐。

0: 青铜发现小弟的手有了动静。
1: 小弟，小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你姐姐呀。
0: 小弟皱一皱眉，眼睛果真睁开了。
2: 姐姐，
1: 小弟，你醒了！弟弟，弟弟，你快来呀！
3: 姐姐，姐姐，什么事情啊？
1: 你看，你看。

0: 在亲友及乡邻的见证下，青铜创办的蒋氏学堂开张了。
1: 弟弟，我看到你了。弟弟，咱们叫姑奶奶和爷爷出来晒太阳吧。
2: 姑奶奶、爷爷，快出来晒太阳吧。
3: 姑奶奶，
2: 跟我们讲个故事吧。
4: 好、今天就给你们讲讲这棵老桐树的故事吧。
5: 后来，弟弟们长大了，姐姐分别给他们都娶了妻子。两个弟弟都非常感激姐姐的恩惠，终身侍奉姐姐，像侍奉母亲一般的诚敬。孝经告诉我们，教导人民有节有度，懂得尊敬他人，没有比教孝悌更好的方法。兄友弟恭，既是孝的表现，也是家庭社会走向和谐的关键。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4: 有救了，
2: 谢
4: 谢，
2: 谢
4: 谢
2: 大家，谢 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我儿免离平身，谢父王。哎呀，秦琼听他的口气不像生气的样子，这心呢才放松了一些，低着头往旁边一站。儿啊，为父在沿海登州突然接到皇王圣旨，命我即刻进京见驾。我这是回京城，在济南路过，我忽然想起你来了，我打算把你也带入京城面见天子。我保奏你的官职，你可愿意吗？这秦琼一听还真是个好事，足见杨林看中了自己，这次进京要带着，还要见皇上，保举自己的官职。但是秦琼是极不乐意这种事儿，也非常反对这种事儿，一肚子苦衷没法说呀，就得假装欢喜。多谢父王提携。秦琼啊，我知道我来得太匆忙了，事先你也没有什么准备，你回家跟你娘打个招呼，告诉家里人放心，我们此行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就会回来的，让你娘不必着急。
8: 是。
7: 哎，等等，秦琼啊，劫黄冈的事情现在可有眉目了吗？回父王尚不清楚。哦，莫非这成达有金，上天入地了？不成，废物，一群废物啊。这样吧，既然还没有什么眉目，暂时先搁到一边，等咱们从京城回来继续再追查。你把龙皮交回来吧。
8: 喂，
7: 秦琼一听多倒霉呀，刚把龙皮烧了，杨林就来了，别的事儿不问，先要龙皮，我上哪儿找去？可事到如今，秦琼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躬身施礼。父王千岁息怒，那龙皮他被我烧了啊！你待怎讲？被儿烧了！哎呀，靠山王是勃然大怒啊！秦琼啊，我在给你龙皮的时候交代的明白，龙皮就是圣旨啊，你就理应当好好保管，用完了之后交还给本王啊。哪知道你把它烧了，你可知道你犯下什么？

0: 罪了。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呀！来人，把罪犯秦琼推出去砍。医生令下如山倒，当时气氛为之一变呢，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秦琼马肩头拢二背就推出御营，要掉脑袋。中军官上官迪在旁边一看，可害了怕了。他始终不忘秦琼对他的救命恩情啊！上官迪也硬着头皮，仗着胆子，跪在杨林的面前：“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杀不得！”上官迪，莫非你给秦琼求情不成？卑职不敢。我想。这秦琼烧了龙皮一定是得有原因，王爷尚未问清啊，应当把他推回来问一个清楚之后再杀他也不为迟晚。嗯，说的有理，推回来。秦琼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又回来了，跪在杨林的面前。杨林就问龙皮怎么烧的，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本王就不杀你；要说不出来，就杀你个二罪归一。讲。那秦琼够多聪明啊！平时不说瞎话，但是在关键时刻不说不行的时候，也得编几句。就这么一走一过，秦琼脑瓜一转个，早把瞎话编好了。听杨凌一问，秦琼往上叩头，透着无限的委屈，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了。杨凌一看怎么个差，秦琼不必难过，据实讲来，王爷圣明，容儿申禀，秦琼火焚龙皮，就激怒了靠山王杨凌，非要把他杀了不可。上官迪求情，让秦琼说明理由，如果说的没理，再杀也不晚。秦琼就编了一套瞎话。他跟杨凌说，自从王爷赐给我龙皮之后，我是奉若神明啊，请到家中对我娘就说了，我娘对龙皮的尊敬自不必说，她把龙皮供在佛堂之上。昨天是九月初九，我娘六十大寿，从早晨起来，她老人家就焚香磕头，见龙皮如见父王，恳求神佛保佑父王能寿高百岁。哪知我娘上了年纪，老眼昏花，未加留神，蜡烛燃尽，结果蜡花把龙皮引着，我娘一着急把龙皮拿起来扔进火盆，结果化为灰烬。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替我娘领罪，王爷您就把我杀了就得了。您听这秦琼这篇瞎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尽情尽理。杨林不但不生气，还高兴了。罢了，良母孝子，难得难得呀。秦琼啊，赶紧起来吧，本王不怪就是，多谢千千岁。秦琼站到旁边啊，脑门子冒了一层冷汗，心说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脑袋就搬家， 饶，一切厄运就算过去了。秦琼心里暗自高兴，自不必说。单说杨林问了秦琼几句闲话之后，对他说：“儿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随为父赶奔京城朝见天子。”“是。”“不过爹爹，我来得匆忙，事先毫无准备，我娘连信儿都不知道。我打算请个假回家跟我娘辞别，不知父王意下如何？”“这是应该的，不过速去速回，遵命。”秦琼转身刚要走，报事的进来了。“爸，报王爷大事不好。”“什么事？”“慢慢报来。回王爷，辕门外来了两匹战马，两个响马，他们口口声声叫王爷多把金银送到辕门寨，如果送得晚了，他们要闯进御营，杀咱们个鸡犬不留。他们自称是劫黄冈银子的响马头子，叫程达幽金。”“这个可把杨林给气坏了，心说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劫了我的银子不说，先搅闹登州，现在又追我到济南，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呀？我要不把你们抓住明正贬刑，我对不起当今天子。”可这一句话气坏了杨林，吓坏了秦叔宝。秦琼心说：“两个兄弟，你们太混了，我要忘说一句话，你们就捅娄子。你看这件事刚弄平稳了，你们又来了，这得惹多大的祸呀？这叫我如何是好？”秦琼又埋怨魏征、徐茂公等人：“你们怎么不拦着不劝着？糟了，这回可糟糕了。”单说杨林吩咐一声：“带马抬吧，本王亲自捉拿他们。”秦琼一看杨林真急了，劝也劝不住，只好任凭杨林出战。单说靠山王点兵3000，大开辕门，带着13家太保来在外边，立马横棒定睛瞧看，面前正是俩人，一个蓝脸一个黑脸，一个使大斧子，一个使三股托天叉。来者正是程咬金、尤俊达。那边说他们俩怎么来的？自从秦琼走了以后，贾柳楼上结拜的把兄弟全都担心了，准知的秦琼这一进御营是凶多吉少。大刀王君可就说：“你说二哥把龙皮缸烧了，杨林就来了，怎么那么巧？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寸？该着我二哥倒霉呀！可再者一说了，谁接的黄冈啊？这48万银子谁抢的？你事先跟谁打招呼了？”他这么一吵吵，有很多人都说话了：“可不是吗？谁干的？有种的你站出来！”尤俊达吓得就拽了一下程咬金，那意思你少说话。程咬金错疑了，认为尤俊达叫他快说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点：“各位别吵吵行不？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干的，我跟尤俊达我们哥俩干的。”王君可一听是你们干的好。我山五哥，你是绿林总瓢把子，我请问他们干这笔大买卖请示过你没有？”“哼。”单雄信一拨了脑袋：“没有，事先一点我都不知道。”这就怪了。王君可问尤俊达：“七弟，要说程咬金 新上跳板，不懂绿林的规矩，情有可原。你是老绿林了，什么事儿你不懂啊？第一，你已经金盆洗手，按规定不准再做买卖。第二，你就是做的话，你应当事先请示总瓢把子，你哪能一人自作主张呢？如今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把二哥推到掉头台，你对得起谁？你有人就说怎么办吧，按绿林规矩办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单雄信不能不说话了，四哥老七，这我可没办法，这个事儿我得问清楚，你们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招呼？说吧。程咬金说不出来，尤俊达解释，五哥，本来呀，我想向您请示，因为这个事情来得突然，我来不及了，我只有先做下这边买卖来，而后再禀明五哥。您知道6月23接完黄冈之后，山东开了锅了，靠山王杨林翟成72贪官要必须在1月之内破获此案，河洛码头全都封锁了。我一看事情不妙，我也没敢动，就这样耽搁到今天。五哥，您看着办吧。您要说非得执行绿林律，那我无条件服从，掉脑袋二话不说。那我再问问你们二人，你们劫这48万银子打算干什么？没等尤俊达说话，程咬金说了，老五，我跟尤俊达咱可不是吝啬鬼，绝不是说得了这笔银子想发笔横财，没有，我们哥俩早商量好了，接下来之后救济山东的老百姓，杨林从老百姓身上刮的油，我们哥俩还要还给山东的百姓。不信你派人到地窖里去看看，这银子1两我们都没动，原方在那封着呢。尤俊达也说，五哥，方才我四哥说的一点不假，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要这么说情有可原，算了算了吧，今后做事要事先商议，不可造次。是。单雄信说当务之急得救我秦二哥呀，万一他在狱营里头要有个3长2短，咱对不起朋友啊。大伙说可不是吗？谁有主意怎么办？程咬金把大肚子一点，各位啊，都别着急，还是那句话，一人做事一人承担。我秦二哥为了我进的狱营，我要不给他鼓劲儿，他也不能把龙皮烧了，不烧龙皮也不至于掉脑袋，看来我是个罪魁祸首。我呀一个人闯连营救我二哥去，你们众位听喜信儿吧。程咬金说完了转身就走，谁也拉不住。姚俊达也得舍命陪君子的，在后的紧跟着，两个人气呼呼下了贾柳楼，搬鞍认凳，飞身上马，就这样才来到西关大营。闲言少叙，等他们跟靠山王杨林见着面之后，往杨林身后一瞅，秦琼也在，平安无事，哥俩才放心，但是也打了照面了。他们恨透了杨林，这个东西不把这老匹夫杀了，迟早是一大祸害。因此程咬金催马晃斧子先奔靠山王，两个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程咬金呢还是那几下啊，皮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翻回来还是这一套，开始把靠山王给唬住了。后来一看，哦，就这么两下，杨林抖擞精神，这一使劲儿，老程受不了了。程咬金一看这老家伙这么大的能耐啊，36计是早为上策，拨转大肚子蝈蝈红，就想逃命。 哪知动作稍微迟缓了一些，被杨林催马给撵上了。这老头把双棒交于单手，腾出正手来，轻舒圆臂，砰，抓住老成的战带，把他走马活擒摔于地上，啪！大隋的军兵往上一闯，拳打脚踢，把老成给捆上了。尤俊达一看可急眼了，哗啦啦啦，晃三股拖天叉，找杨林玩命。六七个回合也被杨林走马活擒。靠山王就想抓活的，准备问口供嘛。就这样，战斗结束，把两个人带上御营。靠山王的心呢，又痛快又生气呀。老头子居中而坐，十三太保列立两厢，在下边密排刀斧手。杨林把桌子一拍，来，把罪犯推出来，走，杀去！噼啪噼啪。你想这顿揍能轻得了？仗着程咬金和尤俊达皮糙肉厚，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哎，这一堆这一块豁出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5: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26发车，在4:24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50发车，5:15抵达深圳北。8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晚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57从贵阳北站发车，8点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 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号，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的10月21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银手镯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5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三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的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社会危害较轻等等 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食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食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5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食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食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社会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食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6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的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4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 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

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

0: 六。
1: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

0: 嘛，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5: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

锋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树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
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两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二维码入场。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二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数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二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数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数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字儿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啊，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好，也祝愿对于今年数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
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

0: 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九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的 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啊，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2: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1: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 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厂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厂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厂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专业场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那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啊，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啊，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啊，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啊，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好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保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 评书联播，
4: 等到了御营之上，两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还喊呢：“跪下，跪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晃：“呸！放你娘的紫花屁！我告诉你们啊，我在家跪父母，出外跪贤良，上跪天，下跪地，我能给这老匹夫磕头吗？你们想瞎了心了！”姚军打也大骂不绝，杨林一看这两个人是滚刀肉啊，不怕横的，因此杨林一摆手，两旁的人全肃静下来。靠山王就问：“响马，家住哪里？同伙都有何人？你们的匪巢现在何处？还不从实的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哎呀，杨林呐，杨林，你问这话呀，真可怜呐！你没想想，我能不能告诉你？可也罢。听说你这老头比别的官员嘛，多少还强着那么一点儿。那我就把笔交给你。其实我不叫程达。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在小孤山的时候爷爷没隐晦，我都说了实话了，怪你手下人饭桶没听清楚，还弄了个程达尤金，真叫人笑掉大牙呀。现在我更正我的名字啊，你听明白了，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往后再别提过去那个名。方才你问我什么？哪是贼窝子？没有。身为绿林人，四海为家，哪儿都是我的家呀。要问我的同党都是谁？大隋九省管辖下数千万老百姓都是我的同党。这回你清楚没有？走，胆大的响马。伶牙俐齿还敢狡辩，来人，把他们推到外面乱刃分尸扎杀。推出去了，秦琼在旁边一看，怎么办怎么办，到了现在秦琼也无所顾忌了，赶紧迈步出来躬身施礼，父王息怒，刀下留人啊。杨林的脸当时沉下来了，他看那意思有点怀疑。秦琼，你为何给响马求情？父王，儿臣有下情回禀。爹爹请想，这两个人胆大包天，三番五次指名点姓来闯御营，我看他们得有后台呀。没人支持他们这么干，他敢吗？ 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另外这48万银子究竟现在藏到什么地方，父王不得而知，他的同党究竟还有谁，咱们也不清楚。如果父王盛怒之下把他们杀了，咱可就甭想再要银子和端贼窝子了。儿的意思是把他们放回来好好的审问，问清楚之后好把这些响马一网打尽。罗房薛亮也过来了，爹爹，十三太保所说不假，您把他们杀了可是挺解恨，那些事儿咱们再也找不着头绪了。
5: 说的有理，
4: 放回来。那位说秦琼这是什么意思呢？拖延时间呢。秦琼准知道这两个人一闯御营，贾柳楼上的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他们必得想办法，只要能通融个时间就可能把这俩人给救走，不能瞪眼看着他们掉脑袋。且说程咬金二次进了御帐，他把大蓝脑袋直扑棱。
5: 我老匹夫，要杀又不杀，要剐又不剐，你玩的什么轮子啊？你想干什么？
4: 秦琼插话了。秦琼这戏呀、演的还真挺真实，故意把桌子一拍，当！小马，你们听着，你们胆子有多大呀？我且问你们，同伙还有几人？48万杠银，你们藏在何处？还不从实的讲来。要说了实话，靠山王开天恩，能减轻你们的罪名，还不说吗？你是什么东西？这块还有你插嘴的余地吗？方才我都说了，大隋九省的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银子放在一个最秘密的地方啊，就是不告诉你们，有法你们想去。秦琼一乐，想马呀，看来你们是滚刀金亡命徒啊，可你们总不为你们本身着想，也得为你们家眷想一想，难道你们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妻儿老小吗？就即使没有的话，难道没有三亲六故吗？应当替他们想一想啊，还是说出实话才是。秦琼说到这儿，冲程咬金、尤俊达稍微一挤眼睛，意思呢是叫他们拖延时间。尤俊达没太明白，程咬金又错理会了。程咬金心说：“我二哥什么意思？哦，叫我说瞎话，要不挤眼睛干什么？”老程脑瓜一转悠，坏水就冒上来了。
5: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呐。那老头子要像你这么和气啊，我也就早说了。这么办吧，我把我知道的一切从头到尾根根底底我全招了
4: 呀。靠山王一听真是非常高兴，看来十三太保真是有才呀。所以呢，杨林的态度也变软了一些，轻轻把桌子一拍，讲。
5: 哎，您听着吧，王爷请想，就我们哥俩啊，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我们这命也不是风刮来的，也是闲言换的，也是一天天长起来的，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干这个干什么呢？难道我们就不怕死吗？靠山王点点头，对呀。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挺身走险呢？
6: 是啊，您听我往下说呀。
5: 就因为我们这个同党里头啊，有你们隋朝做官的，有官就有权呢， 他逼着我们怎么干，我们不得不干呢。
4: 哦，谁逼的你们？
5: 哎，我都说了吧，一共仨人，有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还有山东节度使大帅唐弼。我们五个人都拜了把子了，是他们三个人主使我们干的。他们说把这银子结了以后，咱们五个人平分，如果官府追究，你们放心，由我们给承担，只要我们在职，这案子就破不了。您听，他给保险了，我能不干吗？秦琼一听暗自叫苦，心说四弟呀，你损套了你。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哎呀，秦叔宝暗中着急，可也没有办法。尤俊达也不敢乐，这程咬金绷着脸说的跟真的似的。杨林一听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胡说，根本就不会有此事。
7: 你瞧，哎，我杨林，那我不说了啊，
5: 你问嘛，叫我说实话，我不说嘛，你说我不老实，说了你又不信，咱耽误这功夫干什么？干脆把我们杀了吧。杨林这心呢，也转了个了，低头沉思。程咬金在旁边溜缝，我说王爷，你想想，这个人呢，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别看唐弼、徐有德、孟洪公表面上对你如何尊重，其实仨人一肚子花花肠子，没他们的支持，我们敢吗？我再跟你说，我们怎么就知道6月23这黄杠能到长叶林小孤山呢？这个消息我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准确呢？那就是唐弼告诉我们的。这回杨林可信了，哎呦，他想起往事来了。这个唐弼本来不是大隋朝的人，是罗毅的徒弟。我把五魁五亮介绍给罗毅，罗毅把夏迎春和唐弼介绍给大隋，实质上是在我们大隋朝安了颗钉子，他怎么能跟我们一条心呢？唐弼呀，你主使降马劫国家的黄杠，真是死有余辜。来人，哟，马上拿我的大令，把唐弼、徐有德、孟洪公给我叫来问话。
8: 遵命。
5: 有人拿着大令走了。杨林利用这个机会问程咬金，罪犯，方才你说的都是属实吗？
8: 一点儿不带错的，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这能胡说吗？
5: 我可去找这仨人去了，他们要来了，你可敢当面对质？
8: 太敢了，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有什么说什么。到了如今我们犯了罪了，他们在旁边看哈哈笑，哪有那便宜的事儿？
5: 好嘞，来啊，把他们暂时押了出去。这两个人被押走了也就有一个时辰左右，唐弼、孟洪公、徐有德都到了，要么他们都在济南呢，城里城外那还不快吗？仨人一听杨林传唤，不知什么事儿，但是一看用大令调，这绝不是好事儿啊。三个人到了外面，战战兢兢站好，等候杨林问话。中军官来到里面启禀王爷，唐弼三人在帐外候命。杨林一咬牙呀，好，叫他们抱门而入。靠山王杨林让唐弼三个人抱门而入，那就是走一步得报回名字。哎呀，唐弼一听脑袋嗡嗡山响啊，心说凶多吉少啊，恐怕大祸要临头。
4: 赶紧正官斗袍，带着孟洪公、徐有德三个人分前后走进御帐，卑职堂毕告进，卑职孟洪公、徐有德告进，走一步报回名，走一步报回名，一直来到御帐下桌案前，三个人这才跪倒往上叩头，卑职参见王驾，千岁千千岁。杨林往下看了看，堂毕，卑职在。我且问你，关于黄杠丢失这个事儿，我命你破案，可有眉目？堂毕赶紧回话，王爷，卑职正在全力访查，尚没有头绪。恐怕你这一辈子你也破不了此案了。我再问你，所劫的黄杠银子你一共分了多少？孟洪公、徐有德你们两个人分了多少？说。两旁也喊上了，说分了多少银子。三人闻听吓得骨软筋酥，面如土灰呀。堂弟往上叩头，好像鸡千碎米一般，王家下属冤枉啊，冤枉啊，无有此事，这股风是从何处刮来的？本王没有证据，莫非还屈枉你们不成吗？大概这么说你们也不会招认。来人，把罪犯带上来，把程咬金、尤俊达带上来了。两个人跪倒往上磕头。杨林说，罪犯你们赶紧过去和他们对词。这罗芳插了一句话，父王您先等等。哎，程咬金，你认识这仨人是谁吗？逐个你点点名。这是考验程咬金。其实老程啊并不认识这仨人，但是程咬金并不傻啊，他一看这仨官穿的服装不一样，那等级不同啊，那唐弼那是武将，头顶帅盔，身披金甲，外罩战袍，那上的绣的花纹也能代表出等级来，人知府穿的什么，知县穿的什么，这他明白。因此程咬金连奔都没打，那能不认的吗？这位是大帅唐弼，这位是孟知府，这位是徐知县。嗯，说吧。程咬金看看唐弼，我说伙计，实在是对不起，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你看当初咱们起事发愿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走漏消息，那是当初啊，现在情况变了。你看我们哥俩豁出命去接黄杠，结果把银子接到手吧，你们仨人对得起我们哥俩吗？就拿分银子那天来说，你们那心都变黑了，我们连个零头都没分到手，你还咬了咬牙给我们哥俩每人一万，剩下你们仨人都吞了。究竟你们怎么分的我不清楚。我堂弟啊，如今官司犯了，干脆咱们就如实的招供就得了，不说看来也不行了。你可能骂我一声是叛徒，但是我还觉着挺委屈。你想我们哥俩在这受刑掉脑袋，你们那有银子享受，这也不公平啊。我可都说了啊，干脆你们仨也说出来得了，免得皮肉受苦。唐弼一听啊，你损套了，我并不认识你是谁，你怎么血口喷人，冤枉啊，冤枉啊。唐弼啊还能喊冤呢，还孟洪公和徐有德呀都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在那跪着打哆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骨酥肉麻，
5: 跟一滩泥差不多少了。靠山王大怒，螳臂铁嘴钢牙，你还不说实话，来啊，拉出去杀。秦琼一看看差不多了，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了，见好就收吧。另外呢，他跟螳臂还有特殊的感情，这主要通过北平王罗毅。罗毅给螳臂来的信，叫螳臂照顾秦琼，要没有螳臂，秦琼能当棋牌长吗？真是瞅着杨林把他给杀了，于心不忍呢。程咬金这时候也太缺德点了，所以秦琼仗着胆子过来，趴在杨林的耳边劝了几句。父王息怒，我看这两个响马所说也未必事实。那螳臂乃是国家的命官，身为山东节度使，封疆大吏呀，王爷就是有权把他杀了，但是证据不确凿，这舆论也受不了啊。我看不要操之过急，我的意思来个以毒攻毒，把这两个响马交给螳臂这三个人审讯。您不是着急进京吗？咱们先进京。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0: 是吗？那恭喜你哦。
9: 恭喜我？
10: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11: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7: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9: 不要乱扔垃圾？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8: 听海哭的声音。
1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

0: 唐朝时候，有一个姓卢的女子，出身于著名的氏族范阳卢姓。虽家道早已没落，但她从小就深受圣贤教诲的影响，贤惠聪明，见识不凡，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1: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儿时的卢氏之女萱儿写下一个大大的替字。春光明媚的日子，母亲手拿一本诗经，带女儿来到户外观赏桃花。
2: 啊，好美的桃花！娘，您说的没错，这地方果然和您说的一样，不，比您说的还要美。
3: 娘怎么会骗你呢？
2: 娘，您看这棵桃树好大呀，开的花也最多。
3: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娘，您刚才吟诵的是什么呀？
3: 萱儿，这就是诗经里的诗句呀。
1: 说着，母亲把诗经这本书递到女儿手中。
2: 娘，诗经真是太好了，回去您教孩儿读诗经好吗？
3: 萱儿有此上进心，娘怎会不答应呢？
2: 娘，您真好。

0: 娘，您看，这么多花都落下来，好可惜呀。
1: 树叶和花朵凋落是自然规律，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谁也无法改变。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要珍惜现在，过好每一天才是。
0: 娘，玄儿有点听不懂。
1: 慢慢就会懂的。玄儿，你在做什么？
0: 娘，蜜蜂飞走了。
1: 你是想抓蜜蜂吗？
0: 嗯。
1: 为什么要抓蜜蜂呢？
0: 因为
1: 什么？
0: 娘，我想看看蜜蜂把采到的花粉藏到哪里了。
1: 萱儿，你好奇心强，这是好事。好奇心可以让你学习更多的知识，但前提是不能伤害到别人和自己。
0: 娘，我没有想伤害小蜜蜂，更不会伤害自己呀。
1: 萱儿，你听娘说，如果你抓到蜜蜂，蜜蜂为了保护自己，就会用风针蛰你，失去风针的蜜蜂不久就会死掉。这样你就是伤害了蜜蜂，而萱儿如果被蜜蜂蛰了，被蛰部位就会红肿疼痛，也同样受到伤害，更会让爹和娘为你担心。
0: 娘，我没有想那么多。
1: 萱儿，你知道吗？很多植物都是靠蜜蜂来传播花粉的，要是没有了蜜蜂，植物就会退化乃至灭绝啊，那时候咱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花朵了。
0: 呀，这么严重啊，没想到一只小小的蜜蜂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1: 是啊，所以说蜜蜂是树木花朵的朋友，是大自然的朋友，更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0: 除了蜜蜂还有小燕子、蚯蚓，还有小兔子，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吗？
1: 对，萱儿真聪明。其实不但这些小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就连看起来很凶恶可怕的老虎啊、蛇呀，都可以和我们做朋友的。
0: 真的吗？可是老虎会吃人的，蛇也会咬人的。
1: 只要我们不主动伤害它们，就会安然相处的。
0: 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相处吗？
1: 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去除贪念和私欲，那么无论河流山川、花草树木，还有动物和人，都会和睦共处，一片祥和。
0: 嗯，要真是那样该多好啊。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1: 那就从你自己做起哦。
0: 好，好的，萱儿一定会这么做的。娘，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1: 哦，说说看。
0: 我发现蜜蜂采花都是成群结队的呢。蜜蜂发现有好吃的花粉，就会叫它的伙伴来，是吗？
1: 对，他们团结友爱，共同享受劳动的快乐和甜蜜。
0: 娘，我也要像小蜜蜂一样勤劳，多帮娘干活，照顾好爹和娘。
1: 萱儿真是好孩子，不过萱儿要多读书。

0: 香儿，娘昨天教你的可还记得？
1: 娘，香儿记得。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
0: 嗯，不错。
1: 娘，您今天就要教我读诗经。
0: 嗯，香儿，你坐下。
1: 是。
0: 诗经里面共收入的诗歌大约有300余篇，篇篇都非常精彩。
1: 哇，这里面有这么多诗歌呢，那都写的是什么呢？
0: 怎么说呢，子曰，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轩儿，你读读看。
1: 我读

0: 什么女？
1: 窈窕淑女。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娘，什么是窈窕淑女呢？
1: 窈窕淑女就是说端庄秀丽、娴静善良、举止安详稳重的女子。然而如果没有贤德，再美好的容貌也都是枉然。
0: 娘，我也要做窈窕淑女。
1: 好，那你可要努力哦。
0: 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柳如是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慢慢长大，转眼到了出嫁的年龄。
1: 萱儿，为娘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0: 娘。
1: 萱儿，这个今后就是你的了。
0: 娘，这镯子是你心爱之物，女儿怎敢接受？
1: 这镯子虽然不是很贵重，但也是代代相传了。当初这也是我娘传给我的，我只有你一个女儿，如今你也要嫁人了，是时候给你了。
0: 这万万不可。
1: 萱儿，你就不要推辞了。
3: 母亲把镯子戴到女儿的手腕上。
1: 傻孩子，别哭了，嫁人是好事。
0: 可是娘，女儿嫁人以后就不能常回来看您和父亲，又如何孝敬您二老啊？
1: 萱儿，你嫁到夫家之后，那里就是你的家，你孝敬公婆就是孝敬爹娘了。
0: 娘。
1: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他们，对待平辈要视为手足，关爱备至，万万大意不得，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0: 娘，女儿记住了。啊，娘。
3: 卢家迎亲的日子到了，众乡亲们都在门口等待着迎接新娘子。
5: 今天又有酒喝了。
6: 你就知道喝。爹，今天会有好吃的吗？
5: 有，包括你啊，

0: 吃个够。
1: 太好了，太好了。哎，
2: 咱们再等等啊。
3: 等啊。
2: 嗯，卢家的这个好姑娘也要出嫁了。
4: 是啊，本来是想请媒人给我儿子提亲的，谁知道让柳家抢先了一步。
2: 好姑娘谁不抢着要啊？
5: 是啊，
6: 娘，新娘子什么样啊？好看吗？
7: 我也没看过呢，一定很好。
2: 来了来了啊！
7: 你看，这不来了。
8: 娘子来了。
7: 哎呦，来了来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晚上，柳如是在灯下缝制衣服。
2: 少夫人，您歇会儿吧。
1: 丫鬟小翠进来了，突然间受到了惊吓，柳如是的手指被针刺破了。
2: 对不起，少夫人，吓着您了。我去给您拿布包上吧。
3: 别去，没事。
2: 还是我来缝吧，您是少夫人，不该做这样的活的。
3: 谁说我不该做这样的活儿？这本就是媳妇应该尽到的分内之责呀。
2: 老夫人有您这样的儿媳，真是修来的福分啊。
3: 嫁到柳家是我的福气，孝敬公婆就应像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儿太微不足道了。小翠，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2: 是夫人，您也早点休息。

0: 一大早，柳如是的公婆就端坐在中堂，媳妇儿给二老端茶问安。
1: 父亲大人，请喝茶。母亲，请喝茶。
2: 味道真不错呀。
1: 这是今年的新茶，刚从南方运来的。
3: 媳妇真是有心呢。
1: 谢谢父亲母亲。天快冷了，我为您二老缝制了棉衣。
3: 哦，是吗？少夫人，我这就给您拿去。
1: 媳妇手拙，做得不好，二老不嫌弃就请收下吧。
3: 啊，真是难为你有这份孝心。哦，不错，这做工如此精巧细致，我们没有选错儿媳，真是名不虚传啊。果然是一个秀外慧中的贤良女子。
1: 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
2: 看来还要谢谢亲家母，你的言行一定深受母亲美好品行的熏陶和教诲，相信你今后也能做个好母亲，教育好你的孩子，为我们柳家光宗耀祖，我们两个老人也就放心了。
1: 父亲母亲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守媳妇本分的。
4: 柳如是言语行为之中，无不体现出圣贤思想影响之下一个女性应有的美德。不久，她的孝顺和仁义就在邻里乡党之间远近闻名，有口皆碑。

0: 夜晚，柳如是见丈夫眉头紧锁，似有心事，她给相公送来了茶水。
1: 相公有何事烦忧，可与为妻一说。
2: 哎，如今朝廷上下人心不在，真是令人忧心呐。
1: 相公，为妻虽不懂国家大事，但是还明白尽忠职守的道理。无论怎样，

0: 做臣子的都该尽到自己做臣子的本分。
1: 对，夫人所言极是。
0: 相公，茶快凉了。
1: 贤妻操劳了。
0: 相公，为妻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1: 哦，贤妻请讲。
0: 父亲去世也有四五年了吧？
1: 是啊，快五年了。咱们大女儿都快八岁了，小女儿也有六岁了。我调到朝廷做御史，也半年有余了。
0: 相公，自从父亲去世，弟弟守孝后又去外地求学，母亲像是老了许多。
1: 好在还有我们陪着母亲呢。
0: 可是我感觉母亲对老家的宗亲很是怀念，不如……
1: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接过来？
0: 对。
1: 还是贤妻想得周全啊，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操持一个大家庭要很费心，把你的身体累坏了，我又如何忍心呢？
0: 相公不必多虑，这是为妻的分内之事，这样既可以让母亲免去挂念，又可以让相公安心，还可以更好地照顾亲族的生活，岂不是一举多得？
1: 可是这……
0: 明日和母亲商量一下吧。
1: 嗯，也好。
2: 这一日，两个孙女儿，一个坐在奶奶怀里，一个趴在奶奶背上，正在吃香蕉。
3: 来，大孙女儿，吃一口。
4: 奶奶，我也要。
0: 芷和、凌风，成何体统，还不赶快过来。
4: 娘，
0: 回房去。
5: 是娘。
6: 奶奶，我们回去了。
4: 爹。
5: 爹。
1: 哦，芷和凌风是不是又淘气了？
3: 小孩子嘛，淘气点正常，你小时候还不是一样淘气？
0: 娘，您这样会宠坏孩子的。
3: 人这年岁一大呀，心里就没招没落的。正儿每天忙于公事，媳妇更是辛苦，要不是有这两个乖孙女陪着我，真不知这日子得怎么打发了。
0: 母亲，媳妇正为此事想和您商量呢。
3: 哦，
0: 母亲，我想把老家的亲戚接来呢，一来是免去您老的牵挂，也陪您解闷儿；二来咱们现在条件好了，也帮衬大家一下。
3: 媳妇知我心呢，我也早就这么想，只是苦于年岁大了，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管理家族之事，若是真的接他们过来，不但媳妇辛苦，而且
0: 母亲还有什么顾虑呢？
3: 哎，这些亲戚在老家虽然穷点，但日子也还过得去，平日里相处也算和睦，这要接到一起来，只怕是万一有了利益之争，如此岂不好事变坏事？媳妇，你说呢？
0: 母亲，茶凉了，我再去沏一壶。
7: 面对婆婆的为难与家族的接济，柳如是不禁想起出嫁前母亲的教诲。
8: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他们，万万大意不得，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0: 娘，娘，女儿记住了。
2: 想着想着，水溢了出来，柳如是也没有发觉，而此时她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0: 母亲，母亲，就让媳妇去把他们接来吧。
3: 你真的这么决定了？
0: 是的，母亲。
1: 我和你一起去吧。
0: 不，你安心在朝廷做事，相信我，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3: 真是个好媳妇。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 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8: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7: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9: 哎，是安全锤。
8: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7: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0: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0: 是吗？那恭喜你哦。
0: 恭喜我？
10: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0: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6: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7: 不要乱扔垃圾？
8: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9: 听海哭的声音。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柳芦墨竹》第二集。柳芦氏带着丫鬟小翠星夜兼程，赶往老家迎接亲友。
16: 夫人到了。
15: 农家小院里，一位老者拄着拐杖，手里握一把玉米，向鸡圈走去。
17: 又下蛋了，来吃吧，吃饱了好天天下蛋。今天的鸡蛋可真大呀，不会是双黄的吧？
18: 姑奶奶，
17: 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啊？长得可真俊呐、啊！

0: 姑奶奶，你是？姑奶奶，我是您孙媳妇呀。
1: 孙媳妇？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正儿的媳妇吧？你不是去了京城了吗？
0: 是啊，姑奶奶，我这不回来看您了吗？您老身体还好吧？
1: 好，好，好，快进屋说话去。哎，我给你煮鸡蛋吃。你看，这可是双黄蛋。
2: 一位醉酒的男子手拿酒壶往家中走去，摇摇晃晃。不小心跌倒在地，手中的酒壶没有盖盖子，酒正哗哗地往外流呢。
3: 来喝酒。
2: 一只调皮的小松鼠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瞅，酒壶里的酒快流光了。
3: 哎呀，我的酒啊，我的酒！哎呀，可惜了，可惜了。那、哎、好酒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4: 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哎呀，好酒，好酒！
4: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又去买酒喝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快点？
3: 什么时候啊？早晨。
4: 哎，和你说不明白，咱们赶快走吧。
3: 走，去哪儿啊？
4: 去你外甥家。
3: 你是说这振儿？他不是到京城了吗？
4: 哎，你就快点去得了。嗯，
5: 好好。哎呀，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看看你娘怎么还没出来。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位妇女在柜子里翻来翻去找布袋。
6: 嗯，这可应该差不多了。哎呦，吓死我了。
5: 你这是干什么？
6: 干什么？你没长心眼儿啊？侄媳妇大老远的从京城回来，肯定要带很多好东西给咱们，我用这个好包回来呀。
5: 你怎么这样了？
6: 我哪样了呀？好啦，快走吧，去晚了好东西都给别人分了。
2: 推开门一看，所有亲友都已经坐定，柳卢氏忙着给大家泡茶倒水。
6: 我就说来晚了嘛。
0: 叔叔婶婶快请坐。
6: 侄媳妇，你不是来请我们喝茶的吧？我们前院的赵三家儿子到朝里当了大官，那可真是鸡犬升天呐，亲戚都跟着沾官呢。
7: 大婶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当官也不容易，孩子刚到京城，处处要花银子，想必也不宽裕，能回来看看咱们，我这把老骨头也就知足了。人不忘本就好。
8: 娘，您不是说来这里有好吃的吗？哪儿呢？
0: 小翠，点心做好了吗？
9: 夫人，我去拿。
6: 算了，我们这穷肚子可吃不了御史夫人的点心，咱们走。
0: 来，小弟，快吃吧。
8: 好吃。
6: 吃什么吃？跟我回家。
0: 婶婶，您先别急，听我说。我这次回来不是不带礼物，而是想把您们接到京城里和我们一起住。
10: 什么？接到京城？我就说嘛，侄媳妇可不是那种六亲不认的人。
0: 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到京城，咱们三天后就启程，家里的土地可以租赁出去，租金你们自己留着，到京城的一切开销都由我们来负担。
10: 侄媳妇，我们愿意去。
0: 姑奶奶，您呢？
7: 我这把老骨头去了，除了给你们添麻烦，还能做什么呢？
0: 姑奶奶，能伺候您就是我们的福气呀。何况您是咱们宗族里年纪最大的长者，母亲还把您当主心骨呢。您要不去，我回去没法和母亲交代，那我可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7: 怎么说，我还一定要去了。
0: 是啊。
7: 好，那我就跟孙媳妇去了。
0: 谢谢姑奶奶赏脸。舅舅舅妈，您们的意思？堂妹可愿意去？
2: 众人都点头应允了，一大家人就此上路，搬进京城。
7: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样的桃莲呢。
0: 姑奶奶，咱们家在京城城西有好几顷田地呢，您要喜欢可以多种点果树。
7: 好啊，到了京城咱们大家一起种树。种树我可没这兴致，还以为到了京城能享点清福呢，谁知道还得干活。
4: 大婶子，你还当真以为让你种树呢？
2: 到了柳府，姑奶奶和柳卢氏的婆母正在一起诉说衷肠。
11: 哎，这要是侄儿在该多好啊。
12: 是啊，他先走一步，撇下我不管了。哎，
11: 咱们不说那些了。侄媳妇，你也算有福啊，儿子孝顺，媳妇贤淑。
12: 是啊，是啊。哎，
9: 姑奶奶、老夫人，请喝茶。
11: 哎呀，小翠！
2: 老人家一抬手，小翠的手背被烫到了。
0: 小翠，怎么了？
9: 没事，夫人，是不小心烫了一下。
11: 哎呀，这都怪我起泡了。
2: 柳卢氏赶紧拿来一罐蜂蜜给她在伤处抹好。
0: 还疼吗？
9: 回夫人，好多了。
0: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这边有我呢。
9: 谢谢夫人。
11: 孙媳妇，你怎么知道用蜂蜜能治烫伤呢？
0: 姑奶奶，是我娘教我的，我姥姥教给娘很多民间偏方，我娘又教给我。
11: 这孩子也是聪慧得很。
0: 母亲过奖了，您先陪姑奶奶坐着，我去看看婶婶。
11: 去吧。

0: 婶婶，听说您有点着凉，我给您煮了一碗姜汤，您趁热喝了，暖暖身子。
1: 嗯，放桌子上吧。
0: 嗯，叔叔要不要也来一碗？
2: 谢侄媳妇儿，我不渴。
0: 那婶婶您慢慢喝，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
0: 婶婶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姜汤放糖了吗？没有糖我可是喝不下去的。
0: 不知道婶婶是否喜欢吃糖，所以没放。婶婶，我这就去拿。
1: 这还差不多。
2: 你别倚老卖老，难为侄媳妇了，好不？
1: 难为？这算什么难为呀？难道侄媳妇伺候婶婶不应该吗？
2: 我说不过你，不和你说了。
1: 哼，儿子呢？儿子哪去了？
2: 和孩子们出去玩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杏兰。
3: 杏兰，这名字真好听。我叫芷荷，你几岁了？
4: 我六岁了。
3: 我八岁了，你得叫我姐姐。
4: 芷荷姐姐，你也得叫我姐姐。嗯，你也八岁吗？
5: 不，我六岁，可我生日一定比你大，我是二月出生的。
4: 我是六月的，我娘说我是杏子熟了的时候出生的。
5: 所以你要叫我姐姐，因为我比你大。嗯，
4: 为什么呢？我娘说六比二大。
5: 不对，是二比六大。
3: 杏兰，谁先出生谁就是姐姐，所以你是妹妹。
4: 姐姐，
5: 哼，我才不要你做妹妹呢，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3: 林峰，你忘了娘的话了吗？不许笑话别人。

0: 我去拿风筝，咱们放风筝去吧。
1: 冰风姐姐不喜欢我。
2: 杏兰，你别难过，她不是不喜欢你，只是还不熟悉。再说还有我呢。嗯。
0: 姐姐，走，咱们放风筝去。
3: 哦，
2: 杏兰，咱们一起去。
3: 我也去。
0: 不，你傻头傻脑的，你和杏兰都不许去。
4: 哼，谁说不许去的？
5: 娘，大舅妈。
3: 嫂嫂，我也想去。
4: 你们都跟我来。
5: 哇，这么多好看的花。
4: 你们说这花园美不美？
6: 美。
4: 你们都觉得花园美，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花装点着美丽的花园，每种花都以自己的美带给我们快乐。咱们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大花园，只有和睦相处，这个大花园才能更美丽。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4: 林峰，你说呢？
0: 娘，我知错了。
4: 林峰，你的小叔叔小时候本来很聪明，但是因为生过一场病，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点和你们不同。但是他憨厚善良，又是你的长辈，今后要尊敬才是。杏兰是你的妹妹，更要多多爱护。
0: 娘，我知道了。
4: 那好，你们一起去放风筝去吧。
6: 是。

0: 嫂子，醒来睡着了，妹妹还没睡呢。嫂子，您坐。妹妹来这里可还习惯？嫂子，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给嫂子添麻烦了。妹妹，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需要尽管和嫂子说。我给杏兰拿了几件衣服，杏兰和林峰同年，身材又差不多，这几件衣服都是新的，给杏兰穿吧。
1: 嫂子，这……
0: 妹妹就别客气了，小女不懂事，以后我会多教育她的。时间不早了，妹妹也早点休息吧，我回去了。
1: 嫂子，
0: 妹妹可还需要什么？
1: 不，没有了。
2: 深夜，柳如是端着茶水来到书房看望夫君，也交流一下家事。
0: 夫君。
3: 夫人才忙完。
0: 刚从堂妹那里过来。堂妹也真是命苦，这么年轻就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
3: 是啊，姑奶奶年岁也大了，舅舅中年丧子，叔叔家的儿子又……
0: 可咱们家凌峰对小叔叔不够尊敬，而且还欺负杏兰。
3: 哦，有这回事？明天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夫君莫生气，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3: 哎，我每日忙于公事，亲族们的事情让夫人多受累了。
0: 夫君不要这么说，这都是为妻应该做的。对了，夫君最近可有好诗文？
3: 这里倒是有诗人李益的一首。
0: 哦，柳花飞入正行舟，卧引菱花信碧流，闻道风光满阳子，天晴共上望香楼。好诗，闲情逸致中隐含着思乡的落寞，真是妙极。夫君当多多结交这样与您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3: 夫人真是明大义识大体呀。
0: 夫君，为妻还有事与您相商呢。
3: 哦，
0: 我想从明天起开始教小弟和杏兰读书识字，也让芷和凌峰跟着继续学习。
3: 好主意，那就辛苦夫人了。
0: 我会尽力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家庭小学堂在柳如是的操持下开始授课了。
0: 小弟杏兰，从今天起我开始教你们读书识字。
5: 啊，大舅妈，是真的吗？我也可以读书识字？
0: 当然是真的啦。
5: 我以为只有有钱人和当官家的孩子才能读书识字呢，原来我也可以。
0: 文字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且人不是因为出身而高贵，而是因为行为而高贵。如果行为不端正，那么即使出身在帝王之家，又和小偷强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看，这就是人字。
5: 哦，这就是人字，这么简单。
0: 是啊，这就是人字，写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不简单呐。杏兰，怎么了？
5: 我最不喜欢阴雨天了，我喜欢太阳。
0: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啊。杏兰，我问你，你说什么能把太阳遮住？
5: 是乌云。
0: 那如何驱散乌云呢？
5: 风，是风，要是有大风就会把乌云给吹跑了。
0: 对，可如果没有风呢？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谁知道？你的心呢？
5: 我的心，我的心在肚子里呢。
0: 杏兰，乌云可以遮住太阳，但是遮不住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在乌云之上， 那么天空永远是碧蓝的。
5: 嗯，我好像明白了。
2: 一日，柳卢氏在院子里看到舅母在追打舅舅，她去找婆婆问个究竟。
0: 母亲，这究竟怎么回事？
6: 哎，你舅舅的酒瘾又犯了，喝多了就闹事，你婶婶嫌烦，就到我这里来诉苦，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就这一个弟弟，又怎么忍心斥责他呢？
0: 母亲，最好是能设法帮助舅舅戒酒。
6: 戒酒？谈何容易呀！
0: 嗯，舅舅平时有没有特别的爱好？
6: 特别的爱好？我想想，除了喝酒，对，他小时候特别喜欢下棋。
0: 嗯，我倒有个法子，在舅舅酒瘾犯了的时候，可以分散舅舅的注意力。
2: 这一日，舅舅怀揣一瓶酒从外面回到家中，见妻子没在，他把怀中的酒掏出来放进一个大红箱子里。然后又从箱子中取出另外一瓶酒，听到敲门声，赶紧把这瓶酒放到被子下面。原来是亲戚找他下棋的，他们就来到院中下棋了。舅母从被中发现这瓶酒，并且把它取了出来。
0: 爹娘，你们还好吗？亲族们总算都安顿下来了，孩子们都很健康活泼。老人们虽然有时候很爱挑毛病，但他们可爱得像个孩子，只要大家能和睦相处，女儿怎么付出都值得。爹娘，请原谅女儿不能膝下尽孝。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嗯，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小水滴！
2: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市见风。近日，贵州省商务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关于“十五五”期间健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培育省级及以上外综服企业不少于10家，服务1000余家中小外贸企业，将搭建1+9+N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完善全链条服务，助力贵州外贸扩量提质。昨天，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公布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聚焦朱砂、银饰等特色工艺品，严查虚假宣传、产品质量不合格、伪造产地等违法行为。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0: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11: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12: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13: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12: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14: 我觉得到北大

0: 级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1: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2: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1: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3: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1: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5: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4: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5: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4: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亦城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6: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4: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7: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1: 接下来我们再带给您的是

0: 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艺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1: 马车马不匹，书足一点蹬，蹬在不蹬声，催促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目眦尽裂。
2: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3: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2: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1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4: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5: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2: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6: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的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稍后与福建台一起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闽东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处桃花源，它是平南县西岭乡四平古村，至今已经有700-800年的历史，是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被誉为福建最美园林式古村。村里还保存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平奖系等。在这里，人们因为艺术结缘，缘聚于此，共筑一片和谐又安宁的生活家园。下面，我们就走进四平村，一起去感受当地借助文化创意产业趟出的乡村振兴蝶变路。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内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2: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3: 我们村里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4: 回到村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盘活村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2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5: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呀、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6: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用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啊，
11: 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3: 心跳指数上升中。
2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3: 健康指数下降中。
2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0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

0: 改情况的汇报。原属红座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宾座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

0: 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

0: 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六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五枚金牌。田径方面，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5: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7: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2: 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6: It's not a surprise.
1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5: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8: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9: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3: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逼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8月22号晚，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现场宣读最终核验结果，安顺市普定县化处镇水井村申报的最高荷花，花朵连同花梗高度达到3.61米，摘得世界第一高荷称号，全新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8月23号，为期2天的奇遇臀瀑意韵乡村2026周关臀瀑木雕碑象棋公开赛在安顺市西秀区刘关乡周关村文化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278名象棋大师与各地业余高手展开了一场智慧与技艺的精彩较量。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9: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26发车，在4:24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50发车，5:15抵达深圳北。8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晚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57从贵阳北站发车，8点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

0: 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号，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10月21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银手镯铬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5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三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 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社会危害较轻等等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五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案。今年一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社会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六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的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啊，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四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 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 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的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9: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1: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 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

0: 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啊、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五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树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两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030268683申请团体购票，提交信息审核之后进行了通过以后就可以批量的来购票了，凭专属的2维码入场。 那在这个核验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注意你们团购的票是多少张。使用这个二维码进行核验入场的时候，就只能是那么多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面保障展会现场秩序与观众观展的体验，这一次的树博会明确了多项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二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树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树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树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字儿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啊，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好，也祝愿对于今年树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一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9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

0: 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 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3: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4: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场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场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 提到的各专业厂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啊，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啊，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啊，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啊，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好了，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禁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3号，我国选手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夺得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冠军。
15: 评书联播。
16: 等您回来有了时间了，再接茬详细审问。如果堂弟真把这事儿审问得仔仔细细，没这么回事儿，那么把他也洗刷清了，罪犯也跑不了了，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如果到了那时候还是一塌糊涂， 王爷，您再随便处置也不为迟晚呐。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太。

0: 太操之过急了。
1: 嗯，我儿说的有理，那咱就来个以毒攻毒。这人要红了，怎么说怎么是。杨林还就听秦琼的话，因此他马上做出决定。螳臂，你们听着，现在我把这两个响马程咬金、尤君达交给你们三个人，要仔细给我审问。如果审清问明，把银子如数给我找回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我在京城回来，还是现在这样，一点眉目也没有，你们五个一个也休想活，听见没有？哎呀，螳臂呀，不住的叩头，谢王爷，谢王爷千岁千千岁，卑职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就这样，螳臂三个人押着程咬金、尤君达回了济南了。秦琼这么做的目的，这有缓冲的时间，然后可以腾出手来搭救这哥俩。看来这头一步算实现了，秦琼这心这才放下。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秦琼向杨林请假，回家向母亲辞行。杨林点头，让秦琼速去速回。秦叔宝等到了外边，上了马呀，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呀，哎呀，真悬呐！催马进城，先到家，见着母亲和老哥哥秦安，兄弟罗时信，妻子贾氏，把自己要跟着杨林进京的事儿讲述一遍，家里人为之愕然呢。怎么这么大的变化？说走就走？秦琼说：“时间紧迫，不便解释了。娘啊，您千万要保重，老哥哥家里的事情多有拜托了。”秦琼叮嘱完了，收拾衣服，骑马又赶奔贾柳楼。一上楼，徐茂公、魏征、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罗成、柴少等人全都围拢过来了，有叫二弟的，有叫二哥的，究竟怎么回事？秦琼扼要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着重地提到，现在程咬金、尤君达已经被螳臂带回城了。究竟押到哪个衙门，我还不清楚。你们速想法，砸奸反狱，把这哥俩救出来。我现在随杨林要走，我不能参加了，万万各位弟兄谅解。单雄信说：“二哥，您尽管放心地去，您这样靠近杨林，对咱们还有好处，在官面不能没有咱们的人呢。”家中的事儿和所有的一切包到我们身上了，多有拜托。秦琼拉着罗成的手点了点头，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表弟呀，原来我以为把你留到济南，咱们弟兄好好盘踞盘踞，没想到事情变化得如此之快呀，完全出乎意料。这次我进京走了，那么今后有了时间，有了机会，咱们弟兄再盘踞吧。你一旦要回到北平，向我姑父姑母给我带好。表哥，您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请你一路保重。各位弟兄，以后再见。秦琼急冲冲下了贾柳楼，上马赶奔大营。那杨林那扎着军队就等他呢，他能不着急吗？回去晚了，怕引起老匹夫的怀疑啊。他走了以后，贾柳楼上的弟兄谁也没说话，大家这个心里头都不是滋味，能静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单雄信打破了寂寞：“各位怎么都不说话了？方才我二哥临走前说那话，各位都听见没？啊，听见了。既然是这样，那么大家就说说吧，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有人提议：“哎呀，咱们好几十人，没个头领也不行啊。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最好咱们公举出个头。”

没办法了。好吧，既然如此，我遵命就是。徐茂公富有良谋啊，这人可不简单呐。廖家思索之后，他把单雄信、罗成几个人全都找在一起，秘密地进行商讨。等商量完了，徐茂公把金甲铜环叫上来了：“你们两个人，赶紧出西关去探听，老匹夫杨林走了没有？是真走了还是假走了？什么时候走的？速报我知。遵命，遵命。”金甲铜环下了楼了。徐茂公又把樊虎、连明叫上来了：“二位贤弟，你们马上起身回衙门，打探一下，程咬金、尤俊达究竟押的什么地方，然后速报我知。遵命，遵命。”这哥俩也走了。两个时辰之后，四个人都回来了。金甲铜环说：“杨林的军队早都开拔了，时辰是正当午时，早走多时了，一点假的都没有。”樊虎、连明说：“现已查明，程咬金、尤俊达压在知县的大牢之中，就县衙门。”徐茂公点了点头啊，告诉贾云甫、柳州臣，派人站岗放哨，封锁贾柳楼，外人不准登楼，然后把弟兄们召集到楼上，开始分兵派将。在没派将以前，徐茂公对大家说：“各位啊，咱们现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是一姓的手足，我们已经对天盟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家也表了态，也歃了血，相信不会反悔的吧？哎呀，三哥您放心吧，派到我们谁头上二话没有，叫我们干什么都行。”好，各位弟兄，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为什么要磕头，为什么要歃血，当然义气是一方面，主要的是我们大家团结一心，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别看话我是说出去了，但是时间和这机会需要等待，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了，我认为时机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揭竿起义。我们要砸奸反狱，救我们的两个弟兄，肯定得跟官府开战，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挑起义气。现在我们要钱，有钱，有48万国币躺银，足可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我们有几十位弟兄，每个人身上都有决议，然后我们再开始招募天下的英雄。我觉着差不多少，再选一好地点，咱们大家就干起来呀、啊！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愿意不愿意？啊，同意！我双手赞成，太好了！大伙一听，现在就起义，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激动得不得了啊！徐茂公笑着点点头：“好，听我往下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将不斩，兵不齐呀、啊。虽然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但是我们现在要起义，我们就是义军，弟兄们就是义军的将领。起码来说，你要服从17条禁律，54斩。简单的说，必须执行命令。派到哪位头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绝不准打折扣，有功赏，有罪罚，该杀砍头，绝不姑息。我希望大家郑重其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大家闻听点了点头：“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没有个黑脸的也不行啊，您干脆就分派吧。”好，贾云甫、柳州臣在，
把帅台给我搭起来。

0: 和贾柳楼还得搭个帅台，用八张高桌宾在一块儿，上面铺上毯子，桌子上又摞了一张帅案，桌围的桌垫全有，后边搁了把椅子，众人陪着徐茂公登上临时的帅台。没有令箭怎么办呢？让贾云甫到厨房取了一把新筷子，拿筷子代替军令。除了徐茂公之外，余者众人分东西占了两大溜，是整齐严肃啊。你看人都怕宾呢，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个心头觉得非常沉重，脸上非常严肃，楼上连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大家偷眼看徐茂公身上都带着渗人毛，你看平时说说笑笑，如今登上高台往那一坐，身前身后真有百步的威风。徐三爷把这把筷子打开了，往左右看了看，罗成听令在。罗成心里特别高兴，心说看见没，这么多的弟兄头一个派到我头上了，可见我从声望上能耐上比他们都强得多。罗成高高兴兴出来，躬身施礼，听候三哥分派。老兄的，你马上率领你北平府的众人打点行囊，起身回北平府，不得有他们。罗成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有点发傻呀，仰起头来问徐茂公，三哥，我不明白，您不是说我们现在揭竿起义了吗？您不是说要砸奸反狱救我四哥和七哥吗？我正等着冲锋陷阵呢，您怎么把我打发走了呢？哦，我明白了，大概你以为我是少保，我爹是北平王，吃的是大隋朝的俸禄，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您对我有点不相信吧。三哥，要这样您可屈枉我了，别看我爹做的大隋朝的官，他恨透了大隋，我爹爹那是独立的衙门呢，根本不听大隋的摆弄，我对绿林人有深厚的感情，不然我不能跟大家磕头拜把子。三哥，请您相信我。老兄的，我们要不相信你就不能跟你磕头，不相信你这么大的事情不会叫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发你走呢？我认为对付一个小小的济南府用不着你伸手，包括你带来那些弟兄，你呢最好回北平府，先不要暴露身份，保存一定的实力，等我们将来有一定落脚之处，跟大隋朝正式拉开战幕，那时候能短得了你吗？老兄的，你还是主角呢，希望你到那时候帮兵助阵，我们就高兴得了不得了，如今最好是隐蔽。好兄的，听我的话。这罗成一听徐茂公说的是实话，本来嘛，小小的济南有这么多人呢，用不着自己参加，保存一定的实力也是必要的。罗成就不往下说了，好吧，三哥，我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启程，马上下楼收拾东西。罗成没办法了，带着杜毅、杜文忠、史德奈、张公瑾、白显道、唐万仁、唐万义、党士仁、党士杰十二位棋牌官洒泪跟各位告辞。众人送到楼下，罗成收拾东西回转北平府，暂且不提。徐茂公把第二支令拿起来了，柴少听令在。柴少躬身施礼， 徐茂公看了看他，柴贤弟，你和罗少宝一样，马上把你带来的人全都集合好，打点行装，赶奔山西太原，快走吧。这三哥，您怎么把我也撵走了？莫非也是保存实力吗？如果您拿我当窝囊废，要不相信我跟我老岳父，真是天大的冤枉。别看我老岳父李渊是太原留守，贵为皇亲，可是他恨透了隋炀帝呀，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得得得得得，兄弟别说了，没有不相信，我打发你走，你跟罗成是一样的，将来自然有用你的时候，希望用到你头上，你再尽心竭力，我们就高兴了。赶紧快走。这好吧，既然这样，三哥您记住，如有用小弟之处，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随叫随到。柴少说完了，下了贾柳楼，洒泪和大家分别。徐茂公把第三支令抄起来了，王不挡谢英登听令，在在，你们哥俩马上下楼化妆改扮，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班大有遵命遵命。他们走后，徐茂公抄起第四支令，反虎联名听令，在在，二位贤弟，今天晚上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你们现在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因此杂劳反御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你们俩要全包下，切记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不得有遵命遵命。反虎联名下去了，第五支令，徐茂公把金甲铜环叫上来了，二位贤弟，今天晚上你们负有很重要的责任，要往监狱之中送马匹和兵刃，切记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明白明白。金甲铜环下去了，徐茂公抄起第六支令来，王军可听令，在。贤弟，你一共带来多少人？25个，还能多凑几个人不？本地我还有不少朋友，能凑100人吧？好，就要100。你骑上马，带上兵刃，带着100名弟兄，埋伏到历城县的县外。3更天，听见信炮声就冲进县衙，踏平县衙门。不准县衙的帮凶跑到街上胡围，接应程咬金尤俊达众人，记住了吗？记住了。等等，救出他们之后，马上引军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记住了。王君可心中暗想，让我包打县衙呀，免不了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战。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拜。

0: 年乐，复兴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节目同一时间呢，准时的和朱老师相约在一起，我们共同分享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这两天呢，是咱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们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正在为大家举行特大的优惠活动。本来呢，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我把它带回国内之后呢，是以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价格来进行推广，2.9块一片，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呢都用得起。说为什么我把它带回国内，它的推广速度这么快呀？大家的认可度为什么这么高啊？有两大原因，其中的第一大原因呢，就是老百姓心中的便宜，我们试都能试得起。而第二大原因呢，是它的治疗效果。第一呢，门槛低，大家伙试得起。第二，这一试啊，果不其然，它给细胞补养的速度特别快，恢复老慢病的速度特别快。就这样啊，大家伙10传10，10传100，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细胞补养的热潮。朱老师，面对这一切的发展，对于我内心来讲，我感觉到特别欣慰，因为细胞补养疗法是我在国外研发了整整13年的一个科研产品，而它的最基础的方剂呢，就来自于我们国粹，是我们中医秘传了几千年的一个古方秘方，也是一个奇方，叫延寿方。那我在国外研发它的过程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其实原方啊，咱们没有动，我们研发的重点呢，就在于提纯。大家都知道，中医中药治病是去根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呢，中药的反应会慢一些，所以呢，有的人心急呢，可能治疗疾病的时候，他说选西医吧，西医至少要快一些。那么我在研发的时候就突破了这一点。要知道，大家伙每拿到一片细胞博养疗法同仁延寿片，它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精密的提纯过程。为什么大家伙说，哎呀，我吃了之后啊，我第二天身体反应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高浓度的，它的颗粒是非常细非常小的，这一点呢，我昨天就又体会了一次。大家也知道啊，我昨天来直播间的时候是带病来的，感冒非常严重。说为什么会感冒啊？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伙在申请这个优惠活动的时候，太劳累了。而且前两天呢，预报名，大家想象不到各个地区打来的电话数量有多少。所以这么劳累，这么折腾之后啊，人体在过度累的时候，细胞要修复，修复的时候怎么修复？它要耗氧。就像我们一辆汽车从 A 地到 B 地的时候啊，它要耗汽油，才能达到目的地，是一个道理。所以当你特别累的时候，你的

0: 细胞呢，因为要修复，它就会缺氧，这个时候啊，免疫力是很低的。所以我这两天感冒，原因就是这个。那昨天呢，我晚上入睡前吃了三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你看今天啊，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主持人还有小导播们都围着我说，哎呦老师啊，您今天瞬间就不一样了，和昨天生病那个状态不一样啊，因为我前天呢整整工作了一晚上的时间。那么感冒是因为细胞缺氧之后免疫力低了，而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呢，也是由于我们机体呢细胞缺氧，导致各大脏腑首先是功能衰退，继而呢产生了继发性的实质病变啊，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肝病、肾病、胃病、肠道的疾病，甚至是皮肤病啊，这些呢都和细胞缺氧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想想，咱们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有多少人需要它呀。那么今天呢，咱们特大的惠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呢是正式开始的日子。这次活动啊一共是三天的时间，今天明天后天，一共三天。老朋友们都清楚啊，咱们这次活动有多不容易，而且呢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活动。现在只要咱们大家一次性购买三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享受每片2.9元的优惠基础上，还能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但是呢赠品数量非常有限，活动虽然说是三天的时间，但是随时可以提前结束。朱老师也提醒大家伙啊，一定要先打电话把名给报上，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在这儿为什么朱老师一再要提醒大家伙赶紧订购呢？就是因为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这次特大的惠民活动，它有三点独特之处。哪三点呢？大家记清楚，第一省钱，第二快速，第三稳定。首先呢，这次活动是最省钱的一次。这三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咱们每片2.9元，大家说优惠不优惠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啊？这2.9元啊，你一块豆腐都买不回来，是不是啊？同时呢，免费赠送大家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这个父亲还原活水机是我们科研组自主研发的，因为通过这台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父亲水，它的浓度达到了 700ppb 以上，这一点绝不虚夸，我欢迎大家监督。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水质决定体质。我们都知道啊，人每天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现在呢，我们要求健康的生活至少一天要8杯水。为什么呀？因为啊，我们人体70%以上都是水分，细胞也一样。那么这个水如果是健康的水，是不是有利于我们细胞的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35岁以后的听众朋友，为什么说我们随着年龄增加感觉自己一天天在衰老啊？是因为你细胞呢被自由基攻击了。所以这一次的中老年朋友们参与上活动之后，把父亲水带回家，其实我们带给了全家人的健康。用细胞补养疗法来治疗我们的老慢病，快速强效。同时这父亲水啊，家里的一家老少每天喝水吃饭都用它，完全可以保证我们细胞的活力和新鲜状态。所以啊，如果这样我们来保养身体，我们这样健康的饮水饮食，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乐活百年就不是梦。在这儿呢，我也要跟大家伙说一下，我们日常喝水有一个余氯的问题，这个不容忽视啊。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余氯，有很多朋友打电话问了一下，说朱老师什么是余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水是息息相关的啊，除了喝水，你洗菜做饭熬粥全都离不开水。 而水里的余氯呢就不知不觉进入了身体，对我们脏腑尤其是脑神经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你看为什么这些年老慢病患者老年痴呆的发病率直线上升吗？大家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身边老慢病患者和老年痴呆患者多吗？真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喝的水不一样。你像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我们祖祖辈辈喝的是山里的泉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想想，我们那个年代农村的朋友喝的是井水，即便是在城市的人，几十年前我们周围老年痴呆的人很少，糖尿病心脏病的人很少，脑梗脑出血癌症的病人也特别少。为什么呢？因为水源污染不严重，不用放那么多的消毒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水源严重污染，为了保证喝的水细菌病毒含量少，要在饮用水里头呢加入氯，为的就是消毒。可是有利有弊呀，这水中残留的余氯就随着自来水进入我们的饮用水当中了。所以你看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周围老慢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老年痴呆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虽然呢咱们说不完全是水导致的，但是水质污染导致余氯残留真的和这些疾病是分不开关系的。我们每天喝的水质都出问题了，这就是决定我们现在体质越来越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与此同时，我们老慢病患者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细胞进行补氧，对老慢病进行治疗，恢复身体的健康活力，再加上呢用富清水保持身体长期的稳定状态，不会再被各种老慢病折磨，更不会复发，这才是强强联合啊，给身体建立长期稳定的大环境，不用再大把吃药。只要咱们买三个周期的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享受每片2.9元优惠的基础上呢，咱们还能获得价值是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那两个治病延寿的好宝贝啊，咱们一次性就全部拿到手里了。一共花了多少钱呢？算下来花的钱一个月的退休金，大家说这是不是最省钱的一次呀？这第二呀，就是康复老慢病的速度最快。一边呢是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细胞快速补氧，另一边呢是用富清还原活水机高浓度的富清水，这一补一排双向结合，持续快速的扭转老慢病患者身体细胞亏虚的状态，给咱们的细胞呢快速的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活力。就好比过去你是用走的，现在开始用跑的。过去光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治病呢，你是坐着汽车，哎，大家坐在车上挺美，比走得快，比你过去的治疗方法呢疗效要强，速度要快。但是呢你坐在汽车上虽然挺快，几百里的路你也要开大半天吧，可是现在配合上富清还原活水机辅助你治病，就像坐上了高铁，坐上了飞机，咱们上飞机打个盹的功夫，几百里是不是就到了呢？而且呢不增添咱们老百姓一分钱的负担，只要订购上三个周期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啊，就免费送给大家了。这两个治病的宝贝咱一起得到了，你说是不是治病的速度就加快了，康复的把握是不是就更大了呢？这两天呢我团队里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们，大家见了我说，朱老师啊，这一段时间看着您的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好呀？就是这个善事儿啊给大家做到了。真的，人这一生啊，你就是修行。我们每做一阵善事儿的时候啊，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在加持， 你会感觉你充满了能量，因为你心里有爱，你就会发光。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父亲还原活水机啊，数量太少了，一定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争取抢上名额，别错过这个机会。这第三呀，就是治疗效果最稳定。因为三个周期的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用下来啊，咱们就能全面的扭转老慢病患者的身体，让咱们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恢复健康自主的生活。这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虽然不用吃了，可是我们得到了这父亲水机之后，这高浓度的父亲水是不是你再继续喝呢？这就是持续给咱身体排除自由基，强力还原健康稳定的细胞状态。这样啊，咱们以后就能不犯病不吃药，保持年轻态，这细胞内外身体内外都是稳定平衡的状态了。所以说这样难得的机会，最省钱最快速，还有稳定的治疗效果，咱们新老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父亲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0: 咱们老朋友我觉得就不用说，因为用上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知道咱们的效果有多好。这次订购呢也非常的热情和积极，那么有些新朋友可能还在犹豫当中，说到底要不要尝试一下呢？是不是啊？肯定有这样的人啊。其实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跟疾病斗争了这么多年呐，各种药大家是大把大把的吃，不管是去医院，还是买了各种补气血、调经络、治五脏的药，大家用了可能都不好使啊。我在临床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这到了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这个时候又开始犹豫了。所以今天呢，我要跟这些朋友说啊，我们的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是百年同仁堂出品的，是正规国药，而且是全球推广的。咱别的不说，这么大的百年企业，中华老字号，带给我们的必然是国药精品，是真正治病的好药和放心药。而且呢，细胞不样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最先推广是在国外进行推广的。大家知道国外对于临床的检测数据它要求有多高和多严格吗？它的设备有多么的先进和精密吧？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是一路绿灯。为什么呀？它各方面的要求都合格，包括我们临床上的治愈率，所以现在在国外推广啊是非常的成功。也正因为有了国外成功的10几年的推广，我才能把它带回国内，以最低的价格2.9元一片啊呈现给大家。因为大家伙每享受这样的一个低价推广的名额，其实背后企业都把它国外这些年推广的外汇创收资金拿出来给大家进行补贴了。所以啊，大家伙在用细胞不样疗法的时候啊， 真的要有一份感恩的心。这企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有了他们的爱心，才有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呢，能够最低门槛、最低价位的用上细胞补氧疗法，清除老慢病，让我们健康、幸福、乐活百年呢。所以呢，咱们趁着这次活动这么好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尝试一把的勇气，给自己一个通过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治疗的机会。我说了，第一，不花大家多少钱，2块就一片，这谁都承担得起。第二呢，百年同仁堂百年信誉的保障。第三呢，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可以让全家人喝上好水，让全家人受益。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旦错过了，以后想再有这样的机会呀，就真的没有了。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机会了，就能摆脱老慢病，像血压、血脂、血糖啊，就都能平稳了，风湿骨病、关节炎呢，也能不疼了，这心衰、心率缓慢的心脏呢，又开始足量的供氧供血了。那这样呢，咱们老慢病患者就可以快乐地享受咱们后半生的好日子了。你说这样高高兴兴地活着，是不是比你病病歪歪地躺在床上要好100倍呀？所以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只要大家参加上活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结合父亲水机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只要你敢尝试，你敢于验证，朱老师呢就会让大家乐活百年。好，今天的知识呢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的讲解。那听众朋友们，在印度半岛的斯里兰卡深山村落有一处神秘的泉眼，几百年来水源不断，相传啊，常年用这种神秘的山泉水喝水、洗脸、煮饭、泡脚，竟能身康体健、百病不饶，70、80不显老，百岁老人能小跑。生活在这个村落，仿佛置身于一处世外桃源，宛如人间仙境。那朱奇老师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历经6年深入研究，终于发现原来这处神秘的泉水竟有着浓度在10/1700以上的高浓度富清水，是益寿延年、调病治病的水疗瑰宝。最终朱奇老师和他的团队以斯里兰卡神秘水源地的蓝宝石为核心原料，通过高科技宝石高压技术，采用小分子核心电分解，终于研发而成富清还原活水机，全面清除人体自由基，打通淋巴循环，激活休眠细胞，激活坏死细胞，激活老化细胞，全面恢复细胞功能。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富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氧惠民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奇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富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星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星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复星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不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不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朱老师您好。
0: 是我，欢迎你。
3: 我这里一直打出来这个电话怎么就打不通了，你说的。哎呀，把我都急的、我想的那赶紧打。这现在这节目剩3天时间了，这我都答应儿子儿媳妇一定要把这个名额申请上。你说这才2.9元一片的同仁延寿片，3个周期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就是让我孙子每天能喝上复星水水机里的水，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你说我和老伴要是喝上了吧，孙子又喝不上了啊，孙子要是拿走了吧，我们又用不成了啊。
0: 哦，看来您是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啊，
0: 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慢慢的说清楚好吧，我尽可能的尽能力的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3: 是我老两口身体都不好、两个人之前嘛都用了这个同仁延寿片了，虽然这个病不一样，但是身体这个跟以前比起来现在好转了很多。包括你像我老伴20多年的糖尿病，哎呀，打的胰岛素，血糖还高，并发是也是一身的并发症，血压也高，心脏也难受，这些蛋白还有加号，每天那个脚踝呀、肿的呀，那就跟小面包似的，不是那个现在通过2个月的同仁延寿片治疗啊，对，这不肿了，这现在消下去了。而且那个尿蛋白加号也没了，
0: 好，
3: 就连的这个血糖血压也都回到正常值了。
0: 哎呦，很好啊。
3: 再有就是我这个老寒腿啊，老胃病啊，过去可是没少看中药，中医也吃中药西药，连激素药也都吃了。可是这到夏天的时候还得穿秋裤呢，吃饭也是不行，凉的不敢吃，硬的不能吃。但是自从用上同仁延寿片以后啊，现在不但感觉身上热乎了，腿不疼了，有时候还往外冒汗呢。
0: 很好。
3: 特别是 特别是这个胃口啊，也比以前好多了啊。像吃个炒菜啥的哈、啊，哎呀，没有像原来那个呀胃扎着、这个胃胀的难受那个劲儿没有了、
0: 哦。那你们这老两口这是双喜临门呐、
3: 啊？嗯，对，这不就是用的好吗？啊，这一听说买三个周期的，还能得一台4180块钱这个夫妻水机。
0: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想着我们老两口一起用一个，也够了。可是昨天吧，哈、就是孙子回来了，就是赶上刚好孙子这两天闹那个肠胃性感冒嘛，哎呀，也不吃也不喝，还紧着拉肚子，是不是？医院给开的药吃了，这几天也没太见好，还是那小脸啊，蜡黄蜡黄的，也不爱说话，一点精神气儿也没有。我想着，让他喝上那个啊、那个。那个夫妻水机里的水，没想到孩子还挺爱喝的、我就给他用那个水啊，又熬了点粥。哎呀，当时孙子喝了小半碗。而且早上今天早上起来哈，我看孩子又欢实了，哎、蹦蹦跳跳的，那精神态状态也特别好。现在就吵着肚子饿啊，是不是？一下子喝了一碗粥。还吃了一个鸡蛋，想着喝上这个夫妻水里的水，是不是今天就好了，不会乱跳了？
0: 其实感冒啊，从病因上来讲啊，就是由于我们免疫细胞下降了，尤其是上呼吸道免疫功能下降，才导致他出现这个感冒的啊。而且呢，他会出现这个肠胃细胞缺氧，但是小孩他阳气足，这个缺氧的状态呢。比较轻啊、所以呢用上父亲水机里的水，它因为内含的高浓度的氢分子，它可以还原我们受损的细胞，所以很快的这情况就好了啊，健康就好啊。
3: 哎呀，这孩子吸收就是快。
0: 我现在听明白了，您是之前已经申请了一个三个周期，领了一个父亲水机了。是不是、
3: 对对，我就想打电话再订一台，给我孙子也拿回一台，我俩人都能用了。要不然
0: 其实本来你们老两口啊，一个人订三个周期，你们这老慢病啊、就都治上了。所以你有这个想法，赶紧拨打厂来电话吧。啊，各地区的名额都特别少啊。说的是三天的活动，能不能坚持三天？我不敢保证，有的地区很可能今天就结束了。名额消耗的太快了，好吧？
3: 那朱老师，我打电话打你这来，你能帮我报个名吗？
0: 这点我抱歉啊，各地区名额不一，必须通过你们当地的服务电话，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的啊。
3: 那我还得赶紧打。哎呀，谢谢朱老师，好，我赶紧打啊。好，再打，继续。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兴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父亲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三激活，40同堂百年乐。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一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富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

0: 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朱老师，你好啊。
2: 你好，欢迎你。
1: 啊，我这不是刚听见咱们的细胞不养疗法红的颜色片，哎呦，不但按推广价2.9元，而且呢还定3个周期的啊，他免费给一台这4180的这个复清水机嘛，而且我可知道这个这是个宝贝啊，在国外价格这高一倍也不止，就是在国外啊，提前呢排队啊，都得排的做的2-3年之后，才能拿到实物。
2: 情况无论他怎么样吧，首先我们国内的人啊也望尘莫及啊，就是有这个条件呢，咱们去国外买。恐怕也买不上，但是这一次呢，朱老师给大家伙呢在国内进行了这样的优惠活动啊，我是想让咱们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获得更全方面的治疗，尤其是复清水，它配合用咱们的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我希望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但凡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得上啊，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呢，是第一批到达的1800台，2天的时间就完全订购一空了。
1: 哦，
2: 现在这700台，我不知道今天呢能不能够啊坚持的下来。所以说这个名额呢特别的少，机会都得大家伙要努力争取才可以得到啊。
1: 哎呀，这太好了，这个机会太好了。
2: 嗯，
1: 哎呀，在国内你说就能治病，
2: 嗯，
1: 哎，还有得到这个宝贝，
2: 嗯，
1: 哎呀，朱老师啊，您看看啊，在这个机会下，能不能我申请啊，多来几台？
2: 这个根据病情啊，每一个需要咱们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治疗的朋友啊，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免费才能得到一台，这不是说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
1: 哦，
2: 啊。但是如果病情不符合我们组织范围，哦，我们呢也不会让您参加活动的，避免造成浪费。先说一下情况吧，啊。
1: 啊，这我都是说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不但家人们能得到身体保健的这个健康，而且还能拿到这个大礼，大家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呀，啊。
2: 嗯。
1: 我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嘛呢，我也是因为我老父亲呢，这个年高了，也是体弱多病。
2: 嗯，
1: 不但是嘛呢，不但是有这个肝硬化，而且呢还导致着，啊，这个肝糊水。
2: 嗯，
1: 哎，3天2头的啊，去医院里是这个抽水呀，啊。
2: 嗯，
1: 哎，这抽不下，最后啊还是这个身体啊越来越严重。
2: 嗯，
1: 哎，疼的有时候连吃饭呢啊都不行，哎，这个整个人呢，啊，
2: 哎，
1: 都是这是消瘦的厉害，吃到骨头了。
2: 他这个肝腹水再合并疼痛的话，这病可是很严重了。
1: 哦，
2: 啊，因为一旦达到这种程度，很容易引起肝昏迷。
1: 对，
2: 肝昏迷是什么情况呢？哎，刚开始还和您坐得好好的，能聊句天儿，转眼间他就晕过去了。
1: 对对对，迷迷糊糊
2: 的。是还和您坐得好好的，能聊句天儿，转眼间他就晕过去了。啊，
1: 对对对，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的。
2: 对，肝昏迷产生之后，
1: 哎，
2: 一般你去院做治疗的话，他就是给你输一些特效药来进行控制，啊，
1: 对，
2: 这个病很棘手，这不是一般的病。啊，
1: 是是是是是。
2: 老实说，给您老父亲治啊，咱们也是试一试啊。为什么我这个人呢，行事比较谨慎，啊，一定呢，
1: 啊，
2: 在特别有把握的情况下啊，我才给你下保证啊。你像你老父亲这么严重的病啊，咱们只能说是通过试治啊，如果有好的效果咱们皆大欢喜，如果说没有达到您的愿望的话，您到时候也不要怪怨我，因为这个病啊真的很严重啊。
1: 对对对对，
2: 嗯，
1: 有时候啊，你说是也是迷迷糊糊的，这嘴里说话呀也说不清，有时候啊，
2: 嗯，
1: 都是糊里糊涂的。
2: 嗯，
1: 哎，你看你说的这个话，我们有时候都听不出来了。 这个儿女们呢也特别担心，
2: 嗯，
1: 就说是你看我姐姐啊，就是老看着她呀，就是老惦记她今儿个迷迷糊的，有今儿个没明儿的，
2: 嗯，
1: 啊，我上面两个姐姐，就说实在的啊，
2: 嗯、
1: 都把寿衣啊，
2: 嗯，
1: 对，都给我父亲准备好了，
2: 哦，
1: 哎。可是呢，你就是在一个这个偶然的机会啊，
2: 嗯，
1: 跟一个我跟一个这个外企的，这也就是个 CEO 的啊，在一块吃饭聊天的时候啊，聊起来了，
2: 嗯，
1: 哎，他给我推荐的，说朱老师这个细胞不要疗法，当时啊，在国外是非常的这个盛行啊，而且啊，深受这个慢性病患者的认可，不妨呢，哎，他就说啊。哎，让我父亲试试。
2: 嗯，
1: 哎，我就这样联系到了在这个意大利负责推广的这工作人员。
2: 嗯，
1: 哎，那时候你怎么看怎么着还挺幸运。
2: 嗯，
1: 哎，正赶上第一次啊，这个父亲水研发成功啊，正好这个招募适用这个人群呢、啊
2: 嗯，
1: 特别多。
2: 嗯，好，
1: 所以当时啊，
2: 幸运。
1: 对对对对。
2: 嗯。
1: 我不但给老父亲用上这个细胞不要疗法，而且呢还配合着这个复星水滴啊一起用的。
2: 哦，您老父亲这个病啊，只有这两种方法配合起来用啊，才能让他获得健康。
1: 我记得我拿回来之后啊，不但每天老父亲用这铜莲胶片，
2: 嗯，
1: 要用这个水滴里的水啊去这个祝福，
2: 嗯，
1: 哎，就连我日常用水，家里人用水做饭，哎，他都用这个，
2: 嗯，
1: 这个复星水滴，这个水成好了。其实他这事儿的时候啊，他本人的感觉到开始啊，逐渐的这个脑袋瓜子清醒了，
2: 嗯，
1: 哎，
2: 好，
1: 不但吃饭呢、啊、比从前吃的多了，这个水呀、啊、也喝的多了，挺好，小便便排的也多，
2: 嗯，
1: 哎，感觉到啊，这个小肚子啊也不胀了，也不硬了，
2: 很好，
1: 哎，
2: 啊。
1: 而且肝虚疼痛啊，这个症状啊，他都说啊，我们也问他，一天比一天的减轻，
2: 非常好啊！老人家有这样的健康帮助，我也算松了一口气了啊！
1: 是是是是，
2: 嗯，
1: 这不是吗？他一共用了这三个周期啊，
2: 嗯，
1: 铜仁牙胶片，
2: 嗯，
1: 哎，那个时候啊，他不但自己能够这个连跑带颠的，哎，出来出去的。哎，有时候我们那个事儿忙啊，忙不过来，也让老父亲呢、啊，给咱们跑跑腿儿，送个信儿。
2: 另外有一点啊，肝病啊产生之后，的确是机体的大病，但是如果用对方法之后啊，肝、
1: 嗯、
2: 病恢复的还很快。为什么呢？肝细胞呢是咱们机体当中唯一可以呢迅速再生的细胞，啊，
1: 嗯，
2: 所以说它恢复起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对对对，他里里外外也替我们打理呀、啊。
2: 嗯，
1: 哎，打理的还，你小买卖弄的，他真的有条，还不错。
2: 嗯，
1: 哎，而且我发现他后期啊，一直在喝这个复星水滴里的水。
2: 嗯，
1: 不但自个儿的那个，你像那个头发呀，他从咱卸顶啊。
2: 嗯，
1: 哎，你看，哎，慢慢的让我发现，哎，这个秃的地方长出来了，而且呢。
2: 嗯。
1: 从根儿底下慢慢的它显黑了，
2: 嗯，很好，
1: 哎，
2: 嗯，
1: 看上去啊比从前呢、啊、哎年轻了，
2: 嗯，
1: 今晚年轻个二十来岁，
2: 嗯，
1: 哎，再就是我发现呢，他不管在家里泡茶还是煮米饭，
2: 嗯，
1: 哎，他都比我们煮的香，
2: 嗯，
1: 哎，就连给孩子冲奶粉呢，他都用这水机里的水，他说是。哎，融化的也快，哎，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这个结块啊、小疙瘩都没有。
2: 嗯嗯，好。
1: 哎，这回啊，我这不是也是这个形成了习惯了，定期的也是我给我姐姐给她弄水。
2: 嗯。
1: 哎，惊喜的什么呢？我过去啊，那也别说做生意，应酬也多。哎，这个血压呀、血脂啊，检查啊，每年检查都高。哎，还有重度的这酒精症，
2: 嗯，
1: 哎，现在呢无药治愈，
2: 哦，
1: 挺好，
2: 哦，
1: 哎，所以今天我打电话啊，哎呀，我听了这个好消息，我迫不及待的赶紧的给你打电话，哎，您看看我能不能呢，哎，在您的这个权限之内做申请，给我申请几台？
2: 这个我恐怕帮不了您啊， 只有说咱们已经是慢性的疾病，需要

0: 百年同仁严守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 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十三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朱老师，
3: 我是朱琪，欢迎你。
2: 说真的啊，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让我们这些经常嘛受病重折磨的病患嘛，用上这2.91元一片的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嘛，真的，我心打心眼里特别感谢你，我真的很激动，今天晚上不知道跟你说啥好。
3: 听出来了啊，但是客气话我们就不说，感谢的话更不说啊，珍惜缘分就好。于我来讲，是医务工作者，我珍惜和大家的缘分，我的表现就是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尽快摆脱病痛的折磨，这是我的本职啊。今天打进电话，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个活动嘛，他可以享受2.9元的这个低价嘛，然后进入3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嘛，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价值4180块钱的复清水机嘛。
3: 对，
2: 我就想把这个定上，我们老两口都定上3个周期的，可以领2个嘛，想给真正的孩子一个复清水机。
3: 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需要啊，是吧？的的确确有老慢病的，我们才能给大家伙去申请名额啊。咱不能说为了这个复清水机，有病没病的都去申请这个名额啊。细胞补养疗法是专门针对老慢病的病根儿，我们进行治疗的，所以啊，我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希望你能理解啊。把你们的身体情况说一说，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去报名了啊。
2: 老爸嘛，是这个颈椎不太好，老是感觉嘛，就是身上嘛就觉得凉飕飕的，右半拉身子嘛带着腿麻麻的，又胀又疼，因为前几年他爸为做了这个颈椎手术嘛，不但就是掏空了家里，欠下了好多的外债呢，最后这个身体就像没有做手术之前还要糟糕。每天起床了那一下就感觉说头晕眼花的啊，身子都站不稳当，觉得天旋地转的。后来没办法，基本上就是在床上躺着嘛，吃饭啥我得照顾。你说我要是身体好吧，这一辈子的夫妻谁照顾谁都不是应该的嘛。主要是我的身体也不做主嘛。我有这个类风湿骨病都30年了，后来合并的这个类风湿，
3: 因为
2: 这个犯病啊，说起来这个关节部位啊又红又肿，一次就走不了，加上这个类风湿，手关节变形还厉害，特别是这个下雨天变天的时候，就走的啊拿啥叫啥的，不怕您笑话，吃个饭拿个筷子都能夹个菜都夹不住，都掉下来，吃饭嘛就是凑合着吃一口，不饿就行了。就是这样，好在我们家儿子嘛也不用我们操心，说起儿子是我们的骄傲。你看娃也挺乖的，这次在深圳买

0: 房都是自己付的首付，
1: 嗯
0: 啊，没有我们给的一分钱，
1: 嗯，
0: 要我们的申请就是通过这个细胞培养疗法同仁年寿片，他这个他爸这个顶住病，他说句实在话，现在不用每天在床上躺着了，
1: 嗯，
0: 哎呀，头晕眼花嘛，都跑光光了，
1: 嗯，
0: 儿子咳的症状也好了，
1: 嗯。
0: 昨天能下来就是下地转转到楼下里拐弯了，
1: 嗯，
0: 下个象棋干个啥的，跟别人还能聊聊天。
1: 哦，
0: 你看我这个类风湿，
1: 嗯，
0: 大红肿，肿胀也消失了。现在你看就是说，变天呀也不疼了，
1: 嗯，
0: 主要是这个关节变形的情况嘛也好转了。
1: 嗯，
0: 我们老两口所以这次就是商量了一下，
1: 嗯，
0: 这次刚好嘛就是说，进上三个周期。
1: 嗯，
0: 这个4180块钱的父亲水机就想拿着去深圳能看看儿子，因为这次买房的事嘛我们都没帮上忙嘛，这次刚好赶上这个好机会，想给儿子带上一台这个父亲水机。说起来我们说起我们的儿子啊，现在我们挺骄傲的，你看这个孩子嘛一直在深圳工作忙好几年才能回来一次的。
1: 嗯
0: 这次深圳都叫了我们好多次嘛，再让我们深圳去转转。
1: 嗯，
0: 让过去嘛都是，过去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嘛，不敢出门嘛。
1: 嗯，
0: 现在好不容易通过这个同仁延寿片，让我们老两口的身体好了起来，获得了健康。
1: 嗯，
0: 就想正好赶上这个好机会嘛。嗯，一个人在进场三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还可以得到两台这个父亲水机嘛。这次刚好，去深圳。看孩子，给孩子带上一台，因为我们的孩子常年工作繁忙嘛，压力大。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我们即便不在身边，但他每天能喝上这个父亲水，我们心里也就放心了嘛。他身体也能获得健康，是不是？
1: 我倒是诊断了一下你们各自的情况啊。虽然通过这一个周期的治疗啊。都获得了一些健康收获，但是呢咱们后期想达到康复呢还得用一段时间，可以的啊，你们两个人去争取名额吧，啊，一个人可以争取一个名额，两个人呢正好能争取两个名额了啊。
0: 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那我就到这里，请杜老师你成全我们，务必把这个名额给我们报上，成全我们。
1: 哎呦，现在呢您得拨打场外电话啊，因为今天呢是预报名最后一天，而且有些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您打电话问一问当地的工作人员吧。啊，好，
0: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2: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父亲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三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仅限3天，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

0: 症康复的机会。复兴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1: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兴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兴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四世同堂百年乐。复兴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眼下呢，中国多所高校开始了新生的报到工作。8月18日清晨，北京大学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日。在体育馆里人头攒动，来自中国各地的优秀学子怀揣梦想踏入燕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而今年北大的迎新工作精心筹备，从仪式感满满的入学体验，到细致入微的新生生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关怀。好，请随记者一起走进新生报到的北京大学。
5: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
6: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他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7: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 一个墙吧，快去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6: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8: 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呢，交到更多新朋友。
6: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徐文文和父母乘了近一天的火车抵达北京，他刚完成报到，领取了经济学院为新生准备的小礼包。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他既激动又清醒。
9: 从高中三年来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对，就是比较激动吧，比较开心，但是内心来说还是稍微也比较平静，因为毕竟做好了准备的。对，我想多学会几项技能吧，剪辑之类的，然后还想可以多发掘一下自己的爱好之类的。
6: 今年数院新生都收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同款钥匙扣。来自重庆巴蜀中学的吕文训通过数学竞赛国家集训队保送数学系。前不久北大校友邓玉、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让他既震惊又振奋。
1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当时菲尔兹颁奖的时候都去关注了，可以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这么牛的人，所以还是比较激动，可以向他们的方向前进。
6: 湖南考生傅佳瑞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攻读计算机方向，出身县城中学教师家庭的他将自律、自信、自强总结为求学三宝。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他期待探索科技前沿与学科交叉。
11: 未来我首先是要把我学业做好，然后可以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更好的去探索科技的前沿，或者探索各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为北大拥有更加开放的校园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更好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未来大的目标应该是科研强国。
6: 告别了北京大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南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北京亦庄呢，近日发布了一个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公告，给予人工智能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一政策也称 AI 人才八条，希望能够构建起覆盖从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育体系。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13: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12: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以轻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13: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 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12: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

0: 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大会升级上线人才议程数字化服务小程序，能推动企业留住人才，减少了企业团队重建、重复引入的隐性成本，让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
1: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0: 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建设认为，亦庄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
2: 亦庄呢，敢于先行先试，为产业，特别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支撑，提供了一个转化成人才的施展的一个空间吧。
3: 接下来我们将带给您的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声音，这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声音。刘兰芳今年已经82岁了，他的岳飞传《杨家将》《呼家将》80年代通过广播火遍了中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最近他来到了自己创办的北京评书轩南书馆登台献艺，很多追随多年的书友以及曲艺爱好者来到这里，不仅欣赏他的精彩演出，这也是北京轩南书馆评书演出的第1000场。好，我们来听报道。
4: 马车马不匹，双足一点蹬，蹬在不蹬手，催坐下不落马，直奔两军疆场，面对仇人曹操是不自禁令。
5: 85岁的连丽如先生用一段三国战马超小段压轴登场，神完气足，不减当年风采。演出结束，他还给热情的书友们在图书和折扇上签名。他感叹，评书演员要有极强的角色塑造能力，年轻一代的传人们都是凭着一腔热爱坚守着这门艺术。
6: 酒保你得说，丞相你得说，奸臣你得说，伙计你得说，战将你得说，说评书是最难的，而且最不挣钱的。我们就是出于爱，他们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演出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千场演出吧确实是一种鼓舞。
5: 北京评书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近20年轩南书馆辗转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天桥艺术大厦、老舍茶馆、湖广会馆等多地，如今在马连道商业街地下一层轩南剧场演出，许多书友都是多年追随至今。
7: 就是希望王岳波先生能越说越好吧，当然他已经足够好了。王岳波先生陪伴了我12年，听他的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
8: 会推荐周围的人都来听听看，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5: 北京评书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岳波也表达了对观众的感谢。
9: 谢谢各位亲爱的书友和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京评书，支持以连丽如先生为首的轩南书场。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平南县西岭乡四平村成为了福建省宁德市的热门旅游打卡地，伴着村歌《云四平》悠扬的曲调，游客们慢行在村中巷道，转角出现的面包屋、咖啡店、特色客栈、酒吧等，让人眼前一亮。四平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西岭乡九峰山下，这里森林茂盛，气候适宜，随处可见黄墙黛瓦的古厝，依山而建，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古厝与蜿蜒雨廊、悠长巷道、叠石流水构成了一幅天然水墨画。座座古厝中，民宿、餐厅、文创等空间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四平村曾经是宁德市平南县的产粮大村，但由于早些年的外出大潮，曾经热闹的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千亩良田变成了撂荒地。这几年，四平村开始探索社会化运作的认领认种新方式，村里重新整理了梯田，允许城里的市民通过现场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种稻田，让他们成了四平村的新村民。四平村新村民王金妹：
1: 这生态好呀，这边平均海拔有800多米呢，而且这个灌溉的水都是山上的山泉水。现在是有全国各地的市民过来这边认领田，认领的田主呢都会有一个小牌子。
0: 随着一块块撂荒地重新开垦，一些游客也参与到认领认种活动中来。除了按月份收到本地生产的优质大米以外，他们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前来参与插秧、秋收等亲子农事体验，不仅看到美景，还增长阅历，让乡村旅游变得更有意义。2017年之前，四平村明清时期的老宅子因为年久失修，很多都已经濒临倒塌。2017年，平南县文创项目启动，四平古村从此踏上了新生之路。村里开始推行文创建设发展新模式，这使得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老屋修了，人来了，业态也更加丰富，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复兴古村的梦想在这里日渐升腾。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村民，而村歌是村民的心声。2021年，新工人乐团的歌手孙恒带领团队来到四平村，他们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将当地特色戏曲评奖戏融入到创作中，开始与村民朋友们一起创作村歌。新工人乐团歌手孙恒：
2: 我们这个创作用的是一种集体参与式的创作方法，它不是一个人来创作，考虑到每个人对这个歌他有什么看法，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最终要凝聚成一首歌里边。
0: 在返乡大学生、村里会唱歌的老人和村民百姓的帮助下，四平的村歌很快就创作出来了。每当村里举办起音乐会，村民们拉二胡、吹唢呐，老人唱起别具风味的古老歌谣，光映在他们的脸上，笑容耀眼。四平村村委会主任潘家如：
3: 我们村里面也是想通过这个村歌，把我们村的历史，包括我们村的村民的心都凝在一起，再去把大家在外的心拉回来，为我们未来乡村的建设做得更好。
0: 四平村的向好发展也引起了在外乡贤的重视。潘国老长期在外经商，是土生土长的四平村人。2021年，他决定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历练，潘国老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土专家、新农人。四平村村民潘国老：
4: 回到村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爬过村里闲置的农田，做生态农业。当时村里周边的抛荒地茅草都长了2米多高，我和小伙伴们把这些茅草都割掉烧掉，还重新做了田埂水池，一共开挖了100多亩的田。后来我们还建了粮食馆，做了合作社。
0: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创业环境日渐良好，四平村还吸引了许多新村民的入住。一批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以新村民的身份在四平村落居，他们租赁古厝，设计艺术空间，引入书屋、咖啡馆、酒吧、画室、民宿等新业态，为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气与流量。四平村驻村艺术家陈小艺，
5: 人文氛围比较好，然后就选择来这边，再加上环境也挺好，来这边做搞创作呀、啊，就很多人来过来玩，热闹了很多，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如今四平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文创古村落，每当四平村创意集市开市，来自各地的文化艺术创作者都会带着各自作品亮相集市，有让人频频驻足的复古竹编手篮盒子，意境唯美的水彩油画，妙趣横生的小人画，古拙的老物件，还有边走边唱的文艺歌者，手作、绘画、音乐以及收藏等多种元素的叠加融合，让这座古村集市热闹非凡。平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思，
6: 我们希望对这个整个村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定位，那这个村庄肯定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般的村庄有些差异化的发展，希望能够把各界的一种这个乡村建设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能够引入平南。因为今天一定不是说这个老村民干老村民的，新村民干新村民的，之间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城乡融合时代的一个新的要求。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四平村潜心挖掘自身资源，引才、聚才、留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从过去深藏于闽东崇山峻岭之中的空壳村，华丽变身为当地闻名遐迩的文创村，成为现代人心之向往的桃花源。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高书山就生活在这里，它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红砖的房子。
9: 穿过青石板老巷，王慧站在自家老宅前，指尖轻轻拂过那面斑驳的砖墙，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但他舍不得换掉。
8: 以前这个房子大概一起是48个平方，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奶奶我们四个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这边有政策要拆迁，其实我们还是想留在这儿的，还是蛮有感情的。
9: 48平方米四口人，没有独立厨卫，下雨天屋里要摆上盆结漏。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五方意识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8: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9: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二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 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8: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9: 改造后的一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二楼的小露台，春天种上迎春，夏天垂下凌霄，路过的街坊抬头就能看见一片绿意。他承担了40%的翻建费用，其余由政府兜底。在小西湖，像这样被温柔对待的老宅还有很多，距离他家不远，马道街39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董一南第一次踏进许庆家院子时，第一眼相中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院子里那棵老枇杷树。
10: 老许说这个是他爷爷当年亲手种的，我们看了这棵树呢，就觉得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家几代人的一个记忆。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树的位置，结合他原来的院子的位置，就还留了一个院子给他。然后我们围绕这个院子呢，也给他做了一个露台，他现在也可以爬到露台上去摘那个枇杷的果子。我们在帮这些居民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守护一些老的物件、老的材料、老的构件，去留住他们的一些记忆。
9: 一棵树，一扇窗，一处屋檐，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王慧家守住了40多年的生活记忆，许庆家留住了爷爷种下的枇杷树。整个小西湖像这样的微更新单元一共有127个。小西湖项目经理赵太祥介绍，整套渐进式改造方案实行一户一策，每一处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11: 我们小西湖的更新改造呢，是前期的话是把整个片区按照这个街巷的机理以及房屋的产权边界，把它划分了有15个这个一级规划管控单元，然后又以栋和院落为单位，细分了有127个这个微更新的实施单元。整个片区里面呢，原有居民是810户，然后已经搬迁走了408户，就是还保留了将近有一半的原住民还留在这边生活。
9: 上溯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小西湖的几条街巷是手工业者们的聚集地，世代相传。如今这份手艺的基因仍在延续。江苏省非遗绒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把自己的工作室选在了小西湖。
12: 有一家大的平台，他要想做直播，然后在哪儿合适？我说那肯定是小西湖啊，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都是自投罗网，他们自己喜欢嘛。我们是属于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应该植根于民间草根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小巷的肌理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就是有烟火气，有市井气。
9: 古街巷作为小西湖明清风貌最重要的结构，原有的肌理在更新中被完整保留下来，湖面清波荡漾，老院落修旧如故，居民、手艺人、游客在同一片屋檐下相融共生。2021年，小西湖正式开街，这片承载着厚重南京记忆的古老街区，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方式重新活了过来。小西湖的实践不仅让南京人引以为傲，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5年世界市长对话南京活动中，来自埃及、意大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这两年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他们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8: 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的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9: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13: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多小鱼。
14: 30几年，我喜欢这个环境。怎么讲呢？这里呢比较接地气，邻里之间关系也很好，过去的那种街巷还保留得很好。
15: 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挺好，挺舒服的。这个老邻居也在，就是各方面的环境和现在的条件都改善，现在好了。
9: 院落很小，城下的是普通人的温热日常，更新虽慢，守护的是一座城市绵长的根脉。 从王慧家的露台望出去，老城南的青灰色屋顶层层叠叠，像极了他小时候趴在窗口看到的模样。只是如今那扇窗更亮了，露台上的花开了，而他终于可以笃定地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王，现在由我接待大家，欢迎光临，欢迎。
17: 这位正在给游客当解说员的就是旅顺留声机博物馆馆长王新伟。1953年出生的他充满了热情。
16: 今天参观的第一件展品，他叫迎宾偶人，在1940年之前就来到旅顺。这件文物当年就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园曾经展览过。您上台上来，把这个钱给他。黑色礼帽里，
18: 这里。
16: 对了 ，OK， 鼓掌。
17: 当天前来参观的是在大连一所高校任教的匈牙利友人，王新伟引导国际友人一行走过迎宾木偶，来到第二展厅。
16: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小伙子你见过吗？这不是，看你们俩多像，帅小伙啊！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1877年发明的留声机，最早的唱片。1898年前后，旅顺城内就有了听音馆，上海城市也有听音馆，全中国大陆只有这两个城市有听音馆，专门听声音的，就是他，就是用这个机器。各位看一下吧，这就是留声机，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完全是不用电，这是胶皮管子，完全靠空气传递的声音。那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呢？请看吧，各位，当弦的，各位，好，100年前的声音。完全是在无电状态下进行的。开始。
17: 热情又不失幽默的王新伟馆长一边介绍一边演示，他是受他姥爷的影响而喜欢上留声机的，而能够收藏这些宝贝得追溯到他太爷那一辈了。
16: 最早是我老太爷，我老太爷过去10里8村都认识啊，叫王殿印，旅顺大北海，多少辈是养船的，咱们家是6个桅杆的船，从龙口往旅顺拉萨，我们家族啊挣那钱从来就没有置房置地。他的朋友圈也是养船的，也是喜欢留声机啊，自己一听还跟着唱了，还跟着唱了唱两句，就是这么样，他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而且呢他收集长了他有毛病，他自己也能修了，我老太爷听说挺巧的，也修，挣点钱呢都玩这些东西了。
17: 老太爷喜欢留声机，也做慈善，挣了钱不置房置地，却年年给穷乡亲做鞋做衣服的老太爷，让一家人度过了旅顺兵荒马乱的岁月。
16: 这么请到下展厅集合，集合。请问这是一件什么展品呢？各位，它叫音乐柜，1895年由德国人制造的一件宝贝。来吧，这边请，看着啊，它完全是不需要电的啊，把钱币拿着立起来，侧面有个投币口，投进去，完全不用电，看你投几个币能响啊。好，了不起，投一个开始转了，看着吧。好，不用电啊，它上发条就行了，上弦。就是完全不用电。
17: 留声机换一张唱片就换了曲子，人换了一茬也变了机缘。王新伟一家到了他爷爷这一辈，给他们留下机会的是他姥爷。王新伟的姥爷参加了民间的互助会，
16: 凡是山东来的人，没有工作给你找工作，没有钱盖房说媳妇我借给你，就是互助会，明白了吗？两个人要搬家了或者是就走了，他家有留声机，想办法给找来，给点吃的，或者派人帮就帮他搬家帮干活，他就给你点，不要工钱，不要关系处得好，什么钱不钱。
17: 特殊时期，留声机成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但也成全了喜欢留声机的老爷。
16: 各位来宾，这位请到中央大厅集合。我现在站在讲台上，要给大家说天门的两大喇叭。他们是1928年德国军工厂制造的，1945年苏联人从柏林缴获的战利品，从海参崴用商船运到旅顺来，播放电影配音用的。后来呢，一场大火烧毁了5个，最后只剩下这两个了。
17: 人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转场，再到了王新伟父亲这一辈， 尽管家里有留声机，但父亲不让王新伟碰。
16: 那我父亲他不让收藏这些东西，他不让，他怕惹事儿，就好像不务正业似的，都这些东西。他说咱家有这么多，你收集它干什么？都让我省点钱，到时候找对象好结婚。
17: 话虽这么说，但王新伟发现父亲其实对留声机也很亲。
16: 他有一回啊，你说人都穷，家里烧大锅啊，烧大锅知道吗？拉风匣子，他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呢、啊，他去拾草，弄点柴火给他烧，他就捡了一些唱片。你说人家偷偷扔的，你明明上哪扔不就抓着了吗？他一看唱片东西好，悄悄就放在车上，那大平车装草的。搬不动了，他给我麻袋包了好几包，还给我弄回来。不要说，你看他一方面不让我收藏，他还给我捡了那么些，他知道保密，暗地里他是支持。
17: 得到父亲默许的王新伟，如今创办了这个留声机博物馆，他的藏品远不止留声机了。
16: 这个戏台呢，唱戏的话是不需要扩音器，也不需要麦克。咱们旅顺的宝贝，哪位先生过来体验一下吧，来唱一段好不好？
18: مادر لکیک آبان مادر لکیک دیزنگت ایسف شو پیچنگ دینتا دیو شو گوه ایگه سنلین لیمی ایو نگه دوشاو جی نیو ران هو ویو ران تامن که بود ایره强哥。
17: 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康达先生用他的歌声体验了中国百年老戏台的音响效果，兴奋地表示还要带他的两个女儿来参观。外国友人的共鸣让王新伟馆长兴奋不已，他小时候自己偷偷地研究留声机，自己割牛草捡废铁攒钱收藏留声机的努力，今天都变成了满世界交朋友的本钱。
16: 大家看一下溜进的鸟笼子，这里面有一对鸟，看着吧，红袍鸟是男同学，点翠鸟是女同学，请你回答他俩现在干什么？
19: 唱歌。
16: 这里谈恋爱。1882年，由法国工匠专门为中国的宫廷特制的那么一批，看，看男同学唱歌了啊，啊女同学又唱了，看着吧，看男同学唱了，看着吧，一会儿男同学唱一句，一会儿女同学唱一句，这叫什么呢？夫唱妇随。对，
17: 在收藏留声机这件事上，夫唱妇随的是王新伟伉俪。当年让父亲担心玩留声机不务正业，怕娶不到媳妇的他，恰恰因为留声机而缔结了美好姻缘。
16: 他不怎么知我有留声机，有点人家上那个事儿。
17: 几十年过去了，这段因为借留声机而牵手的姻缘，王新伟现在跟记者说的时候还捂起了嘴巴。最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好的事儿，两个人单位在一起却谁也不知道，以至于发结婚邀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为难了。今天人家谁谁谁也结婚，同一天去你这儿还是去他那儿，这咋整？难办了。得意的王新伟还是不露声色，去吧去吧，到时候就有办法了。王新伟和老伴儿走过几十年留声机相伴的岁月，要考虑留声机怎么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了。他发现当年也曾经不让碰留声机的儿子，却悄悄地在养护这些宝贝上下着功夫。有一件上百年失修的展品，儿子只用了3个晚上就解决了他老王多年没敢碰的维修问题。王新伟觉得儿子是这个料，很欣慰，于是找儿子做工作。终于儿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悄悄接了班。
16: 我说你想一想，你要是不会干，慢慢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他们没有人懂这玩意儿。我说这家300人就这么就扔了，卖了不合适的。
20: 王馆长，
16: 我是法人代表
20: 啊，
16: 得叫他锻炼锻炼。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4: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7: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8: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6: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6: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7: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6: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7: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4: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5: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6: 中午十一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7: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也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6: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5: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6: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8: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9: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10: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6: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11: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2: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6: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

0: 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一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2: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3: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住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住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4: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住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住餐量较大的住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住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住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5: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住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住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6: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是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全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呢，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7: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

0: 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2: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3: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七八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2: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4: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2: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5: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2: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6: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2: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7: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2: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8: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2: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量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9: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0: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 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9: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2: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1: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2: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2: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2: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2: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6: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7: 那我就刷五分钟。
6: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8: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9: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0: 预备，唱。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 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富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酷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

0: 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录没录上。
3: 哎呦，好大的声音，熊猫好大，出来了出来了，
4: 熊猫
3: 出来
4: 了。
5: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2: 你们从哪来呀？
6: 吉林。
2: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6: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2: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6: 飞云。
2: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6: 对，第一次。
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2: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7: 问我姑娘
2: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8: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5: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9: 耶、yeah, 欢迎各位姐妹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姐妹，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姐妹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2: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0: 飞云宝宝，
2: 飞云宝宝，
10: 这个送你
2: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0: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5: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0: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5: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1: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山，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所以我不能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2: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5: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1: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云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5: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1: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乐奶爸转的那一盘。
4: 门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噪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人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下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黑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花朵变成了一个冰。
5: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7: 我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7: 三只我都喜欢，
2: 都喜欢。
7: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5: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1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1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5: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哦、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1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15: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16: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像他都有一个主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15: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6: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周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5: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坊1罩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 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6: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

0: 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沾染了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札幌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0: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

0: 胃肠道。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6: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9: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 他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它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 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

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五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字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啊。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泻。

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儿。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黏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哎，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场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2个疗程呢，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

0: 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五大功效。说哪五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里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机、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健屏障，熊胆中的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立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呢、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儿。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 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陆雪晶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尾卡血，哎，也叫肺尾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瘪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充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五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陆雪晶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陆雪呀，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 这个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方有。

0: 活动。
1: 嗯，
0: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1: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0: 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1: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0: 哎，对。
1: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0: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就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1: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
0: 啊、
1: 叫不死的癌症嘛，啊。
0: 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1: 对，
0: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缺根的疼。
1: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0: 哎呦，变形了吗？这吧。
1: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0: 哎呦，也可多用了，你办法呀，真的4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1: 双氯灭痛是吧？
0: 哎，对，哎，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1: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
0: 啊，
1: 根本就去除不了血液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他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
0: 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偏方，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可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捻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1: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0: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我就稍微感觉就是软和一点，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1: 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0: 对，看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早晨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 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
1: 嗯，
0: 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
1: 嗯。
0: 除了说是变甜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开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
1: 嗯。
0: 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
0: 嗯，
1: 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
0: 啊、
1: 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
0: 嗯、
1: 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
0: 嗯、
1: 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嘛，我就想接着用。
1: 嗯、
0: 这不有听说有活动嘛？
1: 嗯，
0: 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1: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0: 啊，家里我不多了。
1: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0: 啊，我就是想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
1: 嗯，
0: 您说我这个情况。
1: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2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2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第3档赠的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2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2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2档。
0: 那我就订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吗？我就想着是多赠送一点。
1: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2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嗯、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3档的人呢、
0: 哦、
1: 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定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0: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1: 哦，
0: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1: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0: 啊，是啊，这就说是2口子定嘛。
1: 哦，
0: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定这个第3档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就定第3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0: 嗯、
1: 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元，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0: 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儿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1: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0: 啊、
1: 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 订购60盒金熊南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熊丹粉。
1: 哦。
3: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了，他用了。我看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他说原来呀、是黑黢黢的哈，现在啊用了这个金熊丹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1: 挺好。
3: 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还恢复的不错的哈。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没他那么也严重。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特呀，这些，都用过。用来用去的，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餐前的话也是啊，9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这些。所以说后来呀、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该打这个胰岛素了。一天呢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没力气一样。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绰绰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心里也不舒服，血压也高，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那个尿那个颜色呀、看起来都有点，红猩红猩那种颜色，这个眼睛呢、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反正呢就说感觉的话就说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1: 这个白内障
3: 眼睛胀，
1: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熊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9大毒素，9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熊胆呢是明目之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6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治一个准。哪6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治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啊。
3: 老生，我这个情况，我想，这说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啦，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订40盒这个金熊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3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 因为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只，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啊，低档是定30盒金熊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第二档是定4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熊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熊胆的钱。那陆雪晶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1: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则号的药品，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这是出口的熊胆，国药准则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陆雪晶，它是云南白药的陆雪晶，国药准则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 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啊？
3: 嗯，那是那是，
1: 那您去报名吧。啊，
3: 哦，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3: 我再
1: 见啊。
3: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陆雪晶，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4: 我老朋友，就是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的。
1: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熊胆粉。
4: 哎，对。
1: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4: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1: 哦，心衰心脏病啊。
4: 哎，对。
1: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4: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哎。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那种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1: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4: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1: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陆雪晶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4: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粉吧？现在他是不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儿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啊还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4: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他也是定了一个疗程，他是有这个白内障经验，
1: 嗯，
4: 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脑子疼，脑子压迫这个。

0: 神经这块。
1: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啊，
0: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嘛，听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这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儿女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0: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1: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卡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胸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他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进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1: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鹿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0: 行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1: 对，订购60盒的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0: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1: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0: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高老师。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1: 嗯。
3: 哎，我听了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鲜胸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1: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胸胆就涨价了。
3: 哦。哎，还赠送鹿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1: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鹿血精啊。
3: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得参加哪档活动合适。
1: 你们用着药了吗？
3: 用着呢。
1: 哦，
3: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1: 嗯，
3: 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1: 哦，
3: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着这个鲜胸胆粉用的可好了。
1: 嗯，
3: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颤，站不住啊。
1: 那现在呢？
3: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颤颤了，能使上劲了。
1: 好。
3: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1: 这就是金胸胆呢，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 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那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什么呢，熊胆筋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3: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灵，是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1: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他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呐、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3: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发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时候啊，隔不上三五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个小时了。
1: 你如果把鹿血精加上。
3: 嗯，
1: 他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那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3: 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档活动合适呢？
1: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档，因为第三档呢，他送的多，花钱少。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3: 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说哪九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

虫毒、糖毒、纸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陆血经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陆血经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要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啊，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陆血经。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淤住了啊，淤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啊，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啊，天气炎热，腐熟

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

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艾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 ,56 岁啊，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 20% 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十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7% 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

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他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两个小时去测一抽。

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3到6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拉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鹿血精都能给你一一灭火。
把这些

0: 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剩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御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路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路血经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鹿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3天了，还有最后3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

0: 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3: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3天吗？
3: 对，咱们活动最后3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2: 来得及就行。
3: 嗯。
2: 那个，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3: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9元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2: 嗯，这合适，这
3: 是送的最多的。
2: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3: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2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2: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3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3: 你是2个人来用是吧？
2: 对呀，对呀，对呀。
3: 治你的3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2: 糖尿病。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用了一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3: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2: 对对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老头我俩一起吃。
3: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2: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10年了。就是他吃着2甲双胍，早上空腹血糖还7.8点，不好天都到9。就这样。
3: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体内的3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2: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疼。完前2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3: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你血糖高啊，他不敢做，

0: 拉破了之后这口啊它长不住，哎，长不住它烂，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1: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啊，发黑的情况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筷子一筷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它对肝呢、对肾呢、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子这个金熊胆粉，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1: 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那一天咱就算用上四支才30来块钱，哎，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1: 那行，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喝，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1: 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
0: 对，
1: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熊胆，每支才9.9，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啊。
1: 真合适。行
0: 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感谢高老师，您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1: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对，三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你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着节目，

0: 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胸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1: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0: 嗯、
1: 那个糖老糖人，糖尿病都有七八年了。
0: 嗯，
1: 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十一点左右了。
0: 嗯，
1: 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
0: 嗯，
1: 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
0: 嗯，
1: 哎呦，我现在那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你好多血丝。
0: 嗯，
1: 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
0: 嗯。
1: 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
0: 嗯，
1: 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
0: 嗯，
1: 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
0: 嗯，
1: 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
0: 嗯。
1: 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眼睛都是浮肿的，
0: 嗯，
1: 然后我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
0: 嗯，
1: 而且吧，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1: 黄深
0: 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2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胸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胸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1: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
0: 嗯。
1: 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
0: 嗯。
1: 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烂了吧，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它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它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1: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订金胸胆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

0: 送五十瓶。
1: 哦哦哦，定四十盒金熊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金五十瓶，对吧？
0: 对，而且金熊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1: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是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定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三天活动了。
1: 哦，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1: 哦，好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嗯，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1: 嗯
0: 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高老师。
0: 嗯。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3: 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3: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3: 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还，
0: 嗯，得过一次心梗，
3: 啊、
0: 还做过两个支架，哦，
3: 啊，
0: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3: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耶，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0: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3: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0: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3: 血压不平稳，
0: 忽高忽低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熊胆之后呢？
3: 用了金熊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0: 不迷糊了，
3: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0: 嗯，
3: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0: 就感觉到熊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3: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0: 这就是熊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3: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0: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3: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那肝吧哈也不行，完了胆呢也不好，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0: 你的意思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3: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0: 哦，
3: 也挺快的啊。
0: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3: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0: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3: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0: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
0: 嗯。
3: 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0: 就担心长不住口
3: 不
0: 是吧？
3: 哎，对对对。
0: 那用完金熊胆之后呢？
3: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嗯。
3: 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0: 嗯，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

0: 真是不错的。
1: 嗯，
0: 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1: 好，
0: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1: 嗯、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而且订购金熊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熊胆，你们用过鹿血精吗？
0: 没用过。
1: 没用过。如果把鹿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鹿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1: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鹿血精，要送80瓶啊。
0: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3: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3: 哎，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3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1: 还能赶上，最后三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3: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1: 嗯
3: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啊，用了40天了。
1: 嗯
3: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1: 嗯，
3: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1: 嗯。
3: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也10多年了、
1: 嗯、
3: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1: 嗯，
3: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1: 哦、
3: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嗯。
3: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1: 嗯。
3: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啊，
1: 嗯、
3: 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1: 嗯
3: 啊，
1: 你看看。
3: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1: 嗯、
3: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这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哈、啊，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3: 啊，能使上劲儿了，哎，也能抬起来了，也能抬起来了。
1: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汀类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

0: 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陆雪晶你用了吗？
1: 陆雪晶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陆雪晶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0: 这个陆雪晶呢，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老胃病嘛，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反酸什么的，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吃东西啊，它也不胀，想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0: 挺好的啊。
1: 所以说哈、我这用的挺好了，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所以说我特别担心，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把这个用上，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0: 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陆雪晶，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并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1: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高老师，
0: 打场外电话呢，
1: 行，
0: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陆雪晶50瓶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0: 最后三天活动、
1: 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
1: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素。说哪9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9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9毒对应现代医学的9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

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陆雪经，他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他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要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呢、肠炎呢、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啊，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陆雪经。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我们学习一些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瘀住了，啊，瘀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啊，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把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
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

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这些名人死亡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哎，大家伙看一下，56岁呀，连60岁都达不到。如果按照60岁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20%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十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7%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

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他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儿，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三到六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拉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

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鹿血精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盛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鹿血精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

0: 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鹿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3天了，还有最后3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元，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

0: 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三天吗？
2: 对，咱们活动最后三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1: 来得及就行。
2: 嗯。
1: 那个，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2: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9元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80瓶。
1: 嗯，这合适，
2: 这是送的最多的。
1: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2: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两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1: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三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2: 你是两个人来用是吧？
1: 对呀、对呀、
2: 治你的三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1: 糖尿病。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用了一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2: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1: 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儿。老头我俩一起吃。
2: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1: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10年了。
2: 就
1: 是他吃着二甲双胍，早上空腹血糖还7.8点，不好天都到9。就这样。
2: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体内的三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1: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2: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你血糖高啊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口啊他长不住，长不住他烂，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1: 他脚还行，
2: 没有什么破烂呐、发黑的情况是吧？
1: 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脚还行。
2: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块子一块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它对肝呢、对肾呢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 什么

0: 尸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嗯， 嗯，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1: 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挺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1: 嗯，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那一天咱就算用上四支才30来块钱，哎，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1: 嗯，那行，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磕，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1: 啊。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这个。
0: 对。
1: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熊胆，每支才9.9，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
1: 真合适。行
0: 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感谢高老师，你这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1: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对，三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你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的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熊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老糖人糖尿病都有7-8年了。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10.8-11点左右了。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分没有，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哎，我现在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你好多血丝。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 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我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啊、眼睛都是浮肿的，
0: 嗯，
3: 然后我的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
0: 嗯，
3: 而且吧，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
0: 嗯，
3: 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3: 黄深
0: 嗯，
3: 哎呦，
0: 你看看，
3: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两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嗯。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胸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熊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了吧、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它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它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3: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定金胸胆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3: 订40盒金胸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0: 对，而且金胸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3: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3天活动了。
3: 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3: 谢谢你高老师啊。那我
0: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高老师。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4: 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4: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还
0: 得过一次心梗，
4: 啊、
0: 还做过两个支架，哦。
4: 啊，
0: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4: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呀，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0: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4: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0: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4: 血压不平稳。
0: 忽高忽低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胸胆之后呢？
4: 用了金胸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0: 不迷糊了，
4: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0: 嗯，
4: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0: 嗯，
4: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0: 就感觉到胸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4: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0: 这就是胸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4: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
0: 嗯。
4: 嗯。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0: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4: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那肝吧哈也不行，完了胆呢也不好，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0: 你的意思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4: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0: 哦，
4: 也挺快的啊。
0: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4: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0: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4: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0: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0: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4: 哎，对对对。
0: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4: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0: 这个胸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胸胆还是不错的。
4: 真是不错的。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0: 好，
4: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0: 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露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露血精吗？
4: 没用过。
0: 没用过。如果把露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露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 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4: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0: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鹿血精，要送80瓶啊。
4: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4: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5: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5: 高老师，我这听说说是活动剩最后3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0: 还能赶上，最后三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5: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0: 嗯
5: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啊，用了40天了。
0: 嗯
5: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0: 嗯，
5: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0: 嗯。
5: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也10多年了，
0: 嗯、
5: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0: 嗯，
5: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0: 哦、
5: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0: 嗯。
5: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0: 嗯。
5: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0: 嗯、
5: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0: 嗯
5: 啊，
0: 你看看。
5: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0: 嗯、
5: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胸胆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这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哈、啊、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5: 啊能使上劲儿了，也能抬起来了，也能抬起来了。
0: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汀类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

0: 问问啊，鹿血精你用了吗？
1: 鹿血精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0: 嗯，这个鹿血精呢，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老有这个老胃病嘛，啊，
0: 嗯，
1: 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反酸什么的，
0: 嗯，
1: 哎，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吃东西哈，它也不胀，哎，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0: 挺好的啊。
1: 所以说哈，我这用的挺好嘞，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
0: 嗯，
1: 哎，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
0: 嗯
1: 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
0: 嗯，
1: 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你我把这个用哈，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
0: 嗯
1: 啊，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0: 嗯，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1: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高老师，
0: 打场外电话呢，
1: 行，
0: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鹿血精50瓶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0: 嗯，最后三天活动了，
1: 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
0: 嗯，
1: 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
1: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0: 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0: 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2: 是吗？那恭喜你哦。
1: 恭

0: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0: 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

0: 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柳芦墓祖》第一集。
2: 唐朝时候，有一个姓卢的女子，出身于著名的氏族范阳卢姓。虽家道早已没落，但她从小就深受圣贤教诲的影响，贤惠聪明，见识不凡，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1: 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儿时的卢氏之女萱儿写下一个大大的替字。春光明媚的日子，母亲手拿一本诗经，带女儿来到户外观赏桃花。
3: 啊，好美的桃花！娘，您说的没错，这地方果然和您说的一样，不，比您说的还要美。
4: 娘怎么会骗你呢？
3: 娘，您看这棵桃树好大呀，开的花也最多。
4: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娘，您刚才吟诵的是什么呀？
4: 萱儿，这就是诗经里的诗句呀。
1: 说着，母亲把诗经这本书递到女儿手中。
3: 娘，诗经真是太好了，回去您教孩儿读诗经好吗？
4: 萱儿有此上进心，娘怎会不答应呢？
3: 娘，您真好。

0: 娘，您看，这么多花都落下来，好可惜呀。
1: 树叶和花朵凋落是自然规律，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谁也无法改变。我们能做到的

0: 一样，对吗？
1: 对，熊儿真聪明。其实不但这些小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就连看起来很凶恶可怕的老虎啊、蛇呀，都可以和我们做朋友。

0: 儿若果没有贤德，再美好的容貌也都是枉然。
1: 娘，我也要做窈窕淑女。
0: 好，那你可要努力哦。
1: 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

0: 月枝。
1: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

0: 长大，转眼到了出嫁的年龄。
1: 萱儿，为娘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2: 娘。
1: 萱儿，这个今后就是你。

0: 嫁人是好事，可是娘，女儿嫁人以后就不能常回来看您和父亲，又如何孝敬您二老啊？
1: 萱儿，你嫁到傅家之后，那里就是你的家，你孝敬公婆就是孝敬爹娘了。
0: 娘，
1: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他们，对待平辈要视为手足，关爱备至，万万大意不得，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0: 娘，女儿记住了。娘，
2: 卢家迎亲的日子到了，众乡亲们都在门口等待着迎接新娘子。
3: 今天又有酒喝了。
4: 你就知道喝。爹，今天会有好吃的吗？
5: 有有，保管你啊，吃吃个够。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咱们再等等啊。卢家的这个好姑娘也要出嫁了。
6: 是啊，本来是想请媒人给我儿子提亲的，谁知道让柳家抢先了一步。
3: 好姑娘谁不抢着要啊？
7: 是啊，
8: 是啊。娘，新娘子什么样啊？好看吗？
9: 我也没看过呢，一定很好。
3: 来了来了啊！
9: 你看，这不来了。
10: 娘子来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晚上，柳如是在灯下缝制衣服。
2: 少夫人，您歇会儿吧。
1: 丫鬟小翠进来了，突然间受到了惊吓，柳如是的手指被针刺破了。
2: 对不起，少夫人，吓着您了。我去给您拿布包上吧。
3: 别去，没事。
2: 还是我来缝吧，您是少夫人，不该做这样的活的。
3: 谁说我不该做这样的活？这本就是媳妇应该尽到的分内之责呀。
2: 老夫人有您这样的儿媳，真是修来的福分啊。
3: 嫁到柳家是我的福气，孝敬公婆就应像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儿太微不足道了。小翠，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2: 是夫人，您也早点休息。

0: 一大早，柳卢氏的公婆就端坐在中堂，媳妇儿给二老端茶问安。
1: 父亲大人，请喝茶。
2: 啊，嗯。
1: 母亲，请喝茶。
3: 嗯。
2: 味道真不错呀。
1: 这是今年的新茶，刚从南方运来的。
3: 媳妇真是有心呢。
1: 谢谢父亲母亲。天快冷了，我为您二老缝制了棉衣。
3: 哦，是吗？
4: 少夫人，我这就给您拿去。
1: 媳妇手拙，做得不好，二老不嫌弃就请收下吧。
3: 啊，真是难为你有这份孝心。哦，不错，这做工如此精巧细致，我们没有选错儿媳，真是名不虚传啊，果然是一个秀外慧中的贤良女子。
1: 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
2: 看来还要谢谢亲家母，你的

0: 言行一定深受母亲美好品行的熏陶和教诲，相信你今后也能做个好母亲，教育好你的孩子，为我们柳家光宗耀祖，我们两个老人也就放心了。
1: 父亲母亲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守媳妇本分的。
2: 柳如是言语行为之中，无不体现出圣贤思想影响之下一个女性应有的美德。不久，她的孝顺和仁义就在邻里乡党之间远近闻名，有口皆碑。

0: 夜晚，柳如是见丈夫眉头紧锁，似有心事，她给相公送来了茶水。
1: 相公有何事烦忧，可与为妻一说。
2: 哎，如今朝廷上下人心不在，真是令人忧心呐。
1: 相公，为妻虽不懂国家大事，但是还明白尽忠职守的道理。无论怎样，做臣子的都该尽到自己做臣子的本分。
2: 对，夫人所言极是。
1: 相公，茶快凉了。
2: 贤妻操劳了。
1: 相公，为妻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2: 哦，贤妻请讲。
1: 父亲去世也有四五年了吧？
2: 是啊，快五年了。咱们大女儿都快八岁了，小女儿也有六岁了。我调到朝廷做御史，也半年有余了。
1: 相公，自从父亲去世，弟弟守孝后又去外地求学，母亲像似老了许多。
2: 好在还有我们陪着母亲呢。
1: 可是我感觉母亲对老家的宗亲很是怀念，不如……
2: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接过来？
1: 对。
2: 还是贤妻想得周全啊，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操持一个大家庭要很费心，把你的身体累坏了，我又如何忍心呢？
1: 相公不必多虑，这是为妻的分内之事。这样既可以让母亲免去挂念，又可以让相公安心，还可以更好地照顾亲族的生活，岂不是一举多得？
2: 可是这……
1: 明日和母亲商量一下吧。
2: 嗯，也好。
0: 这一日，两个孙女儿，一个坐在奶奶怀里，一个趴在奶奶背上，正在吃香蕉。
3: 来，大孙女儿，吃一口。
4: 奶奶，我也要。
3: 嗯
1: 啊，芷禾、凌风，成何体统？还不赶快过来！
4: 娘，
1: 回房去。
4: 是娘。奶奶，我们回去了。爹。
1: 爹。
2: 哦。芷禾、凌风是不是又淘气了？
3: 小孩子嘛，淘气点正常。你小时候还不是一样淘气？
1: 娘，您这样会宠坏孩子的。
3: 人这年岁一大呀，心里就没招没落的。正儿每天忙于公事，媳妇更是辛苦。要不是有这两个乖孙女陪着我，真不知这日子得怎么打发了。
1: 母亲，媳妇正为此事想和您商量呢。

0: 儿来，咱们现在条件好了，也帮衬大家一下。
1: 媳妇知我心呢，我也早就这么想，只是苦于年岁大了，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管理家族之事。若是真的接他们过来，不但媳妇辛苦，而且
0: 母亲还有什么顾虑呢？
1: 哎，这些亲戚在老家虽然穷点，但日子也还过得去，平日里相处也算和睦，这要接到一起来，只怕是万一有了利益之争，如此岂不

0: 面对婆婆的为难与家族的接济，柳如是不禁想起出嫁前母亲的教诲。
1: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人口众多，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他们，万万大意不得，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2: 娘，娘，女儿记住了。
3: 想着想着，水溢了出来，柳如是也没有发觉，而此时她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2: 母亲，母亲，就让媳妇去把他们接来吧。
4: 你真的这么决定了？
2: 是的，母亲。
5: 我和你一起去吧。
2: 不，你安心在朝廷做事，相信我，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4: 真是个好媳妇。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7: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6: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8: 哎，是安全锤。
7: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4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6: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9: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0: 是吗？那恭喜你哦。
9: 恭喜我？
10: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11: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7: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

0: 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柳芦墨竹》第二集。柳芦氏带着丫鬟小翠星夜兼程赶往老家迎接亲友。
11: 夫人到了。
10: 农家小院里，一位老者拄着拐杖，手里握一把玉米，向鸡圈走去。
12: 又下蛋了，来吃吧，吃饱了好天天下蛋。今天的鸡蛋可真大呀，不会是双黄的吧？
11: 姑奶奶，
12: 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啊？长得可真俊呐。
11: 姑奶奶，
12: 你是？
11: 姑奶奶，我是您孙媳妇呀。
12: 孙媳妇，哦，我想起来了，你是正儿的媳妇吧？你不是去了京城了吗？
11: 是啊，姑奶奶，我这不回来看您了吗？您老身体还好吧？
12: 好，好，好，快进屋说话去。哎，我给你煮鸡蛋吃，你看这可是双黄蛋。
10: 一位醉酒的男子手拿酒壶往家中走去，摇摇晃晃。不小心跌倒在地，手中的酒壶没有盖盖子，酒正哗哗地往外流呢。
13: 来喝酒。
10: 一只调皮的小松鼠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瞅，酒壶里的酒快流光了。
13: 哎呀，我的酒啊，我的酒！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哎，好酒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 怎么还不回来呀？
13: 哎呀，好酒好酒。
3: 哎呀，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又去买酒喝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快点？
13: 什么时候啊？早晨。
3: 哎，和你说不明白，咱们赶快走吧。
13: 走，

0: 去哪儿啊？去你外甥家。你是说这镇儿？他不知道京城了吗？哎，你就快点去得了。哎，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看看你娘怎么还没出来。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 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一位妇女在柜子里翻来翻去找布袋。嗯，这个应该差不多了。哎呦，吓死我了！你这是干什么？
2: 你没长心眼儿啊！侄媳妇大老远的从京城回来，肯定要带很多好东西给咱们，我用这个好包回来呀。你怎么这样啊？啊，我哪样了呀？好啦，快走吧，去晚了好东西都给别人分了。啊！推开门一看，所有亲友都已经坐定，柳卢氏忙着给大家泡茶倒水。我就说来晚了嘛。
3: 叔叔婶婶，快请坐。侄媳妇，你不是来请我们喝茶的吧？我们前院的赵三家儿子到朝里当了大官，那可真是鸡犬升天呐，亲戚都跟着沾官呢。
4: 大婶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当官也不容易。 孩子刚到京城，处处要花银子，想必也不宽裕。能回来看看咱们，我这把老骨头也就知足了。人不忘本就好。
3: 娘，您不是说来这里有好吃的吗？哪儿呢？哎，
5: 小翠，点心做好了吗？
3: 夫人，我去拿。算了，我们这穷肚子可吃不了御史夫人的点心。 咱们走。来，小弟，快吃吧。好吃，吃什么吃？跟我回家。婶婶，您先别急，听我说。我这次回来不是不带礼物，而是想把您们接到京城里和我们一起住。
6: 什么？接到京城，我就说嘛，侄媳妇可不是那种六亲不认的人。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到京城，咱们三天后就启程，家里的土地可以租赁出去，租金你们自己留着，到京城的一切开销都由我们来负担。
3: 侄媳妇，我们愿意去。
6: 姑奶奶，您呢？
3: 我这把老骨头去了，除了给你们添麻烦，还能做什么呢？
6: 姑奶奶能伺候您，就是我们的福气呀。何况您是咱们宗族里年纪最大的长者，母亲还把您当主心骨呢。您要不去，我回去没法和母亲交代，那我可就赖在这里不走了。<笑>
3: 怎么说，我还一定要去了。
6: 是啊。<笑>
3: 好，那我就跟孙媳妇去了。<笑>
1: 谢谢姑奶奶赏脸，舅舅舅妈，您们的意思。堂妹可愿意去？众人都点头应允了，一大家人就此上路，搬进京城。
3: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样的桃林呢，姑奶奶，咱们家在京城城西有好几顷田地呢，您要喜欢可以多种点果树。
6: 好啊，到了京城，咱们大家一起种树。嗯，种树？我可没这兴致，还以为到了京城能享点清福呢，谁知道还得干活。
3: 大婶子，你还当真以为让你种树呢？
1: 到了柳府，姑奶奶和柳卢氏的婆母正在一起诉说衷肠。
7: 哎，
3: 这要是侄儿在该多好啊！
7: 是啊，他先走一步，撇下我不管了。哎，
3: 咱们不说那些了，侄媳妇你也算有福啊，儿子孝顺，媳妇贤淑。

0: 是啊，是啊。姑奶奶、老夫人，请喝茶。
1: 哎呦，小翠！
2: 老人家一抬手，小翠的手背被烫到了。
3: 小翠，怎么了？
0: 没事，夫人，是不小心烫了一下。
1: 哎呀，这都怪我起泡了。
2: 柳如是赶紧拿来一罐蜂蜜，给她在伤处抹好。
3: 还疼吗？
0: 回夫人，好多了。
3: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这边有我呢。
0: 谢谢夫人。
1: 孙媳妇，你怎么知道用蜂蜜能治烫伤呢？
3: 姑奶奶，是我娘教我的，我姥姥教给娘很多民间偏方，我娘又教给我。
1: 这孩子也是聪慧得很。
3: 母亲过奖了，您先陪姑奶奶坐着，我去看看婶婶。
1: 去吧。

0: 婶婶，听说您有点着凉，我给您煮了一碗姜汤，您趁热喝了，暖暖身子。
1: 嗯，放桌子上吧。
0: 叔叔要不要也来一碗？
2: 谢侄媳妇儿，我不渴。
0: 那婶婶您慢慢喝，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
0: 婶婶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姜汤放糖了吗？没有糖我可是喝不下去的。
0: 不知道婶婶是否喜欢吃糖，所以没放。婶婶，我这就去拿。
1: 这还差不多。
2: 你别倚老卖老，难为侄媳妇了，好不？
1: 难为？这算什么难为呀？难道侄媳妇儿伺候婶婶不应该吗？
2: 我说不过你，不和你说了。
1: 哼，儿子呢？儿子哪去了？
2: 和孩子们出去玩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杏兰。
3: 杏兰，这名字真好听。我叫芷禾，你几岁了？
4: 我六岁了。
3: 我八岁了，你得叫我姐姐。
4: 芷禾姐姐，你也得叫我姐姐。你也八岁吗？不，我六岁，可我生日一定比你大，我是二月出生的。我是六月的，我娘说我是杏子熟了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你要叫我姐姐，因为我比你大。为什么呢？我娘说六比二的。不对，是二比六大。
3: 杏兰，谁先出生谁就是姐姐，所以你是妹妹。
4: 姐姐，哼，我才不要你做妹妹呢，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
3: 林峰，你忘了娘的话了吗？不许笑话别人。
4: 哼，我去拿风筝，咱们放风筝去吧。林峰姐姐不喜欢我。
3: 杏兰，你别难过，她不是不喜欢你，只是还不熟悉。再说还有我呢。
4: 姐姐，走，咱们放风筝去。
5: 哦，
3: 杏兰，咱们一起去。
5: 我也去。
4: 不，你傻头傻脑的，你和杏兰都不许去。哼，
0: 谁说不许去的？
4: 娘，大舅妈。
5: 嫂嫂，我也想去。
0: 你们都跟我来。
4: 哇，这么多好看的花。
0: 你们说这花园美不美？
6: 美。
0: 你们都觉得花园美，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花装点着美丽的花园，每种花都以自己的美带给我们快乐。咱们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大花园，只有和睦相处，这个大花园才能更美丽。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0: 凌峰，你说呢？
4: 娘，我知错了。
0: 凌峰，你的小叔叔小时候本来很聪明，但是因为生过一场病，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点和你们不同。但是他憨厚善良，又是你的长辈，今后要尊敬才是。杏兰是你的妹妹，更要多多爱护。
4: 娘，我知道了。
0: 那好，你们一起去放风筝去吧。
6: 是。
0: 嫂子，杏兰睡着了，妹妹还没睡呢。
7: 嫂子，您坐。
0: 妹妹来这里可还习惯？
7: 嫂子，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给嫂子添麻烦了。
0: 妹妹，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需要尽管和嫂子说。我给杏兰拿了几件衣服，杏兰和凌峰同年，身材又差不多，这几件衣服都是新的，给杏兰穿吧。
7: 嫂子，这……
0: 妹妹就别客气了，小女不懂事，以后我会多教育她的。时间不早了，妹妹也早点休息吧，我回去了。
7: 嫂子，
0: 妹妹可还需要什么？
7: 不，没有了。
8: 深夜，柳如是端着茶水来到书房看望夫君，也交流一下家事。
7: 夫君。
9: 哦，夫人才忙完。
7: 嗯，刚从堂妹那里过来。哎，堂妹也真是命苦，这么年轻就死了丈夫，无依无靠的。
9: 是啊，姑奶奶年岁也大了，舅舅中年丧子，叔叔家的儿子又……
7: 可咱们家凌风对小叔叔不够尊敬，而且还欺负杏兰。
9: 哦，有这回事？明天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
7: 夫君莫生气，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9: 哎，我每日忙于公事，亲族们的事情让夫人多受累了。
7: 夫君不要这么说，这都是为妻应该做的。对了，夫君最近可有好诗文？
9: 这里倒是有诗人李益的一首。
7: 哦，柳花飞入正行舟，卧引菱花信碧流，闻道风光满阳子，天晴共上望香楼。嗯，好诗，闲情逸致中隐含着思乡的落寞，真是妙极。夫君当多多结交这样与您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9: 嗯，夫人真是明大义识大体呀。
7: 夫君，为妻还有事与您相商呢。
9: 哦，
7: 我想从明天起开始教小弟和杏兰读书识字，也让芷和凌风跟着继续学习。
9: 嗯，好主意，那就辛苦夫人了。
7: 我会尽力的。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家庭小学堂在柳如是的操持下开始授课了。
7: 小弟杏兰，从今天起我开始教你们读书识字。
4: 啊，大舅妈，是真的吗？我也可以读书识字？
7: 当然是真的啦。
4: 我以为只有有钱人和当官家的孩子才能读书识字呢，原来我也可以。
7: 文字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且人不是因为出身而高贵，而是因为行为而高贵。如果行为不端正，那么即使出身在帝王之家，又和小偷强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看，这就是人字。
4: 哦，这就是人字，这么简单。
7: 是啊，这就是人字，写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不简单呐。杏兰，怎么了？
4: 我最不喜欢阴雨天了，我喜欢太阳。
7: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啊。杏兰，我问你，你说什么能把太阳遮住？
4: 嗯，是乌云。
7: 那如何驱散乌云呢？
4: 风，是风，要是有大风就会把乌云给吹跑了。
7: 嗯，对，可如果没有风呢？
4: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
7: 你们谁知道？

0: 你的心呢？
1: 我的心，我的心在肚子里呢。
0: 杏兰，乌云可以遮住太阳，但是遮不住你的心。如果你的心在乌云之上，那么天空永远是碧蓝的。
1: 嗯，我好像明白了。
2: 一日，柳如是在院子里看到舅母在追打舅舅，她去找婆婆问个究竟。
0: 母亲，这究竟怎么回事？
3: 哎，你舅舅的酒瘾又犯了，喝多了就闹事，你婶婶嫌烦，就到我这里来诉苦，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就这一个弟弟，又怎么忍心斥责他呢？
0: 母亲，最好是能设法帮助舅舅戒酒。
3: 戒酒？谈何容易呀！
0: 嗯，舅舅平时有没有特别的爱好？
3: 特别的爱好？我想想，除了喝酒，对，他小时候特别喜欢下棋。
0: 嗯，我倒有个法子，在舅舅酒瘾犯了的时候，可以分散舅舅的注意力。
2: 这一日，舅舅怀揣一瓶酒从外面回到家中，见妻子没在，他把怀中的酒掏出来放进一个大红箱子里。然后又从箱子中取出另外一瓶酒，听到敲门声，赶紧把这瓶酒放到被子下面。原来是亲戚找他下棋的，他们就来到院中下棋了。舅母从被中发现这瓶酒，并且把它取了出来。
0: 爹娘，你们还好吗？亲族们总算都安顿下来了，孩子们都很健康活泼。老人们虽然有时候很爱挑毛病，但他们可爱得像个孩子，只要大家能和睦相处，女儿怎么付出都值得。爹娘，请原谅女儿不能膝下尽孝。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
2: 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说哪九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你看鹿血精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要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啊，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 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淤住了啊，淤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啊，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啊，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十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呢、盗汗呢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十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艾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

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日，

步入老年人来说，那这些个名人他有的就不算老人，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尽管他们呢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两腿一蹬，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什么都不是你的了。咱们说呢，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20%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10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7%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他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
如果堵塞眼底穴。

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三到六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辣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

0: 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入血经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丹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络血经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盛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络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络血经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三次络血精，每次一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 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寻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三天了，还有最后三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块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块9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三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三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块9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两个人来用的，

0: 咱们才允许订第三的，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1: 啊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三高，还有就是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两个人来用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哦、
1: 对呀，
0: 治你的三高、治你的动脉硬化，治你家老伴的眼病，他还有什么病？
1: 糖尿病。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用了一个疗程了。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那个不算大中风。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感觉疏通的挺好、是吧？
1: 对对对、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儿，老头我俩一起吃。
0: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1: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十年了。
0: 就
1: 是他吃着二甲双胍，早上空腹血糖还7.8，不好天都到9。就这样。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体内的三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1: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0: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尤其呢严重的话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你血糖高啊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这口啊他长不住，长不住他烂，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1: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发黑的情况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啊，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块子一块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它对肝呢、对肾呢、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这个金熊胆粉，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1: 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那一天咱就算用上4支才30来块钱，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

0: 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1: 那行，这次真一着急就可，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1: 啊。那我就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这个。
0: 对。
1: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胸胆，每支才9.9元，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鹿血精1980元，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
1: 真合适。行
0: 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感谢高老师，你这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好，抓紧时间。再见。
1: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对，三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而且呢，解毒因子鹿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我真的，我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你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像我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着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胸胆的人，舍不得买鹿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那个老唐人糖尿病都有7-8年了，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11.8-11.1左右了，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有，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哎，我现在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好多血丝。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我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眼睛都是浮肿的。然后我的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而且嘛，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3: 黄深哎呦，
0: 你看看，
3: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2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 之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胸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因为胸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就是医生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了吧，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它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它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3: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订金胸胆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3: 订40盒金胸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0: 对，而且金胸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3: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三天活动了。
3: 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3: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高老师啊。那我
0: 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高老师。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4: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两个支架，
0: 得过一次心梗，还做过两个支架，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4: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耶。 方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0: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4: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0: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4: 血压不平稳。
0: 忽高忽低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胸胆之后呢？
4: 用了金胸胆之后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我吧就是不迷糊了。
0: 不迷糊了。
4: 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0: 就感觉到胸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4: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0: 这就是熊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4: 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0: 哦。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呀？
4: 俺家老伴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那肝吧哈也不行。完了胆呢也不好。是吧？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4: 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也挺快的。
0: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4: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0: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4: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0: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他两个眼睛吧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0: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4: 哎，对对对。
0: 那用完金胸胆之后呢？
4: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0: 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
4: 真是不错的。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0: 好。
4: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0: 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补贴之后只花9.9，而且订购金胸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露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胸胆你们用过露血精吗？
4: 没用过。
0: 没用过。如果把露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露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4: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0: 咱们呢实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露血精，要送80瓶啊！
4: 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4: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 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5: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5: 哎高老师，我这听说说是活动剩最后三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0: 还能赶上，最后三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5: 啊，我也是咱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0: 嗯
5: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星胆粉啊，用了40天了。
0: 嗯
5: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0: 嗯，
5: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哎、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0: 嗯，
5: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啊、也10多年了、
0: 嗯、
5: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0: 嗯、
5: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0: 哦、
5: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0: 嗯
5: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0: 嗯，
5: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0: 嗯、
5: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0: 嗯
5: 啊，
0: 你看看。
5: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哎，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0: 嗯、
5: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星胆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就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啊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5: 啊，能使上劲儿了，哎，也能抬起来了。
0: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汀类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鹿血精你用了吗？
5: 哎，鹿血精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
0: 嗯
5: 啊，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鹿血精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0: 嗯
5: 啊，
0: 这个鹿血精呢、
5: 哎、一次
0: 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5: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有这个我老胃病嘛，啊、
0: 嗯、
5: 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啊、反酸什么的，
0: 嗯
5: 啊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啊吃东西啊它也不胀，啊、
0: 嗯、
5: 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0: 挺好的 啊。
5: 所以说哈、啊、我这用的挺好嘞，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5: 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
0: 嗯、
5: 哎，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它就是特别的严重。
0: 嗯
5: 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
0: 嗯，
5: 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你我把这个用啊，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
0: 嗯
5: 啊，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0: 嗯，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并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 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5: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0: 对，
5: 高老师，
0: 打场外电话呢，
5: 行行行，
0: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陆雪晶50瓶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0: 嗯、
5: 啊、
0: 最后三天活动、
5: 哎、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
0: 嗯、
5: 那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
5: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期 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佑，印象得福。
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本栏目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说哪九大毒素啊？像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这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以及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毒素，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一一化解，那是一用一个准儿。你看鹿血精，它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能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能快速解除人体九大毒素，还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能力。说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那这两个药配合呀，不但特别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用，它还适合呢多类人群来用，像消化系统的人群啊，什么胃炎呐、肠炎呐、消化不良，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糖尿病呢并发了眼病的、并发了肾病的、并发了下肢坏疽、破口长不住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的，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的，还有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的，还有女性呢，像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的啊，等等等等，这些一体多病的人群，甚至包括呢某些疑难杂症人群，都能来用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精。我们常讲啊，说健康是金，平安是福，这个人人呢都希望健康，人人呢也都祈愿平安。而健康和平安呢，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呢靠什么神灵赐予的，它必须靠你自己用心去书写，靠人去营造。所以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啊，大家要认真听，要努力学，我们学习一些呢养生治病的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才有平安一生的本钱和阳光。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保护好 我们的肝胆胃肠，要提高免疫力，要远离三高症，远离老慢病。那如何做到远离三高症呢？哎，今天咱们重点讲一讲。你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上升，血液运行加快，这个时候啊，正是疏通血管，打通血脉，清除体内呢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的好时候。那么先说血瘀吧，当气血运行受阻，淤血内阻，里面大量的糖毒、脂毒、药毒就淤住了，淤则不通嘛，一旦不通它就疼痛啊。有的呢颈动脉有斑块的，脖子僵硬啊，有的呢这个骨头里呢血脉不通的，肩膀啊膝盖酸痛，下肢水肿。老年人呢血液一粘稠，血压就上升，有的血脂一高，胆固醇一高啊，就出现了严重的淤血症，脑梗了，还有的心梗了。有的人呢全身得不到气血的温煦啊，濡养，全身还怕风怕寒，遇到阴雨天关节酸痛，面色呢无光，有的发黑，有的口唇呢舌体指甲青紫，淤久不消，营血不能濡养内脏，内脏有的就容易出现囊肿、肿块等等，这叫血瘀体质。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说用什么小方法来改变我们血瘀的体质，教给大家一个小方，也很简单，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到了，把天气炎热，腐熟天气，我们来用上，用砂锅熬三味中草药，每天呢代茶饮，很简单，全国各地药房都能买到三味中草药，分别是黄芪、茯苓和山楂，各买10克，熬着一副药，哎，喝一天代茶饮。你看这个小方中呢，黄芪它是补气活血，固表止汗，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修复受损组织，达到补气固表的作用，像自汗啊、盗汗啊，这些症状都能用。像茯苓有利尿消肿作用，促进体内水分代谢，从而起到利水消肿的目的。像山楂胃酸入肝经，能健脾消食，增强食欲，促进胃肠蠕动，还能呢降血压、降血脂、降低胆固醇。这黄芪、茯苓、山楂三味药材连用，健脾补气，活血化瘀，通血脉，特别适合当下老慢病、血瘀气虚的患者来用。说具体用多少啊，如果你是保健用，咱们呢每样10克就足够了。如果是三高老慢病患者来用，哎，具体用多少，您拨打场外电话，场外的中医老师们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一对一的指导，我就不多讲了。那为什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讲这个小方子呢？因为当下呢咱们三高症的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正式步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你像2004年，54岁的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叫杨迈，他是死于心梗，在北京突然辞世，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人就走了，才54岁。2005年8月1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秀敏，当年46岁，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2006年12月20号，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因为心脏病离世。2007年6月23号，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是59岁，突发心源性猝死，也就是心梗去世的。2008年9月27，香港金王林世荣当年53岁，心脏病病逝。2008年10月18号，著名导演谢晋突发心源性猝死，也是心脏病辞世。 这些名人死

温州有一位身价亿万的富商，当年呢年仅46岁，英年早逝。这网上有个段子说，他的老婆呀带着19亿的存款，拉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存款改嫁给了富商生前的司机。那这个当司机的呢特别的幸福，他就感慨说，哎呀，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自己是为老板打工，哎呀，现在我才明白这个老板呢其实一直呢在为我打工。残酷的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活得更久远比高富帅更加重要。常言就说了，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男人失去健康老婆就成为别人的新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从步入老龄化到现在26年过去了，老慢病的死亡率每年都以20%的速度在递增。哎，过去是心脑血管死亡率高，你到了今天又增加了一个糖尿病，也就是说呢心脑糖这三高症的死亡率是当前最高的。那为什么这个三高这么可怕呀？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他们是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富贵病，他们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相互关联。你比如说呢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高血脂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动脉硬化的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了血压升高，所以后期呢就形成了三高症。有数据统计呢，在我国10大居民死亡原因中，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7%以上，是遥遥领先的。那高血脂呢可以引起血管栓塞，高血压呢可以引起脑出血、脑血管破裂，高血糖呢引起糖尿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防止心脑血管病第一道防线就是要减少三高，要控制三高。而防控三高就要从一高、二高就开始防控了。先说一高，就是血压高。血压高是当代最常见的流行病之一。你早期血压高，人会头晕啊，头痛，人会耳鸣、心悸、眼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乏力，容易烦躁发怒。哎，这些症状呢多为高级神经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其轻重与血压增高的程度它不一致啊，血压越高损伤大脑神经越厉害。后期血压呢就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而且伴有脑、心、肾等脏器受损，这些器官受损他们是高血压直接造成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来造成的。这些器官受损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会发生呢脏腑衰竭。那么第二高就是血脂高了，血脂高就是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高，高密度脂蛋白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啊血脂异常。如果血脂过多造成血液粘稠，在血管壁上呢就容易沉积，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逐渐的堵塞血管，使血流变慢，严重时血流中断。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在心脏就会引起冠心病，发生在脑部就会出现脑中风，如果堵塞眼底血管就会导致视力下降、失明，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呢肾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发生在下肢就会出现呢肢体坏死、溃烂等等。此外呢高血脂可以引发高血压，诱发胆结石、胰腺炎，加重肝脏损伤，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那再接下来就是第三高，血糖高。最常见的高血糖

0: 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由于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体内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营养素代谢异常。这个病呢，它能引起多种并发症，严重时呢，可以引起呢全身性的一些疾病。它能使人致残、致盲、致死。糖尿病的症状多为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再加体重下降。高血糖的人呢，要注重呢控制饮食，要低糖低盐，要加强锻炼。那么怎么来防治可怕的三高症呢？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根源上的问题，就是要清除糖毒、脂毒、药毒三大毒素。高血脂它与肥胖症相关，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的因素之一。血脂呢，是人体血中呢所含脂类的总称，它包括了甘油三酯、磷脂、胆固醇、游离脂肪酸等。血中脂类含量与全身脂类总量相比只占了极少一部分，但它的运转就是靠人体各个组织来运转，所以它反映出了体内脂类代谢的情况。正常成人呢，血清脂类含量相对稳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也正常，血脂水平呢，它就容易受到非疾病因素影响。你比如说吧，有人平时呢空腹的血脂是正常，你吃了炒鸡蛋、炒干尖儿，两个小时去测一抽血，血脂呢会比平常空腹时高出很多。但是这种膳食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通常在3到6小时之后，你的血脂又会调整到趋于正常。短时间的饥饿也能储存脂肪大量聚集，使体内的血脂含量升高。但是呢，你可以自我调控。当我们调控不了了，就证明什么呢？血中的脂毒过高了。这个时候啊，必须靠外界的解毒因子去除它，否则呢，高血脂就形成疾病了。我再讲讲呢，怎么预防。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平时呢还没有血脂高，我想预防。预防呢，咱们平时呢就不用吃药了。你吃什么呢？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平时呢多吃大蒜和洋葱。大蒜中呢蒜拉素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在血中的浓度，减少肝脏合成胆固醇，它是有益于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增加，使人们呢患冠心病的危险呢大为减少。大蒜的提取物能减慢心率，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起到防治高血压和预防脑中风的作用。它含有呢丰富的微量元素硒，有益于呢防止心血管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很高了多少年了，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糖尿病更是得了多少年了，光预防不行了，我要用一些药物。用药物的时候啊，咱们不能老摁着化学药物用，因为大量的化学药物产生了体内的药毒，再加上你的糖毒、脂毒，就这三大毒素你排不出去，就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三高症。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九大毒素，它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我们先说糖毒，你过食肥甘厚味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来负担了，多余的糖分呢无法代谢了，它就蓄积在体内。那么中医讲，它生湿生热就化为了糖毒。什么症状呢？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诱发糖尿病。另外就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 在内脏中形成脂肪，它们让血液呢运行不畅，阻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呢，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时身上刺痛，有的呢形成乳腺的结节增生包块。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多，包括失眠，包括腰痛，包括结节背后，都是大量脂毒的根源。再一个药毒，还有这西药损伤肝脏肾脏，这些药毒不排就发生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此外加上中医里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一共是九大毒素，这些都能用解毒因子入血经去化解。咱们再说热毒，热毒啊，就是热邪过盛，以极烈的特点发生在人体上，口舌呢生疮了，咽喉肿痛了，皮下长疖子了，小便赤短，排尿刺痛，舌红苔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都是热毒。火毒呢，就热毒发展时间长了，热就变成火了，它就破坏力更强，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惊厥抽搐，皮肤红肿，有的化脓，啊，有的呢，火毒，有单毒，有脓毒，还有重度烧伤、重度感染，还有毛囊炎。毛囊炎呢，也属于热毒，这个入血经都能给你一一灭火，把这些毒啊给你排。再有寒毒，寒毒就是寒邪过盛了，导致气血凝滞，阳气受损。有的人呢，关节很冷，大夏天也得盖被子，御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寒感冒的，有的有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不能吃凉东西的，还有血栓，都属于寒毒。中医讲呢，万病从寒起，肺寒多痰，肾寒多尿，脾寒多泻，肝寒多痛，心寒多斑。当你肺寒的时候啊，咳咔吐痰；当你肾寒的时候啊，憋不住尿跑厕所；当你脾寒的时候啊，就是溏泻总拉稀；当你肝寒的时候啊，寒凝肝经，气血淤堵，就会疼痛，比如说两肋胁痛，就是腋下到腰部疼，头痛、小腹痛。入血经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当你心寒的时候啊，脸上出斑，身上有出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入血经能温通心脉。因为鹿茸血嘛，有19种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有免疫球蛋白，有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有补益作用。长期服用，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的，每天咱们喝上3次入血精，每次1小瓶，温水或黄酒送服，效果来得特别快。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呢，价格波动很大，像鹿茸啊，像鹿血呢，像熊胆这些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种因素吧，成本是大幅提高的。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人群，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 吃不上的困境。咱们的老张厂长他深知呢，每天需要动物药品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人数很多，大家都很不易啊。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带来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咱们的活动呢已经进行了三天了，还有最后三天我们就结束了。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要知道啊，平时没有活动，鹿血精一盒就是1980，所以这次活动呢力度特别大，所以这个机会呢太难得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块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块9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听说咱们现哎，我想问问，我现在就是参加活动还来得及不？就是活动不还剩三天吗？
0: 对，咱们活动最后三天了，现在还来得及。
3: 来得及就行。
0: 嗯。
3: 那我就问问，我想订60盒的那个能有多少赠送？
0: 咱们第三档活动呢，就是在9块9的基础上，如果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
3: 嗯，这合适，这
0: 是送的最多的。
3: 那我就订这个，我就订这个，订60盒的这个。
0: 这个可不是说呢，你想订多少咱们就给你多少。咱们要看大家的疾病的重病大病的或者家里两个人来用的，咱们才允许订第三档。你否则你用不了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吃一半就病就好了，那剩下的呢你在家里放着别人用不上就不好了，你说说情况好吗？
3: 行，那个我是咋的呢，我是这个有三高，还有脑动脉硬化，完了那个我家呢，我老头呢他是就是糖尿病，他还有眼病。
0: 你是两个人来用是吧？
3: 对呀对呀，
0: 治你的三高，治你的动脉硬化， 治你家老伴的眼病。

0: 他还有什么病？
1: 糖尿病。我吧，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熊胆粉，
0: 哦，
1: 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1: 用了一个，我原先吧，最早我还得过这个脑中风，但是就是他就是治疗的特别好，大夫说你这就算小中风，不算大中风。
0: 嗯
1: 嗯，完我现在吧，就是说话不能着急，一着急就磕吧，得慢慢说。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吃完这个之后效果特别好，
0: 感觉到熊胆对咱们那个小中风，
1: 哎，
0: 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
1: 哎，
0: 感觉疏通的挺好，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完了这不是我一看我这个跟我身上吃的效果好啊，我说让我老头这回赶上这活动，我多订点儿。
0: 嗯，
1: 老头我俩一起吃。
0: 嗯，
1: 啊，
0: 他这个糖尿病，严重不严重啊？
1: 哎呀，他糖尿病得有10年了。
0: 嗯，
1: 就是他吃着二甲双胍，
0: 嗯，
1: 早上空腹血糖，还7.多八，不好天都到9。
0: 嗯，
1: 就这样。
0: 咱们说这些老慢病患者呢，尤其是心脑糖啊，一定要排除啊，
1: 嗯，
0: 体内的三大毒：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就是呢，
1: 嗯，
0: 这个高血糖，大量的这个糖分呢在血中呢运行，腐蚀血管神经，它就造成了很多的并发症。你老伴这个眼睛也有并发症吧？
1: 有，他现在眼睛就是他老吵着，就是眼睛干吧，
0: 嗯，
1: 疼。完前两天领他上医院查了一下，说他眼睛有干眼症了。
0: 你看看，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呢也比较多，什么干眼症啊，
1: 嗯，
0: 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啊，黄斑区变性啊，也非常复杂。
1: 嗯，
0: 尤其呢严重的话，
1: 嗯，
0: 还做不了手术。你看有的人呢，
1: 嗯，
0: 没有这个血糖高，人家顺利做手术。
1: 嗯，
0: 你血糖高啊，
1: 嗯，
0: 他不敢做，拉破了之后，
1: 嗯，
0: 这口啊它长不住，哎，长不住它烂，
1: 嗯，
0: 一烂坏了，眼球烂掉了，那这个眼睛就瞎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
1: 嗯，
0: 啊，什么引起心脏病啊，引起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坏疽啊，他这个脚怎么样啊？
1: 他脚还行，
0: 没有什么破烂呐，啊，发黑的情况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就是这个眼睛，就是现在反映到的就是他这个眼睛不好，
0: 嗯，
1: 脚还行。
0: 那么脂毒多了之后吧，就是动脉硬化，想都能想到，我们血管中脂肪多了，那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多，护在血管壁，这个血管呢就像坑坑洼洼的山路，都是一筷子一筷子的，是吧？那么尤其是，
1: 嗯，
0: 这些老年人呢又大量吃化学药，还有药毒。是药三分毒吗？化学药好多药物呢，
1: 嗯，
0: 它对肝呢，啊，对肾呢，啊，啊，对大脑都有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解呢糖毒、脂毒、药毒这三大毒素。
1: 嗯，
0: 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呢，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其中就包括了糖毒、脂毒、药毒。那除此之外呢？像什么热毒、火毒、寒毒，什么湿毒、什么虫毒，还有情志之毒，都是咱们的解毒范围，这个可以用，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嗯，那个高老师，就是我之前用咱们这个金熊正子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1: 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那要是我老头他要是用他糖尿病，我觉得他糖尿病就挺就这个血糖值挺高，他要是拿了要用的话，他得咋用？
0: 轻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一支晚两支，重度的患者用金熊胆早两支晚两支，就是他比你要多用一支啊。
1: 嗯，明白。
0: 如果你们参加活动呢，你多用这一支啊，你就不心疼了。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
1: 嗯，
0: 多加一支就多加199，但是现在补贴之后9.9一支，那一天咱就算用上4支，才30来块钱，哎，普通家庭也都能用得起，你何况熊胆治病快啊？那一两个周期下来，整个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时候慢慢就减量停药了，就吃一个阶段就够了。所以呢，这点钱呢，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啊。
1: 嗯嗯嗯嗯，那行，那这真这次真你说一着急就磕，这次真挺合适的。
0: 对呀，
1: 啊，那我就要现在来得及，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订这个，我要这个60盒的。这个，
0: 对，
1: 好，
0: 你别忘了，你订60盒金熊胆，每支才9.9， 那厂家还要送你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80瓶呢，80瓶可量不少啊。你搁到平时没活动，就这一盒露血精1980，这就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啊。
1: 嗯，真合适，行。
0: 行吧，那你们打电话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哎，感谢高老师，您一说完了，我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打电话，我还怕赶不上。
0: 嗯、好，抓紧时间。再见。
1: 好。谢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我听到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是活动是最后三天了。
0: 对，三天之后啊，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金熊胆的价格就要上调了，
3: 哎、
0: 而且呢，解毒因子露血精再也不会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哎呀，我真的，我这听到您节目，我着急得很呐、啊！我请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呀！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没用过，但是我关注你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好，那患者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嗯、
3: 我现在也真的生不如死啊，身体。
0: 那正好是个验证疗效的机会。这次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一直关注着节目，平时原价舍不得吃金熊胆的人，舍不得买露血精的人，赶紧参加活动，是个机会，说说情况吧。
3: 哎呦，高老师啊，哎呦，我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0: 嗯、
3: 那个老唐人糖尿病都有7-8年了，
0: 嗯，
3: 现在那个空腹血糖都达到11.8-11点左右了，
0: 嗯。
3: 饭后一查基本上15点多，
0: 嗯，
3: 16点有时候，哎呦，我的脚那个脚后跟一天晚都是脚没，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腐肉，每天臭得很，
0: 嗯，
3: 哎呦，我现在那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眼底就是你好多血丝，
0: 嗯，
3: 血压也高，现在血压都是低压是190多，然后高压150-160有时候。
0: 嗯，
3: 然后血脂也高，医生说我上次查了一下，说是2.3-2.5，
0: 嗯，
3: 甘油三酯，说是，我现在每天晚上起夜个30回，哎呦，我痛苦的很，遭罪的很，
0: 嗯，
3: 每天就是嘴巴特别干，喝太多水，感觉好像就是说不够一样，总是就是口渴，特别口渴，
0: 嗯，
3: 然后一天到晚人也没有精神了，
0: 嗯。
3: 哎呦，就是还有特别最重要的是，现在别人说我说每天都是脸呐、啊、眼睛都是浮肿的，
0: 嗯，
3: 然后我的这脚啊也是，这脚踝关节一下每天就是一按一个洞，
0: 嗯，
3: 而且吧，我现在是尿喝那么多水，尿量还变少了，
0: 嗯，
3: 然后那个尿啊，感觉每次尿的尿感觉像那个泡出来的茶一样，
0: 有泡沫是吧？
3: 黄深，
0: 嗯，
3: 哎呦，
0: 你看看，
3: 然后我现在吃饭也吃不下多少，每天现在自从得了这个病加重，最近这2年整整瘦了10几斤，我现在体重1.7米的大个，体重不到120了、
0: 嗯、这个大量吃一些化学药，体内也积存很多的药毒，加上得了病呢，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脏腑的失衡，咱们体内呢就会出现各种的寒毒啊、火毒啊、热毒啊、湿毒啊、淤血之毒啊等等，哎，所以一方面呢要把这些毒素垃圾呢用国药准字号的露血精清除，另一方面呢用金熊胆去打通通道，去让这些细胞活性增强啊，因为熊胆里呢有186种活性成分，它们能激活呢脊髓造血干细胞，能生发再造呢脏腑细胞，所以呢一个激活一个清理啊，这一通一清，让咱们身体呢从头到脚就能健康起来。 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就是医生说，说我这个好像是肾病，说有肾病，说我，
0: 嗯，
3: 我现在一天到晚那个皮肤，身上皮肤痒得很，
0: 嗯，
3: 怎么抓一抓就它就容易烂，烂了吧，嗯、好长时间恢复不了。
0: 明白，因为你糖尿病呢，一旦严重之后啊，他把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就是过滤毒素的这个筛网，他给腐蚀漏了。好比说下水道呢漏了，本来应该呢把这个垃圾呢给避到上面，它漏了之后它就流到底下去了，流到底下去了的话呢，毒素垃圾呢就都腐蚀内脏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病就越来越可怕，最后肾衰就是尿毒症啊。
3: 是啊，高老师，我最近这几天关注您节目，听到好多跟我差不多的病例都有效果，我听说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说定金球蛋粉的话还赠送鹿血精，
0: 嗯，
3: 我不知道我这个病情就是说目前参加哪项活动比较合适，您指导一下。
0: 第一个呢，咱们单用熊胆单用鹿血精都能治这个病，这个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啊，换句话说拿出哪一个来首先都能挑大梁，如果把这俩药要一块用上，好上加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就等于有了帮手了，那治再复杂的啊，这些病都不在话下，包括并发症，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三高症，再包括还有内脏受损的一些病，什么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泌尿系统啊，都能治。因为你的病也不轻，你一个人用的话呀，你也没必要定第三档，你就定第二档就行了。第二档呢，就属于病比较中间的这个啊患者来用了。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50瓶。
3: 哦哦哦，订40盒金熊胆，就是说送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对吧？
0: 对，而且金熊胆呢，享受厂家的直补药费9.9元一支。
3: 哎呦，那真是这次机会真的难得。那高老师，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好不好？我就订这一档。
0: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抓紧时间，因为是最后3天活动了。
3: 哦，让我自己打电话哈。
0: 对，
3: 哦，好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嗯，不客气的，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去报名吧。
3: 嗯
0: 啊，
3: 好，
0: 再见。
3: 再见高老师。
0: 嗯，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吧，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4: 我给场外打电话了，打不进去，我就直接上你这儿来了。
0: 如果场外占线，说明别人呢正在报着名，大家稍后再重播啊，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肯定报名的人多。这样吧，先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4: 那个，我吧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好，还得过一次心梗，做过2个支架，还
0: 得过一次心梗，
4: 啊、
0: 还做过2个支架。哦，
4: 啊，
0: 这个血压平时多高啊？
4: 我平时高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80耶，高老师，我迷糊的都不行了。
0: 那你平时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到多少啊？
4: 吃的降压药就是控制吧，哈，也不低于160啊，那也迷糊不行了。
0: 那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血压平稳吗？
4: 血压不平稳，
0: 忽高忽低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就怕忽高忽低，给这个心脏的压力呢忽大忽小，所以说你就做支架了。因为动脉里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那你用上金熊胆之后呢？
4: 用了金熊胆之后， 我觉得吧，还没有几天，那我吧就是。

0: 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
0: 人一不迷糊了吧，他就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啊，完了那个特别吧哈，是我这个心脏，
1: 嗯，
0: 这个心脏吧哈就好多了，这心脏啊，
1: 就感觉到熊胆对这个血压、心脏都很好，是吧？
0: 哎，真好，这身上有劲儿了，原来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一天到晚直打晃。
1: 这就是熊胆具有清毒、解毒、排毒作用，尤其对心脑血管呀，它呢通血管、通经络来得快啊。还有什么体会呢？
0: 嗯，还有什么体会？就是俺家老伴儿，
1: 嗯
0: 嗯，俺家老伴儿吧哈，我觉得吧，他恢复的吧哈更好。
1: 哦，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0: 俺家老伴儿吧，有糖尿病，完了还有眼病。
1: 嗯，
0: 那肝吧哈也不行，完了胆呢也不好，是吧？啊，他吧服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
1: 嗯，
0: 直接吧哈倒在舌尖上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这个病比你的病还重是吧？
0: 啊，但是吧他好的也挺好的，
1: 哦，
0: 也挺快的啊。
1: 这个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呀？
0: 哎呀，老伴儿糖尿病15、16年了都。
1: 这个并发症都有哪些呀？
0: 并发症这不就眼睛吗？
1: 眼睛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他两个眼睛嘛哈，就是啥呢？就眼前挡的那个雾太厚。
1: 嗯。
0: 啊，上医院不给他做手术。
1: 就担心长不住口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用完金熊胆之后呢？
0: 他现在眼睛好多了。
1: 嗯。
0: 啊，好的最快的就是眼睛。
1: 嗯，这个熊胆呢，清肝明目啊，治疗各类眼病，这个熊胆还是不错的。嗯，
0: 真是不错的。
1: 嗯，
0: 那我吧就想吧，赶紧吧哈，那个把活动参加上。
1: 好，
0: 这回吧哈太便宜了，高老师。
1: 嗯，对，咱们参加活动呢，有大型的药费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过段时间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要涨价了，涨价之前。厂家给最后的一次福利，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而且订购金熊胆还要赠送价值1980元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我再问一句啊，你们以前用的金熊胆，你们用过鹿血精吗？
0: 没用过。
1: 没用过。如果把鹿血精再用上，包括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包括你老伴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更好，因为我今天讲了，鹿血精解九大毒素，最重要的就是人体的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它们导致人体的三高症，三高症是最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所以把这些毒素一解，再加上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补益作用，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对咱们的气血一补益。再加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我也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那啥呗，找两个多两个人报吧。
1: 咱们呢10名订药，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你和你老伴儿啊，最好每个人都打个电话。你们两个人呢，可以让你们拿第三档，因为第三档给的量足。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鹿血精，要送80瓶啊！
0: 嗯，好，那我谢谢高老师了。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3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
3: 哎呀，你好高老师，可打通这个电话了。
1: 嗯，
3: 高老师，我这听说是活动剩最后3天了，这我现在参加活动，这还能不能赶上呀？
1: 还能赶上，最后3天了，是什么情况啊你？
3: 啊，我也是咱。

0: 一个老用户了，高老师。
1: 嗯
0: 啊，我现在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星南粉啊，用了40天了。
1: 嗯
0: 啊，用的这个效果哈、啊，挺满意的。
1: 嗯，
0: 你看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的是，继续参加活动，把这个继续用上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个高血压哈、啊、也10多年了。
1: 嗯、
0: 啊，一直血压的都非常高啊、
1: 嗯，
0: 没吃药啊，有时候高压都高到189。
1: 哦、
0: 啊，后来不是就是去年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1: 嗯，
0: 啊，得脑梗以后，也是抢救及时吧，落下这个后遗症。
1: 嗯，
0: 落下后遗症，就是左半拉身子哈，又是不听使唤。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腿也画圈，走路腿也没劲儿。
1: 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哎，但是哎，你说高老师，原先啊，你说我又做理疗，又做按摩，又吃各种的药啊，保健品，哎，他怎么恢复的就好像就是特别的慢、
1: 嗯、
0: 啊？哎，这回用上咱云南正宗这个金星南粉啊，哎，这用了以后哈、啊。就现在这个哎，左边的感觉到这个腿走路啊，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啊，能使上劲儿了，也能抬起来了，也能抬起来了。
1: 这就是呢，这个药物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那个咱们脑梗之后啊，化学西药啊，它只是扩张血管，包括什么呢？他汀类药物只稀释血液，它不像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胆酸类，就溶解这些斑块，化学西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脑梗呢最重要啊还有修复神经，这个熊胆兼具了呢溶解斑块加上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神经，它里面有186种成分，就186种活性成分，非常综合，整个从头到脚呢大小神经都连上了，所以它来得快。我再问问啊，鹿血精你用了吗？
0: 哎，鹿血精感觉现在你看，原来我不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吗？晚上老起夜。
1: 嗯
0: 啊，一晚上都起个四五次，现在配合了用这个鹿血精以后，晚上这个起夜次数明显都减少了。
1: 嗯
0: 啊，
1: 这个鹿血精呢，
0: 有时候一次
1: 它对前列腺确实也好，因为它能清除湿热之毒。前列腺呢，包括女性泌尿系统，一湿热，下身呢它有细菌病毒感染，啊，男的就是前列腺炎，女性妇科炎症，它有清除这些湿热之毒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这个胃哈，原来我不是老有这个我老胃病嘛，啊、
1: 嗯，
0: 老是吃点东西啊，胃胀呀、啊，反酸什么的，
1: 嗯，
0: 哎、胃疼，这现在你说用上以后，吃了以后，现在这个胃哈、啊，吃东西啊，它也不胀，哎、
1: 嗯，
0: 现在感觉到吃东西吃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香了，现在
1: 挺好的啊。
0: 所以说哈、啊，我这用的挺好嘞，我现在这个脑梗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但是我就是怕哈二犯。
1: 嗯、
0: 哎，这个人都说这个脑梗如果二犯呢，他就是特别的严重。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
1: 嗯，
0: 这不是听说咱现在有活动吗？我就高老师，我就想的是赶紧把这个活动参加上。你我把这个用上，我这个买够这个疗程了。
1: 嗯
0: 啊，你看我这个还得需要买多少呀？
1: 嗯，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包括心梗也好，这属于什么呀？重病大病范畴，普通疾病呢，一副药治，一副药养就够。重度疾病呢，要用足三副药，就是三个大疗程。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你加上金胸胆，加上鹿血精，一副药，让我们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夜能眠；两副药，让我们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流涎；三副药，让我们过行动关，颈肩腰腿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而且你这个病啊，还没有像人家特别重的中风偏瘫，你这三副药肯定是足够了。你参加活动呢，你把第二档参加上也就可以了，好吧？
0: 哦，把第二档参加上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高老师，
1: 打场外电话呢，
0: 行，
1: 报名订购40盒金胸胆，还要送你鹿血精50瓶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回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的着急嘛。
1: 嗯，最后3天活动、
0: 哎、还能参加上报名这个活动，哎呀，那我太高兴了。那行、
1: 嗯，
0: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啊。
1: 好，去报名吧，再见。
0: 哦，谢谢高老师了，好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0: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孩子第一声呼唤，
12: 妈妈，
13: 老公，你听，闺女。

0: 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9: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0: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8: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9: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8: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1: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学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注解啊，注解人呢就是五十以学易的孔夫子啊，他是这么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就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坐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

0: 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老师，这个经典啊，它是什么人在不同阶段，包括古人、今人，他的注解对于《易经》都可以是不一样的，是吧？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听完了这段话作何感想和分析？我们给老师上一节，您再简单讲一下您的观点，然后我们再接着今天的内容给大家展开。
1: 好，正像主持人所讲的那样，这个《易经》呢，它属于经典，它既然是经典，它是永恒的。永恒的特点就是说，它在不同的时空啊，都能够展现出它真理的光芒。那么每一个不同的时空就是不同的时代嘛，都有各自的特征、各自的特质，所以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来出现。但是无论哪一种解释啊，它都是对真理的一种诠释，或者说呢，是对真理的一种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的根源之处啊，是一样的。那么这句话，我们看看孔老夫子的解释，就会让我们有这个茅塞顿开之感。因为通常这句话的解释呢，可能会把它解释为一个个人的飞黄腾达，机会来临，是吧？我们需要呢去找到这些大人呢，能够去帮助我们，提携我们。就是说从个人的这个算卦命运啊，算卦的角度来讲，如果算到这一卦，大概是一个好事儿，是吧？现在终于要飞黄腾达了啊，要飞龙在天了啊，要赶紧啊找这个有能力啊有地位能帮到我们的人啊，让他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机会抓住。这个解释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站在个人的角度可以这么来解释。但是呢，我们看了孔老夫子的注释以后啊，发现他老人家的这个解释呢非常的高迈。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原理，就是说呢，天地它是一体的，啊，众生也是一体的，民族是一体的，国家是一体的，上下是一体的，古今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个一体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这么一个卦象，叫做飞龙在天，立现达人。所以它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体现一种我们现在科学讲的感应原理。那这个感应原理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影响特别大。为什么？因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啊，就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和我们自己相互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就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是普通人，就是被环境所影响，所以他到了好的环境呢，他就会越变越好，他到了不好的环境呢，就会受到坏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讲，哎呀，是吧？进入社会以后，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团队，是吧？做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跟了一位这个有智慧、有德行的这个长辈，哎呀，这个幸福啊，是吧？我们到学校的时候，选一个好的学校，有一个好的班主任，有一个好的老师，哎呦，不得了啊，是吧？那在家庭来讲呢，我们投胎投到一个好的家庭，呵呵，爸爸妈妈有德行啊，能够保护我们，哎，这个很幸福啊。所以就是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环境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它也有一个感应的关系。所以首先来讲，一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他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呢，来改变环境，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环境呢，它和人之间的关系，你仔细的观察，它往往是匹配的，是吧？所以这个人他有过去讲，就是说你这个德配其位嘛，德不配位必有其祸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坏的环境的出现，你仔细观察一下，可能是我们内心里头啊，有一些自私自利呀，或者贪婪呐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念头，就招致了各种各样不好的环境而来了。那反之呢，如果我们内心里是光明的、向上的，是吧？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这种心情来去面对人生的时候，这环境慢慢的它就在调整，它就在变化。所以呢，这个卦象的出现，我觉得站在个人角度理解，可能有更深层的含义。不能看我是个什么人了，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我是一个不断努力的人，是吧？我是一个这个一直想为家庭、为国家、为社会啊承担，想多做一些事情的人。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和我们不一样了， 最近我看到一个科学研究报道，说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那个脑袋那个皮层表面的面积哈，比那个上个世纪30年代的那个人增加了6%还是多少？大脑皮层，他的观点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智力程度或者是慧根的程度，比我们过去的人要大了许多。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已经跟我们是不一样了。
1: 它就已经叫，我就讲叫升维了，它进化了，是吧？进化了。
0: 新兴人类，对，新兴人类
1: 进化了。所以说呢，它就比如说它有很强烈的家国情怀，尤其是伴随着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中国现在逐渐在世界上啊，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影响力、话语权，对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安定，是吧？世界的共同富裕，中国会越来越担当这个越来越多的责任。那么这些责任都是要未来的年轻人来承担的。所以呢，假设说我要是看到这一卦的话，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怀，我看到这一卦的时候，是吧？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说我要去见大人，而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我就要成为大人了，
0: 就有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舍我其谁的气概，
1: 对，是这个意思。说假设说，我觉得说这是个大的卦象啊。你要比如说中国，如果我们算中国的命运，算了这个大卦象，这什么意思？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呀，大国生出来的公民就应该是大人呐。这个大人指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啊，我们这个是有这个情怀的人嘛。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他就有大人的情怀。这长大了嘛，不是一个只顾自己啊，吃啊喝啊，是吧？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那个小人，这个小人就是小写的，心胸狭隘的意思，不是说他是个恶人的意思。大人指的就是有那个天下为公情怀的人。所以，如果比如说，如果算自己的命运算到这一卦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给自己的警醒是。不要，我说我找一个大人让他来帮帮我，是说我有没有这种大人的情怀？
0: 我能承担些什么？
1: 我能承担什么？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我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我能给国家社会带来什么？我能给这些弱势群体带来什么？是吧？我们还能够给这些年老者、鳏寡孤独废疾者，是吧？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真实的利益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重大的警醒。所以，所谓这个不是心外求法呀，我求我自己呀，求人不如求己嘛，我们自己来努力呢，哎，是吧？我们自己来努力。我觉得这段话呢，看到以后，就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解释来讲，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它。
0: 老师，您讲的这个跟我今天早上刚刚在咱们录节目之前听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比较高维的一个信息有关啊。他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的觉醒，一定是你自己的灵魂做出来的选择。你不要依赖说是，哎，谁谁谁给我求个法，谁谁谁给我加持一下，九五至尊谁来帮帮我，不要这么想，而是想着去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认知，然后积攒自己的能力啊，看看我们能自己能做点什么。
1: 因为我也是在做太极的修炼嘛，在太极拳里头讲的就是要有这个要有中定的功夫，中定功夫就是自己我要能够立得住，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叫为天地立心，是吧？为生民立命，哎呦，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呀，它可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修行。这是为天地立心什么意思呢？就天地的心在哪里呀？是这个意思啊，天地的心不在别人那里，不在身外的其他的大人那里。说我自己有没有这份心，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的世界、我的环境、我的世界，我做主。哎，我觉得中国古人这个思想不得了。那说那我做了主，是不是就要当别人的主人？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我有文化自信的意思，我有自己的生命主宰，我有很明确的人生方向，我知道我未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我要止于至善，是吧？不断的提高自己，用我的全副的精力和生命，在提高自己的同时，尽心尽力的去帮助身边的人。他是讲明明德嘛，亲民，止于至善。那这样一来的话，在我的这个世界里，我就有了心了，就为天地立心，为我自己呢找到了生命的主宰。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个意思。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神呢都回到身上来了。神和身心一合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很健康，是吧？不被外物所累，不会被外境呢所迷失，迷失在外境当中，不会被外面的这个五欲六尘呢搅得自己的晕头胀脑，他就得到了定功。所以我们现在讲，就你看这个修定嘛，要修定境功夫，要修定慧功夫，啊，要修呢，太极拳讲要修中定功夫。这个呢，我们可以理解呀，就是。这段话呢，又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0: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1: 对，就好比是我们站在这个大风浪当中，或者是我们说一个小树啊，树苗，或者是一个长起来的一个小柳树。那如果是它自己还没有树根，没扎稳，就是个小苗的阶段，风大风一来就把它吹倒了，我们自己得先立得住。
2: 对。另外呢，就是从孔老夫子在文言当中对这一卦的解释，他说叫水就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是吧？所以这个水呢，它往湿处走，哎，这个很有意思，是吧？那个火呢，它哪个地方干燥呢，它就容易着火，是吧？这个云呢，是跟着龙走的，那龙一出来，这个云就出来了。那么风呢，是跟着虎走的，它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感应的原理嘛，所以有感有应，啊，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自己要去努力。我希望这个世界更幸福更美好，那我自己要去创造这个幸福，要向好，要向善向好，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它就会越变越好。我觉得这又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另外呢，从这个圣人作而万物笃这个角度来看，圣人和万物呢，它俩是并行不悖的，不是说离开了别人自己成功成名，那不是圣人。圣人他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是，圣人做任何事情，万物都跟他相连，万物都能够感受到，睹嘛，能看见吗？是吧？万物都能够从里从外都跟他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这个是飞龙在天的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所以呢，个人的成功不算是真正的成功，家庭的幸福才跟我们的幸福紧密相关。一个家庭的幸福也不算是真正的幸福，千千万万的家庭都幸福了，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生命呢才真正有意义。他讲的，我觉得这是讲的让我们这个一体观、整体观，啊，叫整体主义嘛。所以有在这个国际社会啊，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定义，说中国文化就是一个整体主义。后来我想想，真有道理啊，整体主义，包括这个民族，我们也是讲的民族共同发展呐，是吧？然后世界共同发展呢，个人的时候呢，你个人和国家民族命运和家庭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啊，就这句话里头，我觉得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1: 那后面还有就是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句话呢，这个我也是读完之后很震撼，就是圣人讲话呀，讲的就非常的这个叫做振聋发聩呀，让我的灵魂很震颤，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现象，看社会当中现象，他有的人吧亲上，有的人呢亲下，有的工作呢亲上，有的工作呢亲下，是吧？我们从个人角度来讲，亲上什么意思啊？亲上就是比如说跟上层的关系很好，或者是适合于在上层发展，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有一些行业也是这样的，是吧？你比如说，我就讲这个所谓的文学艺术，它就有亲上的特质，它属于用脑嘛，啊，然后这个，就所谓上层建筑嘛，它这个都是跟上有关。那有的它就亲下，什么叫亲下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为百姓服务，是吧？哎，在基层参与基层治理，啊，这个为这个。广大的人民服务，是吧？这就又有亲下，是吧？那这个亲下它源自于哪里呢？这个孔老夫子把这个给我们破开了。他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哎呀，让我很受启发呀。
1: 这里天和地怎么解呢？
2: 这个天和地怎么解？或者我们解就是说它的源头或者它的能量源自于哪里，是吧？哎，可以这么来理解嘛，是吧？那么天呢，天同覆，地同在，天它是包容万物的，或者说它是覆盖在万物之上的，就像阳光一样，啊，阳光一样，所以它非常的博大，非常的高迈，啊，这就是天的特质。地呢是非常的厚道，它是承载万物的。所以呢，我们去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性格啊，包括

0: 括他的工作的选择，哎，所以他本乎天者也好，本乎地者也好，我们就从他的因上能够发现他的这个当初的来源，叫做根脚，知道他的根基。所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是对一个人做一个这个高低上下的评判，是吧？跟他的来源有关，跟他的当初的立下的誓愿有关，甚至跟他的这个天赋都有关。啊，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那我就在观察我自己了。你看，我们原来我是做法律工作的，我记得我在做法律工作的时候啊，因为法律呢，它是属于政法嘛，啊，政法它是属于管理嘛，所以它应该是本乎天的，天它是负责管理的，上面来统领的，所以做法律工作的它就亲上。哎，我就跟上层打交道啊，是吧？跟这个决策层打交道啊，跟领导打交道就很得心应手。为什么？我说哦，原来在这儿呢。那我们现在呢，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是吧？然后我们现在修炼这个太极，带给呢自己健康，带给这个拳友们健康。哎，我们就来到了基层，为什么呢？因为是亲下，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啊，你就讲你这个要和大地呢链接，是吧？我们这个有三心呢，其中有一心叫地心，地心就是我们的一个三大主宰，其中一个主宰是地心，是我们的一个主宰，所以我们就接触大地，受到了大地很多的恩惠，是吧？大地的这种厚德载物的这种厚道，就影响到了我们。然后呢，这个地呢本身又表达了心地，也表达了两个脚要站得稳呢，是吧？这个叫做人法地呀，所以它和我们身体的健康呢又紧密相关，因为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啊，人要有沉稳呐，啊，气要沉下来呀，心要沉下来呀，哎，这样一来呢，我们和地的关系就很亲密了，所以这因为和地的关系很亲密呢，所以我们就特别关心人的健康。你关心了人的健康呢，就发现，哎，这个基层的百姓啊，社区的百姓啊，他们呢也同样很渴望健康，是吧？甚至很可能有些医疗条件不具备啊，有的时候因病而致贫，因病而返贫，哎，那我们想，我们也要帮助这些基层的百姓，也带给他们健康，所以你看，我们就现在进入到了基层，然后我就亲下了，我说，哎呦。哎，跟我们选择的工作呀，和这个修炼的模式啊，都有关。啊，我从这个计划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当然，我在想，能不能又亲上又亲下，这样是不是就做得更圆满了
1: 可以试一试，李老师刚才就讲了一下，水救湿，火救燥，云从龙，风从虎。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药啊，一副药，对于一个疾病的治疗，它要发挥作用，得有药引子。药引子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为天地立心的心，就我们自己要立定的那个东西，有没有精神内核？就好比有人现在说。如果是没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他就是空心人，他就没有那个东西。因为水救湿的这个环境也有我们的感召力呀。如果你心里想都不想去救湿，你不可能看到一个湿的环境，你一滴水就干涸了。火救燥也是一样，这个火怎么烧起来？在很湿的地方不可能着火，它燥的地方它才能有火。然后风从龙，凤从虎。那有人说呢，其实这个。龙是什么？龙就是云呐，就是云组成的。云自然也会追着龙走，龙也就是云组成的，一朵一朵的小的云彩汇聚一起。我们远远一看，哇，一条云龙。老师刚才解释的，我觉得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和联想。圣人坐而万物笃，我觉得圣人的这个坐，他是无为而坐的，所以万物其实跟他都是感通的，都能够把万物给连起来。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也让我联想到教育，教育是有教无类。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孩子，他是属于水的水质，还是火质、云质，还是风质，那都不一样，他的教法也就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有成就自己大人之心、大体之心，心量广大，顺势而为，同时要修福德、修定力、修静心，然后还要再。日常的生活当中做功夫，如此才离我们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近，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集探寻远古易经的精髓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儿去治，或者知道上哪儿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 再或者

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用老高用了大概10几20年，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一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胡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胡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10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呢。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
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一两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膏当做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他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力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胡家老膏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供他。长根给买药的这位老人跟长根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根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学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根管这位老乡叫学舅，他之所以对学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根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学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两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根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6-7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
和现在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常跟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常跟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长根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长根的爹不让，但是长根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长根爹一直在操心割年肉的事儿，往年这时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近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常跟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买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长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地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长根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地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长根和长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长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喂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长根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
咱们别光说长根心善，也是学就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学就看见长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5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糕，这50瓶老糕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根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得都起不来炕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学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胡家老糕，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2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膏用了2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啦，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糕，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祈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
也要买好艾绒。

0: 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祁贴的成分就三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盒上剥下来，再取七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祁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长寿祁贴马上就好。这个是真的秘方，您学会这个方法可以替人去治病，不过不要收钱。我公开讲的，你们去卖钱那就不太好了。这个方为啥叫长寿祁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祁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它才让人长寿。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0: 别客气。
2: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啊。
0: 啊，您请讲吧。
2: 吴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
0: 啊，
2: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0: 厉害了，是吧？
2: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2院检查，诊断的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哎呀，我记得在哈尔滨2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0: 你看，
2: 后两天是把药给停了。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0: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2: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哎，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 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
0: 嗯，
2: 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
0: 啊，
2: 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凉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说实话呀，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啊，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胡家老高，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
0: 啊哦哦哦！
2: 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3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胡家老膏。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呀，最终想通了，这个胡家老膏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0: 对，
2: 一寻思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0: 没错。
2: 您讲了胡家老膏，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啊，
0: 120多年了。
2: 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0: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2: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啊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0: 你看看多快
2: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
0: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2: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胡家老膏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
2: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金龙姐，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嗯，
0: 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哈、哎、哈，我心里太急促了、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
0: 来了，
1: 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它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一个缘分。
0: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

0: 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
5: 是我，
4: 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老的受益者。
5: 是吧？
4: 我现在把我的情况说一说。
5: 哎。
4: 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你赶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的动完手术是0.1，啊！你看现在胡家老好，现在我喝7个月了，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5: 是吧？
4: 啊，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看清清楚楚的。
5: 你看看
4: 啊，
5: 反应多快呀，是吧？
4: 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原件，还有便秘，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呢？原计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5: 你看看多好。
4: 还什么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了。
5: 是吧？
4: 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原计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1小时1遍。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有7-8个小时才能变回。
5: 多好
4: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还有什么呢？我原计睡眠不好。睡眠有的时候一宿啊，胡思乱想，干脆睡不着。现在呢，哎呀，躺炕就睡着。
5: 你看看
4: 啊，
5: 反应多快呀！
4: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我原计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躺在睡觉前使劲伸腿呀、连人抽筋儿，就得起来呀、蹦的才能好。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儿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亏得也胡老。谢谢你胡老，
5: 好，别客气
4: 啊，
5: 这是您的福分呐、使用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4: 现在我这胡家老高还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还有40瓶，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5: 没有问题
4: 啊，
5: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高，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
4: 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5: 那当然了。
4: 那可好透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他老伴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胡家老高，根本就不能死。
5: 那可不是。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4: 可以胡老、谢谢你了、谢谢。
5: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4: 啊，
5: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

0: 咱们先说到这儿。
1: 好吧，好，谢谢父老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3: 啊，
4: 我是沈阳这嘎达的，今年呢66岁了。
3: 嗯嗯。
4: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怎么说我还有点紧张呢。
3: 别紧张啊。
4: 我真的胡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吧。
3: 哎，好的，你讲吧。
4: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3节4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呀、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3: 哦，他这么讲了、是吧？
4: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它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3: 别这儿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4: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3: 啊！
4: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呀、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3: 可不是嘛。
4: 我还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啊也发闷发胀。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心率计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颈椎6节7节也有增生了。
3: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4: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呀、哎呀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吧，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这脖子就酸疼啊，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呀，我那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碰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U型枕的。哎呀，对颈椎。

0: 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呢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0: 你说这，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家老膏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
0: 哎呦，这下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
1: 嗯，
0: 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的多快呀，啊，胡家老膏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0: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啊，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膏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哎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对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2-3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啊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膏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也不觉得酸呐，啊，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原来就像绑了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0: 走。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1: 你看，
0: 走到呢也有力气了。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
0: 嗯，
1: 啊，高兴吧，老王呀，啊，
0: 哎呦，老高兴了。哎呀，胡老师，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我这心呢都可激动了。哎呀，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接近5个月了。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完全停了那些药
0: 了。
1: 嗯
0: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
0: 嗯，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啊，胡家老膏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胡家老膏这是唯一的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所以我首先恭喜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
1: 太好了，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

0: 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5: 我回来了。
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6: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

0: 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9: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8: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9: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

0: 2022年6月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拟意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
1: 变得更为悲观。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信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 19点30分， 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黔东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高质量建设林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
4: 李炳军在黔西南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3: 贵州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省落地170多个应用场景，打造水电调度、文旅服务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4: 我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
3: 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全球500余名运动员再度展开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巅峰对决。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8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深化优势互补，高质量建设黎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服务全省，更好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来到黎平县茶满园农业科技公司，了解茶叶种植、生产、销售等情况，要求严格质量标准，抓好精深加工，实现优质优价，推动钱货入湾出海，扩量提质增效，更好联农带农富农。在佛山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徐林实地了解园区规划建设，要求强化精准招商，勉励盛世泰和医药科技公司强化科技赋能，挖掘民族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体系，拓展消费市场，做强打响从江瑶玉品牌。来到站里洞寨，徐林同村民、游客和民宿经营者交流，强调用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顺应多层

0: 次多元化需求，丰富旅游业态，优化配套服务，打造近月远来安心惬意的康阳旅游地。在榕江县大通电子科技公司，学林勉励企业瞄准细分市场，做强主业，带动上下游沿链发展，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1: 调研期间，徐林与黔东南和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桥头堡建设工作。他指出，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抓手，是黔东南赢得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省之大计的使命任务。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把握桥头堡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做强黎从容前沿阵地，发挥先行先导作用，支撑全省更好服务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要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在特色产业、优势资源精深加工、文旅等领域聚焦发力，实现一二三产联动融合发展，丰富创新园区共建、基地职工等载体，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化研究谋划和协同联动，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桥头堡建设上台阶、上水平。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西南州安龙县、策亨县兴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副省长杨同光参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来到策亨县鸭塌镇八窝村，李炳军深入调研常态化帮扶、乡村治理等工作，强调要强化基层干部走访排查，优化完善大数据监测，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两清两改两治理，加强建筑风貌管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文明乡风。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鸭塌镇冬春果蔬保供基地，李炳军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下大力解决好品种、设施、技术等问题，带动农民参与种植，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加快补齐冬春果蔬供应短板。在安龙县食用菌全产业链建设项目，李炳军深入车间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
1: 近年来，黔西南州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安龙县马边田白水河桨板基地，调研基地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扎实做好发展规划，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更加注重经营主体培育和业态丰富，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在万峰林景区，李炳军认真查看民宿发展和业态布局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在兴义市九至信云山印项目，李炳军深入了解旅居产业发展情况，希望企业深入研究市场和客户需求，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加快突破。调研中，李炳军专程到兴义市围山湖水库了解老旧水库运行情况，要求大力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强化日常检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安全运行。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机遇，实施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统筹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泄洪区居民搬迁等，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精准把握政治定位，有力传导严的基调，突出反映主要矛盾，进一步增强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强化巡视队伍自身建设，持续推动省委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为王，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0: 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五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渝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副主任左天才：
3: 华电智渝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0: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消风，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至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调度部副主任冯欢：
4: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空内的业务。
0: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多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吴水云台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公司运营总监龙宇：
5: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 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0: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 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

0: 以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1: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成势，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2: 日前，全省首个巨山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作为全省首个巨山智能数据工厂，该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局贵阳贵安指导，贵州大数据集团携手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省率先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的融合创新模式。智源科技联合创始人、蜜蜂董事长姚某清：
3: 巨山智能数据本身需要场景、人力、存储这些呢，贵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学习的语料，非常有利于在这里生根。二期去拓展更大的规模，引入更多的场景，以人为中心、无本体的一些采集方式，都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2: 这座巨山智能数据工厂覆盖了家居、零售、办公等六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一期工程部署了机器人本体遥操设备，依托全站数据处理引擎，为客户提供真实度高、可复用、多元化的一站式巨山智能数据服务。现场，贵州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巨山智能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以此打通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链条。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范凌俊：
4: 我们把真实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项目，开放了校内科研力量和场地资源，配合企业开展数据采集、算法验证和产品测试，产业跟教学直接无缝的衔接起来。
2: 贵州大数据集团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数开公司董事长刘尼军：
5: 我们这个工厂把我们过去的作坊式的人像采集变成现代工厂式的标准化的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工厂为一个载体，把巨山智能的技术和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能够进行一个更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做成国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工厂。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启幕，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将作为数博会配套活动精彩登场。赛事吸引国内外上千人报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组委会运营组组长邹真：
6: 贵客松全称是贵州 AI 黑客马拉松，在72小时极限的时间之内，选手基于贵州的一些特色产业面临的在 AI 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一些服务或者说 AI 产品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大约250名到300名的选手进入现场的开发当中。
2: 本次赛事创新打造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的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的弊端，实现创新成果从赛场到产业的无缝衔接。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承办方灿云科技创始人勾文彪：
7: 更多的是在赛后形成了很多的成果，我们帮他做这个成果的转换和落地，吸引全国优秀的 OBC 能够来到贵州，结合贵州实体的一些产业，真正的通过 AI 落地，帮助贵州的实体产业降本增效。
2: 赛事立足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聚焦广电、文旅特色产业智能化转型痛点，以全新科创模式吸引 AI 创新青年人才扎根贵州。来自陕西的李铎是赛事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读博士生，看好 AI 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上半年，他决定留在贵阳。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承办方灿云科技联合创始人李铎：
8: 我发现其实贵州的白酒产业、文旅产业、能源产业有非常多 AI 的需求，能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数博会的贵客松相关合作，我们公司也会作为一个主体去承接这波资源，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AI 上面的转型以及效率上面的提升。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阳开幕。作为数博会重要板块之一，数博会组委会精心策划的数算一体驱动未来，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标准化、数据产业与人工智能协同发展等多场交流活动即将隆重启幕。活动聚焦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数据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大数据发展关键领域，邀请两院院士、政府领导、知名企业高管及行业专家展开深度研讨交流。 为释放

0: 数据要素价值、筑牢数字底座、探索数字产业升级路径、深化数据国际合作、提供智慧方案、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专业观众可通过数博会官网、微信小程序或达票小程序中找到参观购票入口，进入门票购买界面，按照提示完善个人信息后，即可成功购买所需交流活动场次的门票。
1: 贵州新闻联播。
0: 黔东南州丹寨县依托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探索非遗加旅游加研学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传统民族手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县民族手工业产值实现1000万元。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2: 在丹寨县城的一家工坊内，画娘们正在加紧赶制蜡染订单。目前该工坊已与机场、服装企业等多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月均订单稳定在5万元以上。依托暑期文旅热潮，蜡染研学体验项目也持续升温，大批游客走进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江苏游客马玉婷
3: 知道了染料去怎么制作，知道我们蜡染的历史，也知道每个纹样背后的故事。
2: 贵州丹寨宁杭蜡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婉音：
4: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接到订单3万多件，研学游客目前接待了1万多人次。
2: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凭借精湛的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当地将银饰技艺展示、成品展销融入乡村旅游，持续优化产品与旅游服务。福建游客陈建芳：
5: 工艺非常精湛嘛，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惊艳。
2: 丹寨县龙泉镇卡拉银匠村运营总监王炳武：
6: 银匠村半年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超过300多万，目前有马来西亚、台湾等游客比较多，我们也会针对游客喜好对手工银器产品及旅行社路线进行调整。
2: 目前丹寨县拥有622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和19家非遗工坊，民族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带动当地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近日，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黔西南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12个，黔西南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74个，均已建成县县有机构、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的立体化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天候在线。此次市州农商银行改制组建，是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贯彻落实深化地方金融改革相关部署、优化全省金融生态的重要实践，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赋能各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持续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0: 日前，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在花西湖公园与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进行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的角逐。其中，激光跑包含跑步和激光枪射击。在当天举行的男子接力决赛中，英国代表队获得冠军。英国代表队运动员斯蒂安·弗雷斯特：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群山环绕，公园遍布，城市十分美丽，我们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
0: 英国代表队运动员罗斯·查尔顿：
8: 很高兴来到贵阳，这个比赛场地建在公园里，很独一无二，很好地展现了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举办。
0: 本届世锦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更是2025年全新赛制正式推行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赛事全面执行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最新竞赛规则，障碍跑正式取代马术进入竞赛体系。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罗布斯图尔：
9: Choosing China
7: 选择中国来作为我们的举办地，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育基础雄厚，办赛经验丰富。本次办赛体验超乎寻常，赛场内外充满赞誉，贵阳处处充满热情、友善和细致努力，期待把更多国际赛事和活动带回贵阳。同时，中国队团队实力也非常强，期待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更好的发挥。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贵州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出台16条具体举措，将该法律全面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及法治宣传体系，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近年来，贵州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以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补文化等4大文化工程为载体，出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方案，在45所高校、600余万中小学生中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与五旗五徽五认同主题教育，同时搭建省市县3级宣讲体系，近2年开展宣讲4000余场，覆盖200余万人次，创新推行的国家通用语言加少数民族语言双语宣讲模式，让理论政策、法治知识深入人心。
2: 近日，贵州代表团在韩国、泰国开展电视剧《乌蒙深处》海外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联合推介系列活动。电视剧《乌蒙深处》将于近期登陆韩国京仁电视台和泰国皇家陆军广播电视台。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取材于真实的案例，生动展现了贵州优美的自然生态、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新貌。去年11月在央视一套、芒果 TV 首播后，获口碑与热度双丰收。今年已陆续在央视8套、湖南卫视、安徽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平台重播，持续引发广泛关注。
0: 关注一组简讯：全省玉米机收减损大宣传、大培训、大比武、大监测活动在遵义市绥阳县举行。来自全省9个市州的10支参赛队伍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等指标展开比拼。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玉米机械化收割作业流程，助力秋粮颗粒归仓。
2: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为期40天的三伏天已收官。监测显示，7月15号至8月23号三伏期间，贵阳市平均气温仅23.9度，未出现35度高温天气。
0: 2026年毕节市第二届同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开赛，比赛设U14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约7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9号。
2: 贵阳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将于10月26号正式首航，航班每周1、3、5运行，为贵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选择，助力贵阳提升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都云阵雨，22到28度，凯里阵雨，23到30度，铜仁雷阵雨，25到31度，七星关阵雨，19到27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9: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
23: 上车。
22: 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6: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8: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9: 是啊，应该再逛逛。
3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0: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1: 布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0: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2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1: 南京前往香港。
1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9: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接听各位听众关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给大家预告过啊，我们将会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民政厅走进我们的节目，就大家非常关心的养老方面，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对应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今年以来取得的成果。那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在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意见，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3: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邀请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二级局，就是贵州省环境监察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咱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进行了相应的解读，也告诉大家我们贵州省在落地法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适应法典的变更，我们本地的地方性的法规也在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在他们上线时我们转办的听众问题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近期大家会发现，省内各地都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咱们很多地方的游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有一条信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8月15号到31号，铁路部门精准地实施了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以及省内的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等方向的137列列车，其中夜间列车就有21列。那比如说针对广州、深圳等等华南热门返程方向，铁路部门呢多日定点架开了凌晨始发的夜间高铁，免去了旅客朋友们在贵州旅游以后深夜滞留、异地留宿的难题。在8月15、17、22、24、29、31这几天呢，是加开的是贵阳北到广州南的 G4199 次，贵阳北是凌晨 晨的0:26发车，在4:24就可以抵达广州南了。而8月15、22、24、29这几天呢，是加开贵阳北到深圳北的 G4801 次。贵阳北是凌晨的0:50发车，5:15抵达深圳北。八月份的这个不断加开的这些列车啊，也是为了缓解省内多地早间通勤晚还有短途旅游票源紧张的问题。那么铁路加密了清晨的城际运能，新增了六盘水安顺双向早间临客，覆盖了省内的热门旅游以及通勤线路。比如说像六盘水方向，也是加开了贵阳北到六盘水的。同样是清晨5:57从贵阳北站发车，8:00就可以抵达六盘水了。匹配六盘水避暑游客早间的通勤，还有这个返程等等这些需求。安顺方向呢，同样啊，也是加开列车啊，来缓解贵阳北到安顺西早间的通勤、旅游出行的票额紧张等等这些问题，满足大家的通勤。像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早间出游出行都可以通过加开的列车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在看到不断的这个加开列车的这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来到贵州的旅游的游客是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贵州的文旅产品也在不断的游客们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打造好我们文旅的品牌，不光是有我们的景区，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以及特色产品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绝不手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相关的消息。一个是贵州省公布了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也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开展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产品质量不合格、虚假宣传、价格违法，还有食品安全等等人民群众反映热烈和大家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违法行为，也已经查办了一批违法案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所说到的这些案例。首先是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经营的朱砂制品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案。今年1月6日，安顺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贵州达之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朱砂销售区悬挂了3块归属铜仁市万山区物之林朱砂雕刻亚模有限责任公司的荣誉牌匾，现场又无法提供牌匾的权属印证材料。当事人虽然取得了荣誉使用的授权，但是牌匾以及悬挂区域并没有标注原荣誉持有企业的名称，这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相关的荣誉是当事人自有，借此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那当事人的这些行为呢，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经营的商品引起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因此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25条第1款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查处的销售不合格足银手镯的一起案件。这是在2025年10月21日，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省市场监管局转办的流通领域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线索。经查，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足额足银手镯 个元素含量不符合 GB28480-2012 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共计加工不合格手镯五只，货值金额1833.6元，违法所得458.4元，当事人没有完整的销售记录。那这些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2款、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了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9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三起案例是黔南州的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长顺县福盛特色工艺文化馆对其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案。2025年11月21号，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12345平台的转办，贵州110移送警情线索开展稽查，当事工作人员销售的金镶玉墨玉生肖商品的时候，对外宣称这个商品的黄金重量是1克多1点，经过抽样送检，这个商品含金实际只有0.2339克，还含胶。那宣传内容和实际检测结果严重不符，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对商品质量做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行政处罚。第四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碧江区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案。2025年7月，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铜仁市碧江区的玉峰工艺品加工厂生产的朱砂饰品进行了抽样检验，涉案观音吊坠还有福袋挂坠的硫化汞含量没有达到朱砂工艺品标准的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共计生产不合格观音吊坠有35件，福袋挂坠有205件，全部没有销售，货值金额515元，没有违法所得。但是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第12条第32条相关规定，构成生产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结合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初次违法，货值金额小，受会危害较轻等等从轻处罚情节，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第50条以及贵州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责令当事人停止生产不合格朱砂饰品，没收扣押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五起案例是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的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案。今年1月，铜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特色工艺品专项检查时查实，铜仁市凡金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硫化汞含量不达标的不合格朱砂饰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涉案货值非常低，而且自行停业，受贿危害较轻。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因此，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朱砂饰品，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第六起案例是贵阳市修文县市场监管局查处的修文县尹光阁饰品店伪造产品产地案。2025年6月17号，修文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监督检查，经查，当事人为店内的59件翡翠悬挂标注产地缅甸的标签，但是无法提供任何产地证明材料，虚构产品产地对外进行销售。 这些违法行为违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构成了伪造产品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修文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53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大家要会发现啊，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通报的第二批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这些典型案例啊，很多呢还是属于我们贵州特色的，比如说像朱砂制品、朱砂饰品，它都属于是，因为我们贵州本来就是朱砂有原产地的，这也属于是大家的特色文旅产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行朱砂饰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定要。

0: 维护好我们作为产地啊，朱砂原产地的这样一个品牌。那大家在制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按照生产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切记呢，不要因为这样一些行为砸了自己的招牌。而这个招牌呢，它不仅仅是属于这家企业，它属于咱们整个贵州省，因为省内还有很多的生产和销售这些地方特色的产品的企业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啊，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销售文旅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要给大家通报的是，对于部分违法违规导游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省内现在游客非常多，来的游客呢会购买我们的当地的文旅产品作为手办礼带给自己的亲朋。其实这是一次推介贵州的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些文旅品牌。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更希望我们的导游作为一个打开窗向外地游客推介贵州的这样一个桥梁和纽带，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公安厅联合召开集中约谈会议，对于今年以来因为不正当职业引发较多旅客投诉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导游进行约谈的过程当中，主要出现哪些问题？这个旅游旺季，旅游投诉也是高发期。现在呢，我们收集到的集中反映的投诉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迫消费这个问题屡禁不止；第二个问题是兜售商品问题花样翻新，欺骗性强；第三是服务意识严重缺失，态度嚣张；第四是不当言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有发生。约谈会通报的四起因为无证职业欺骗胁迫游客购物、虚假宣传、发表不当言论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查处了。那么作为典型案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再一次的通过这几个典型案例啊，向全行业整个导游行业一定要遵守好咱们导游的职业准则。而贵州省导游协会也向全行业发出了一份关于纠治导游乱象、抵制强制消费的倡议书，严禁导游无证上岗、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不得擅自为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带团期间不得以辱骂、恐吓、滞留、降低服务标准等等方式强迫游客购物或者是参加另行付费的项目，严禁收受购物场所等经营者以回扣、佣金等名义给予的不正当利益，严禁向游客兜售商品、索要小费，严禁擅自更改既定行程，倡议每一位导游共同守护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为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一起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是咱们贵州省集中整治这个导游的这一期间，贵州省公安机关也会严厉打击黑导游，重点查处这样几类行为。一是伪造证件从事导游活动，一经查实，将依法予以治安拘留或刑事立案侦查。二是针对强迫交易行为，对导游通过语言暗示、威胁、恐吓等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消费等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侵害旅游的游客人身权益的行为，针对导游职业过程当中猥亵、侮辱游客或者是发表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不当言论等情形的，将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目前呢，我省各级文旅部门也要求要坚持多管齐下，对于导游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护短，绝不手软，持续推进整体的集中整治工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将从哪些方面开展集中整治。第一呢，是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直接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第二，实行一案双查，对于违规导游所在的旅行社要同步启动调查。第三，全面推行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诚信经营无投诉的导游及旅行社将会予以优先推荐和宣传。针对强制消费、兜售假货、无证执业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实行一票否决，列入失信名单的导游将被公开曝光，联合惩戒，行业禁入，严重的将吊销导游证，并且终身禁业，涉嫌犯罪的永久列入黑榜。第四，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利用黔湘粤桂琼渝川滇八省区市文化市场联合综合执法合作机制，织密跨区域执法的网络，警示市场参与者要摒弃跨省违规的侥幸心理。贵州省导游协会也会充分地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导游的培训教育，引导全省导游文明职业、合规职业。那这样一项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多部门一起联合来进行的集中整治。我想对于违规的、违法的这些导游进行集中约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约谈的相关内容以及出台的治理措施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也希望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的无论是游客朋友们还是说从业者们，都希望呢大家记住，作为导游要守好自己的职业道德，也要遵章守纪，只有大家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的旅游品牌，你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迎来新的客源。那作为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如果碰到了上述的这样一些导游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的话，大家也要坚决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该向职能部门进行投诉的投诉，该进行举报的举报。因为你们的这些投诉也好、举报也好，其实不仅仅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帮助我们一起守护好多彩贵州旅游的这块金字招牌。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那针对近期呢，我们也有听众在反映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听到播出的时候打不进我们热线这个问题，在这儿呢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再一次的进行一个介绍。我们阳光九四六节目呢，现在首播时间是直播时间是在周二周五的13:05到14:00，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收听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职能部门上线交流互动的情况，我们在19:00的时候呢会对节目进行重播，次日的7:35也会把节目呢再一次的进行一次重播，这样呢满足我们早中晚各个时段不同听众的收听需求。大家如果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呢，请记住在中午的13:05的这一时段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稍后时间我们今天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不累。
3: 当奶奶。